0: 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间呢，我们满电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热搜时间了，进入到热搜导航，咱们来聊聊 AI 啊，直接给你进化成打工搭子了，专业版上新了，它不再是只给你方案，能够上手干活。
6: 热搜导航，
5: 最近的这个 AI 软件豆包啊，它专业版出来，23号啊，这6月23号啊上线了。那这次更新呢，它跳出了这种传统的问答的 AI 框架，直接把那工具感的属性拉满了，就是从单纯的文字答案啊，变成了可以独立承接完成工作的一个办公助手了。
1: 对，就是一个正规的软件啊，然后有了 agent 的功能，能够直接帮你干活。这次最核心的升级就是全新的办公任务模式哈，它的 agent 智能体运行呢，跟咱们过去被动的提问，然后咱们再去干活，完全割裂开了。以前呢，不管用哪款大模型，咱们给出需求之后，只能拿到思路，后续呢整理表格啊、查找素材啊、排版制作啊，全都得手动完成。 AI 呢更像是一个给你出主意的军师，没办法落地执行。
5: 是啊，没错，这个智能体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自主拆解任务。比方说我们下达一个完整的工作目标啊，它会自动拆啊，然后分步骤执行啊，然后调用各种配套的工具，最后给你交付成一个成品。那省去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跟 AI 聊天，你得反复的去指导啊，手动的去调整。比方说拿一个职场中很常见的周报来说吧，你直接设置好那个定时的规则啊，每周固定时间，它会自动抓取资讯、整合数据、排版文档，就省下大量重复劳动的一个时间啊。
1: 是，它可以调用的工具覆盖维度特别广。首先呢，就是本地电脑的操控权限，只要我们手动授权之后呢，就能让它自动整理杂乱的文件夹，归类不同格式的资料，还能跨软件迁移数据，批量的填充表格内容。对于电脑上文件堆积杂乱，每次找资料都得耗费半个小时以上的上班族来说呢，实用性还挺强的。
5: 对，
1: 除了本地的文件管理呢，它还能够自主的操控浏览器全网搜索公开信息，做市场调研，梳理行业热点的时候呢，会自动筛选有效信息，整理成结构化的内容输出。更让人意外的是，普通的提示词啊，就能搭建完整网络了，附带后端的数据库和权限管理功能。很多小微企业啊，不需要额外的聘请开发人员，就能搭建内部管理系统了。
5: 这个办公软件的适配做的也比较到位啊，它打通了飞书的全系套件啊，飞书的文档、表格、PPT 都可以独立制作啊。那完成初稿之后呢，还能就是做那个多轮的修改，也能直接导出到本地设备啊。另外呢，定时任务这个功能呢，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刚需啊。除了自动生成什么日报、周报之外呢，还能定时的抓取财报信息，监测全天的一个行业动态。那到了时间呢，就会自动汇总，也不用发布重复的相同的指令啊。很多人以为呢，就是办公任务模式只有付费用户才能使用啊，但其实呢，目前这个免费

0: 费用户也可以体验啊，但是有一些就是额度啊，付费用户可能这个处理复杂任务会更加稳定流畅一些啊。
1: 对，那它价格这次怎么收呢？一共设置了三档连续包月的套餐，标准档呢是每月68块钱，保留呢免费版的基础功能，办公任务和专家模式可用额度是免费版的5倍以上，加强版的话每个月200块钱，还有一个顶配高级版是500元，额度是拉到标准版的10倍，可能会更适配重度办公人群和企业开发者的使用。而且呢，官方是完全没有阉割免费版本的，像你日常闲聊啊、基础文案创作啊、简单搜索啊这些基础功能的话啊，不用续费，就是你直接免费额度完全也够用。对比很多啊海外 AI 强制基础功能付费的模式，哎，它的友好度还算可以啊。
0: 哎，那落地的场景应用啊，也涵盖了大部分的这个行业岗位。从业者呢，可以自动生成一些每日的新闻简报，市场人员能够拿到让 AI 自主调研行业结果，输入包含市场规模、竞品啊、行业趋势等的完整报告信息。那么金融呢，用的就比较多了，它能够自动提取营收、纯利等核心指标啊，做成多家企业的对比表格。像是做老师的、做设计的，也可以通过它来做课件，能够满足的场景啊，确实还不少啊。
1: 嗯，当然了，这个产品呢，目前还是不完全成熟的一个版本啊，也有不少优化空间。你像现阶段啊，它的技能呢，大多是偏向通用办公场景，金融、医疗、制造业这类高度专业化的垂直技能，它还在持续补充。目前的 2.0 啊 2.1 Pro 模型在处理超长版的文稿、海量数据集还有反复调查的复杂编辑工作的时候，它还是会不太稳定的。不过呢，它的自动操作、自主执行任务呢，本身就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方向，想要做到0-15可能还得持续迭代。官方呢也表态啊，会不断的更新功能，接入更多的第三方工具。
0: 那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现阶段的优先免费体验额度在办公的任务场景也够了，可以感受一下 AI 自主工作的效果啊，看看合不合适再来决定是否要购买。不过很多人就担心这个问题，说 AI 操控本地电脑存在隐私风险啊。目前呢给出的这个说法是，安全机制设计的比较完善，所有的本地操作都需要用户手动授权，不会私自读取没有开放权限的文件。但这事儿呢不好说啊，咱们就是拭目以待吧啊。综合来讲呢，这次的升级啊，也算是国产大模型正式深入切入生产力赛道的重要一步了啊，不再停留在简单问答的浅层层面啊。那后续的迭代表现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一下。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5: Just for you，
1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5: ，Fashion Music，
1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5: ，Together with you，
1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7: 出发啦！
1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 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小听。

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的。

0: 利，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九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我们早间呢继续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们节目回来，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接下来呢咱们来聊哈，80块钱的租机械腿爬山火遍各大名山，外骨骼机器人凭什么闯出商业化新路？
2: 热搜导航。
1: 最近呢，很多这个五A级的山区啊，山岳景区啊，悄悄多了一项新奇的租赁项目。简单来说呢，就是有这种花80到200块钱能租一套机械辅助的那个外骨骼登山啊，穿戴好之后呢，你穿完这个东西啊，它会给你省30%左右的体力消耗。最早这个事儿啊，它是在军用领域有研发的啊，后来延伸到医疗康复啊、工厂负重作业领域。但是谁也没想到最后在哪儿火呢？在泰山长城这类登山景区火了，把原本很小众的机械装甲变成了一个爆款项目。现在呢，全国超过50家知名的山水景区都设置了租赁点位，线下呢那销量呢更是爆火啊，直接给这个智能机器人行业、外骨骼行业开辟了一条新的商业化路线。
0: 这事儿呢最有意思的就是反差。一开始呢提到这外骨骼装备，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医院康复啊、工地搬运呢、军人负重啊，这些比较专业的场景。几乎没有人想到啊出门爬山的时候跟它挂钩。景区场景呢直接扭转了大众对这一套机械装备的固有印象。线下租赁生意啊持续走高的同时，线上零售数据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权威消费数据显示，2016年1到4月，国内的住行类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上涨785.5%，这个涨幅呢，足以直观的感受到这赛道真够火的。
1: 对，爬过山的都知道啊，很多那个山呢也比较高的，全程爬3-4个小时，甚至我以前爬黄山呢，爬了6个小时啊，6到8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小腿呢相当之酸胀，年轻人还好，这要是老人小孩啊，那真的是受不了啊。现在景区投放的住行机械腿的基础租赁价格80块钱3个小时，整套设备呢出厂售价大概是7000块钱左右。如果说每天租一次呢，大概是2-3个月能租回本儿啊。那设备正常的使用年限呢是3到5年，所以长期算下来呀，其实盈利非常之可观啊。那热门登山点位呢，有的一次性投放数百套。平日里呢出租啊都居高不下，一到节假日旺季那都是被抢购一空啊。
0: 不止呢这一座名山了啊，挺多地方的，像八达岭长城啊、峡谷景区啊，各类知名的山岳景点都在上线同类的租赁服务。部分景区还推出全天不限时套餐，性价比更高。整套设备自重呢普遍是2.6公斤上下，最新迭代的轻量版呢还能再低一点。机身呢大量使用的是碳纤维还有钛合金这些比较轻的然后强度又高的材质，穿戴之后呢身体负重会均匀的分摊到你的腰胯和双腿。上坡的时候机械结构呢主动做推力，下坡呢主要是它能够缓冲台阶对膝盖的冲击，最多呢能分担30公斤左右的身体负重。对于缺乏运动啊还有腿脚容易乏力的中老年游客呢就会显得格外友好。
1: 不过我们看看游客的实际体验呢也是两极分化，有人说呢穿这设备爬山疲劳感明显降低了啊，本来想爬半山腰折返的啊，结果顺利登顶了。但也有人吐槽说性价比不高，最突出的问题呢就是设备啊它尺码比较统一，身材呢偏瘦小或者身形比较胖大的游客穿戴起来呢贴合度比较差，长时间行走呢腰啊容易被挤压啊，臀部容易被挤压，容易产生不适感。另外呢一些老旧机型的感应灵敏度不足，人抬腿的节奏啊跟你机械的助力不同，就走路的时候呢就有点拖拽感，本来是抬腿的时候给你往上推呢，就抬腿的时候给你往下拽，你说这反而不行了啊。而且设备呢续航一般只有3到5个小时，如果想全

0: 全天穿的话也是不太行的。
1: 对，这条赛道呢能够快速走红啊，第一个核心原因就是行业没有一家独大的垄断巨头，目前的市场竞争相对还比较宽松啊。入局研发生产的厂商大致分四类啊，有原本深耕工业负重的老牌制造企业，有手握大量康复医疗专利的专攻医疗器械的研发团队，也有创立之初就瞄准普通大众消费市场的初创团队，还有家电户外用品跨界入局的成熟品牌。所以它有竞争啊，多方主体呢同台发展，中小研发团队呢也能分到市场份额，资本市场也持续看好这个方向，多家相关企业接连拿到大额融资，大部分的从业者目前还处在早期的融资发展阶段，整个行业还有比较大的成长留白。
0: 是，另外呢，推动行业普及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材料工艺，智能识别算法在不断的更新，也直接压低了产品的门槛。早些年呢，一般都是给医院呢、工厂来提供专业款的外骨骼，动辄呢几十上百万，普通人也接触不着啊。现在呢，有了更多的轻量化的复合材料啊，微型的高精度的动力零件，能够实现步态的识别算法普及，民用版的价格呢，直接压低到了几千到一万块钱的这个区间啊。这个机身呢，往往会内置很多感应元件，能捕捉人体的迈步啊、停顿、下蹲这些动作，助力呢输出流畅不卡顿。持续减重优化之后啊，普通人戴上不会有明显的负重感，提高了使用门槛啊。
1: 嗯，放到景区游玩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其实穿戴机械腿呢会变成一件很新潮的事儿啊。估计很多人看到都会问，哎，你这个是什么呀？大家会把它当成新奇的户外黑科技，完全不会跟以往的跟伤病啊、康复啊绑在一起。
0: 嗯，
1: 独特的这种游玩场景呢，就开辟出了一条独立于医疗领域的商业化路径，不需要依靠医疗机构的合作，凭着景区的租赁呢也能够稳定创收。
0: 是，那么从行业发展预测来看，说外骨骼赛道目前正在一个规模化爆发的前期，那么多家权威机构啊给出了一些预期都比较乐观。有国内的产业研究报告显示说，2031年的时候，国内整体外骨骼市场规模可能会接近30亿，那么到2025年到2031年年均增长幅度呢会达到42%，这个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啊。另外有海外的分析机构预估呢，可能在2026年全球的市场规模会达到35亿美元，到2034年呢会暴增到642亿美元，未来几年国内的产品出货量啊可能还在全球的比重当中会持续的在攀升啊。
1: 嗯，我们再来看看哈，整个智能机器人行业目前什么能火呢？就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外骨骼它能爆火哈，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思路，就是大家在研发这个服务类机器人的时候啊，比如说埋头打磨送餐呐、清洁呀、简单交互啊这些基础功能，但是这些产品它很难让大众产生主动付费的意愿，单纯比拼硬件精密程度是没有意义的。外骨骼的落地案例呢，充分的说明机器人商业化成功的核心，从来不是说这技术啊有多顶尖，是能不能挖掘普通人长期存在、愿意主动花钱缓解的真实疲惫和困境啊，精准的匹配这条赛道的话呢，才能够把实验室里的技术转化为可持续营收的生意了。
0: 是，但是目前这个行业问题还不少啊，刚才说的尺寸不太一样啊，高矮胖瘦的，有的时候你稍微那个挤压一下，它就容易人就容易吃痛啊。第二就是续航限制，一般用3-5个小时，全天用肯定是不行啊。第三个呢，就是人机协同有待提高，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陡坡什么的，它会存在一些延时的问题啊。那么针对这些短板呢，也需要研发团队在不断的优化产品。像是日常的这种场景，我觉得像老人上下楼啊，然后呢，这个子女也可以到时候可以给老人选购这些外骨骼，帮助一些腿脚不好的人能够让行动更加方便一些吧。
1: 嗯，没错哈，只有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大众日常消费的一个完整链路哈，才是最生动我们消费者愿意买单的机器人产品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看一下目前的主城区，堵车是在奇峰路附近，方向是东城中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奇峰公园段。那么在东城西路啊，也有拥堵，是在东纵路到东城路，方向是北向南，这会儿有堵车半个小时。另外东莞大道奇峰路的附近有拥堵，是在奇峰公园地铁站段，还有新石大路，目前石大路到广济路方向是西向东，还有在翠峰路，目前奇峰路附近啊，围绕着奇峰路，反正目前的堵车情况都是比较长的。还有在东城中路、东纵路这边，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拥堵在管城段。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在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是西向东，在茶山段有堵车，还有东深路呢，富如一街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拥堵排队。其他路段呢，目前在大朗段，大朗的金朗北路有较长的缓行，方向是东向西，水乡大道在道红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工业南路、新城路在松山湖段，目前是西向东有拥堵。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的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夜间的多云，局部有阵雨。28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啊，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

0: 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间呢，倾听世界，我们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喂，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去新疆啊，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的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纳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路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源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景德镇浮梁古县崖，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1: 来吧，我们接着回来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又到了每年高考填报志愿的关键阶段了，很多考生跟家长都陷入焦虑啊，到处打听什么专业好啊，未来找什么工作呀，要避开那些冷门的专业啊。但是当下呢，我觉得像生成式 AI 高速发展迭代啊，其实整个高等教育包括就业市场都在迎来颠覆性的变化。这过去啊，说选对专业就能安稳就业，一劳永逸的固定逻辑啊开始失效，那么单纯追逐热门赛道的填报思路呢，仿佛也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了。
0: 现在呢，国内的顶尖高校啊，都在大刀阔斧地改造教学模式。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拿浙江大学打造的整栋 AI 主题跨学科学这个学习空间来说，整栋建筑呢没有传统的讲台黑板，分层设置兴趣体验区、开放实验区、竞赛孵化区，校企对接实战项目区，每天呢都有大批的本科生泡在这里做创新实践，负责呢搭建这个平台的高校教授直言。如今呢，课堂里讲授的固定知识早就落后于 AI 能够生成的海量内容了，大学呢原本传承知识的核心功能正在被人工智能大幅替代，传统教育的底层逻辑正在瓦解。
1: 那么有一教育领域的专家呢，就把这个传统大学的本质啊讲得很清楚啊。过去师生之间呢，它是存在信息差的，老师呢掌握标准化确定性的专业知识，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呢是掌握这套固定的规则。可只要专业核心工作是重复性的执行标准，它就会被 AI 强力冲击。像是一些普通的基础类的工作啊，初级的什么设计、绘图、法务啊、文书编程等等岗位，现在呢都已经出现了岗位严重缩减的趋势。 AI 呢不用人类提前设定逻辑，能自主的来总结规律完成任务，所以这套靠标准化执行的高校培养模式啊，已经快走不通了啊。
0: 那就业市场的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2026年呢，春季大型招聘会现场呢，高校就业负责人就明确提出 ，AI 已经逐步取代大量的基础岗位了，倒逼所有高校调整人才培养方向。国内呢，高校过去几十年啊，最擅长的是批量输出标准化执行型的人才，就算顶尖院校呢也不例外。不少在读博士生都有相同的困惑：课堂上学的内容跟不上产业更新的速度，实操用的工具、大模型实操技能全得靠自己课外再自学，课堂知识啊跟市场真实需求存在难以调和的割裂。
1: 说白了，以前学校就是把你培养成一个标准的螺丝钉啊，但现在螺丝钉都要被 AI 来干了啊。所以呢，一些基础的岗位，前两年比较流行的什么计算机呀 现在基础的程序员也在被替代。那反观呢，之前可能无人问津的机械类的专业，反而现在那个报考人数却在逐年上涨。这种呢来回换赛道的操作啊，本质呢我觉得还是停留在以前的一个思维当中啊。大家总觉得押中热门专业就能拿到稳定工作，但是呢现在啊，这种一选定终身的事儿可能会越来越少了。
0: 业内教育研究者呢也点明了关键啊，就是不管哪个专业看起来火爆，只要专业教学依旧只传授固定规则，培养流水线式的执行者，早

0: 晚会被 AI 追上。翻译、编程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赛道降温就是现成的例子。与其呢耗费精力纠结专业的冷与热，不如呢看清时代的核心需求。当下社会真正紧缺的是具备高阶创新能力，能够应付复杂未来问题的复合型人才。高校教育的转型核心啊，从教会读书转变为教会创造。
1: 那么高校之间呢也会因此拉开巨大的差异啊。顶尖的院校能够投入大量的资金搭建全套的 AI 创新平台，开设跨学科的这个专业，对接企业实践。但是很多普通高校呢，现在你看，我觉得很多还是在用十几年前的老教材，可能连基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实践社团都难以组建。那人工智能呢，高度依赖算力、前沿技术、产业资源，天然加剧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AI 呢并不会抹平教育的差距，可能反而会放大原本就存在的资源鸿沟。那么国内体量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啊，如今呢可能会面临更加复杂的难题哈。
0: 对， AI 的到来呢直接加速了这种改革的进度啊。不少名校已经把人工智能设置成了全校的通识必修课，而且推出了 AI 叠加各类专业的微专业啊、双学位啊，让文科、社科、工科都能学会用 AI。 还有高校自研专属的智能工具作为学生的日常学习辅助，除了校内资源，线上民间学习社群也在发力，免费向全国各地年轻人分享大模型的实操教程啊，弥补普通院校资源不足的短板。不少学生呢也靠自主学习提前掌握产业的前沿技能。
1: 是，那但是不管是高校改革还是民间自发的探索，现在很多学校都在指向一个核心，就是 AI 时代的它不看重只会机械性执行固定任务的人了啊。那么有四大能力啊，可能是未来需要学生来注重的。第一个就是跨学科迁移整合的能力啊，以后的产业难题呢可能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专业，需要不同学科互相整合。第二呢就是有全局性的系统性的前瞻思维，说看着这个活呢不能说只看眼前，可能要看懂整个行业的一个运行逻辑。第三呢就是有成熟的人机协同机制啊，能够熟练的来调用使用 AI。 第四呢就是有深度的落地现实的综合场景啊，这也是说 AI 最难复刻的，就是人与人的沟通共情能力啊，这可能是未来人要充满人文属性最值钱的一个东西了。
0: 所以呢，其实在未来的专业学习当中啊，愿意主动的结合 AI 拓展跨界技能，持续的参与真实的项目创新，一样呢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反正呢，如果说只埋头背诵固定的理论呐，练习标准化的重复工具，就算选了当下最热门的专业，未来可能也会被新科技冲击。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 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

0: 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
3: 现在呢，世界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啊。那么世界杯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啊？我觉得呢，经常看世界杯的肯定知道一个球星叫姆巴佩啊。但是现在姆巴佩呢，开始代言了，代言的什么品牌呢？东鹏补水了啊！对的，代言的是东鹏补水啊，那流量非常的高哈，也被戏称为是饮料界的锦鲤品牌。那么爆红的背后啊，其实也是东鹏补水扎实的品牌力。3年前呢，电解质水赛道竞争很激烈，东鹏补水进入市场，现在呢，营收规模全年达到32.74亿，这是2025年的数据啊，已经成长为30亿级别的饮品大单品。那么仅3年时间呢，补水便登顶了国内电解质饮料的市场榜首了。
0: 对，天气热的时候你运动啊，出汗会特别多，然后大家会明显的觉得口渴，喝一些普通的水呢，你会觉得还是很口渴，因为你的身体呢缺乏了电解质，所以呢运动的时候其实可以补充一下这个电解质水啊。东鹏补水了，您可以尝试啊姆巴佩代言的这一款了啊。
3: 对，
0: 它呢售价大概是4块钱左右啊，然后一升装的售价呢是6块钱左右，两个规格啊，瓶身呢也是比较好看啊，味道呢也比较好喝。东鹏补水啦，非常适合出汗的一个场景啊，像你夏天出去游玩啊，到户外去走一走啊，去健身呐、等等，去运动都可以作为你平时补水的一个补充好选择。
3: 另外呢，这个品牌长期赞助体育赛事啊。目前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有东鹏的赞助。那如果说您要想获得东鹏的大礼包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粉丝群啊，您添加一下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这是我们导播的微信，加他的微信之后呢，进入粉丝群，我们每周啊会在周四或周五啊进行一次抽奖啊，那在粉丝群中的粉丝才有机会抽奖。另外呢，您必须要添加我们导播的微信才能进群啊，因为我们呢只是给我们听众来送这个福利啊，拉人进群这个是不算的。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添加导播微信来进粉丝群，我们每周四或周五在群中抽奖，我们送出东鹏的大礼包，有东鹏的饮料，还有一些东鹏送的小礼品等等啊。
0: 是的，没错，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4: 福彩探早茶，
3: 说到福彩，先说说佛山的幸运故事。在5月24号，中国福彩双色球2026/08期开奖，藏区全国中出1等奖9注，那么其中1注呢就花落佛山市南海区44130830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是1张1倍6+3复式彩票，中奖奖金高达720多万。
0: 那中奖者呢是孙先生哈，他说呢他这个是被老婆带飞的运气啊。那天呢他们两个人散步走累了，他老婆呢就想找个地儿歇歇脚，他就看到附近呢有福彩站，于是呢就进店休息一下，顺手呢买了张彩票，没想到因此收获大奖。他表示呢自己购彩多年，是福彩的忠实粉丝，一直呢理性购彩，这次呢幸运中大奖啊也实属意外的惊喜了。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呢，他跟太太根据家庭实际需要来妥善规划，部分资金呢用于提升生活品质，部分呢作为子女教育基金。
3: 那么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这也是福彩的宗旨啊，也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好了，那接下来来到吃货大集合。
5: 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今天来聊聊浙江的一道美食啊，可以说是杭州的美食吧，叫荷叶粉蒸西湖花酱藕酿虾滑，一口咬开南宋的荷塘。
0: 对，西湖六月呢现在也有藕，不过呢这个藕呢是早藕啊，就是比秋藕要嫩一些，可以生食无渣，咬开呢有淡淡的荷花香啊，所以叫花香藕。我们来说说这个南宋的时候呢，孟良禄哈在临安城下至

0: 呢卖胡藕、卖荷花酒，而荷叶包食呢也是唐宋贵族啊消夏的经典，以新鲜的荷叶垫底儿包食物来蒸，借荷叶碱和芳香油来去荤腥，添清方，叫荷香透骨。晚清呢，民国岭南太史公啊江孔殷将这个技法呢引入到粤菜当中，所以呢咱们平时也会吃到荷香蒸鸡这道菜呢，其实就是将西湖嫩藕啊挖孔酿入这个手打的白虾滑，再裹五香米粉，用现在新摘的荷叶来包蒸透，这是江南风物跟粤式细作啊，就是荷叶蒸鸡跟这个荷叶蒸虾滑的一个跨时空的握手了。旧时的杭州楼外楼啊，如果大家现在去旅游也会吃到楼外楼哈，现如今的米其林淮扬厅都有类似的呈现。
1: 嗯，这个藏在故事里的风雅还有一段那个趣事啊，相传苏轼呢在杭州啊任职的时候，经常呢跟幕僚泛舟西湖之上啊，有一次舟中设宴，厨子以新藕蘸蜜糖佐酒，东坡笑言啊，是若得荷叶果而蒸之，当胜蜜远矣啊，就是如果用荷叶裹上来蒸就比蜜都好吃啊。后来有人就附会出了东坡荷蒸藕，虽然未必是真的啊，但是呢这个宋人以荷叶入食确实是一个风尚啊。当时那个周邦彦他有个词还这么说，是水面清源风荷举啊，而宫中呢到夏至也会赐一些叫莲食藕粉，民间呢则流行荷叶粥啊、荷花酒等等。所以说为什么刚才说宋代呢，因为宋代呢就特别喜欢跟荷叶相关的吃法哈。
0: 嗯，好了，那在这个六月呢，大家可以尝试尝试哈，就新藕上市的时节，也可以做一些菜品呢、啊
1: 嗯。
0: 跟秋藕呢会有一点点区别，秋藕的时候会更加的粉糯啊，现在的话呢更加的软一些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嗯，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新市大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市大路到广济路拥堵650米，多花上36分钟。市大公路北向南，从市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700米的距离，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0分钟。奇峰路南向北，从翠峰路到东城中路拥堵800米，等上半小时。东深路南向北，在侨光大道附近啊，现在呢显示的是拥堵80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啊30分钟的时间来耐心等候一下。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
1: 只剩下相框中的。
0: 昨天呢，咱们广东的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了啊。今年的这个高考分数线啊，本科啊各科类啊，这个历史普通类是总分440分啊，物理的普通类啊是总分425分。特控线呢分数啊大概各科啊都相对来说高将近100分左右啊，像这个特控线啊历史类的是总分546啊，物理类的特控线啊是539。那包括啊其他的这个各个专业类的啊这个分数线也都公布了啊，你像这个本科院校的这个体育类的分数啊，文化课啊，这个总分要达到350，然后体育类专业省统考分啊要达到200分啊，音乐类啊也给到了啊，像这个文化课总分310啊，专业统考要达到190啊，舞蹈类啊文化总分要是305啊，专业这个分数统考要达到200分。啊，大家详细的呢可以到这个东莞严管网啊，昨天我们有分享啊最新的这样一个高考分数线的一个公布啊，包括各个科类啊，像这个专业院校啊，啊这个艺术类的啊，还有这个军队啊本科院校啊，这个消防救援学院啊本科院校定向这个培养农村教师人才的，还有这个定向培养农村卫生人才啊，本科院校少数民族班啊，预科班等等啊，都有分啊，这个给到详细的这样一个分数。那各位考生呢，可以通过，一定要记得啊，是通过官微小程序啊来查询成绩。另外，分享喜悦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的个人信息啊，这个记住啊，打一个马赛克。避免这个信息泄露。在这里呢，也希望这个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啊，这个考上理想的这个学校。另外，想问一下各位这个网友啊，还记得你当年啊高考的这个分数线是多少吗？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4: 哎，姑娘，找你的钱
3: 啊！谢谢。
4: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3: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5: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6: 谢谢你，小朋友。
3: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7: 忙碌的一天开始，心情随之荡漾。
8: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继续呢和这个家里有啊这个小 baby 的这个家庭啊分享一个好消息啊，由这个广东省啊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啊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啊，已经是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启动。即日起至8月31号，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均可登录啊月健通微信小程序，进入这个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托育券的申领、适用机构查询啊、券型核销的一个全流程。据悉呢，广东省自2024年开始发放惠民托育券以来呢，近两年发放超67万张，为婴儿家庭减免送托费用400余万元。今年的活动呢，将延续体验券加消费券双轨模式啊，像体验券是设5天、10天2档啊，供家庭免费体验专业托育服务。那消费券是设5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这4个档啊，可以直接抵扣托育费用。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这个券种适用范围啊，在托育服务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啊、托育一体化幼儿园所以及社区普惠托育点等托育服务场景。那本次活动啊，也将简化申请的一个流程啊，还有打通线上渠道，全程实现零门槛、线上办、秒申领。那也欢迎啊，大家这个家里面啊有3岁以下的啊婴幼儿的家庭啊，可以到这个月健通上啊微信小程序上啊，这个来领取一下这个券码啊，然后看一看啊，对于家庭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随着这个高考啊，这个分数的放榜，同时呢，这个毕业季也来临了啊。这个像这个高中啊，啊，这个大学的毕业季啊，这个各个学校最近咱们刷这个朋友圈啊，或者说刷这个新媒体啊，会看到很多这个毕业典礼，是吧？那其实毕业季来临之后，哎，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啊，不知道啊，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您是否知道你的档案现在在哪儿呢？啊，特别是这个学生啊，档案会转到哪里？其实档案与个人的发展啊，包括职称评定啊、社保待遇是息息相关的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是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啊，为毕业生啊就业创业提供便捷档案公共服务。为你鼓掌，那些逆着风勇敢不低头的日子都是你。包括啊，毕业生啊，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啊？其实根据这个，毕业之后的去向不同，档案的去向也不同啊。如果说有这个就业的，像到机关呀、国有企事业单位啊，这个就业定向招生就业的啊，这个就转向啊指定的单位了啊。然后如果是到非公单位就业啊、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啊，档案会转到啊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啊，离校未就业的呢，也会根据本人意愿啊，档案可转递到户籍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啊。那各位毕业生啊，如何去查询啊？目前教育部门啊，已经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啊去向登记制度啊。那通过这个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啊，这个可以问一下啊，这个学校的这个老师啊，然后呢就是可以啊找到这个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或者说电话您直接咨询啊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那这一点也是啊，这个给各位毕业的孩子们啊提一个啊这样一个提示。如果有的这个朋友说，哎，那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啊，直接打这个12345啊，这个给你当地的，如果说你就业了啊，在所在地的这个就业啊，就是所在地的区号啊，如果说啊灵活就业啊，或者说毕业未就业的人啊，可以打这个你户籍所在地的区号啊12345，然后问一下就可以这个马上给你这个一个准确的转接了。

0: 包括啊，现在也是啊，这个期末考试临近啊，这很多这个孩子啊，不知道家长哈、啊、看着复习啊，心里起不起急呢？啊，这个每次考试结果啊，总会有孩子啊拿着成绩单垂头丧气的，是吧？很多家长啊，可能说，哎，知道说要这个好好安抚孩子啊，第一反应的安慰啊，可能说，哎，这个家长说，我觉得说的挺好啊，说啊，我跟孩子说，考不好没关系，咱们下次努力呗。但是没想到啊，一点用没有啊。这句话啊，很多家长啊，很多情况下都会说啊，但是事实上真的有用吗？有可能真的是一种啊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情况。孩子听到这句话的可能就是，哎，哎，这个爸妈就是敷衍我，随便这个安慰我一下，或者说啊，爸妈根本就不在乎我，也这个也会导致孩子时间久了啊，逐渐的陷入啊这考砸了也无所谓的消极心态啊。那到底该怎么说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孩子啊？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了》节目。
1: 人类总在错误中探险，时间
0: 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暑假即将到了啊，这个暑假啊，这个有出游打算的家长啊，要看过来了。这个暑假咱们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啊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那赛里木湖，还有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还有天山天池的瑶石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啊，齐云山景区夜景啊，啊，横江竹筏漂流，还有婺江啊，婺源江湾啊，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啊，盐田村古张、景德镇啊，浮梁古县衙、灵山啊，望仙谷等等啊，这个都是绝美的啊景色。双高6日游4999元啊，暑期团报名专线您记好是4432241啊，打这个电话，或者说直接啊，您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您发送关键词啊旅游，也可以了解详情。

好的，时间来到了9:26啊，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畅聊。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7: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8: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5: 我的
7: 熊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7: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7: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十大公路这里呢是北向南两个路段啊，一个是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再一个是到管长路，这两个路段呢都是拥堵730米左右的距离啊，倒要花上35分钟左右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东莞大道啊，北向南的方向啊，过了三元路立交桥啊，往西平地铁站这里啊是较为拥堵的啊，达到了720米的距离啊，这一路段啊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管龙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余屋商业街到余屋大街拥堵将近1公里，花上半小时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刚刚说了啊，这个如果说啊，这个临近期末啊，看到孩子啊考得不太好啊，这个应该如何去安慰孩子啊，不要是只是简单说啊，这我也不数落孩子啊，也不说的孩子，不打孩子的啊，就我跟他说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啊，反而这个孩子还垂头丧气的啊，觉得孩子不懂事了啊，其实并不然啊。这个如果说啊，只是敷衍的这种安慰啊，考不好没关系，下次努力啊，并不能真正帮助到孩子。今天呢，我们用三句话啊，来给到各位家长一些启示啊，既能够让你安抚孩子情绪，又引导孩子找到相应的问题，制定并改进计划。第一句，你可以跟孩子说啊，这个啊，我看到你很难过，能跟我说说吗？啊，这是干嘛？先处理情绪，再去解决问题。啊，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啊，这个你要先处理好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然后你再去啊着眼解决其他的这个孩子的成绩问题啊，或者什么。因为到了这个上学阶段啊，父母可能关注的焦点就是成绩，但是啊，如果说你只关注成绩，孩子的成绩啊，大概率啊不会很好，因为你给到的压力啊，给到的环境太差了。反而如果说你处理好和孩子的这个亲子关系啊，就相当于处理好孩子的情绪之后，孩子的成绩啊肯定会有一个好的改善啊。包括孩子考砸了，其实啊这心里他可能比家长还难受啊。如果一上来家长就说，哎啊，别难过啊，下次加油啊，下次努力啊，孩子可能会觉得，哎，你不懂我啊，你敷衍我啊。所以说刚才说的啊，正确做法要先接纳情绪啊，看到孩子很难过，或者说有的这个孩子战战兢兢的啊，你能看到他很紧张，他不难过，但是他紧张啊，他怕你说他啊，怕你打他，说所以你也要先和孩子说，哎，看到你很紧张，怎么了，能跟我说一下吗？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的，然后啊再引导他去倾诉，哎，跟爸爸说说，跟妈妈来说说，给孩子一个表达的机会。就比如说有一个四年级的孩子，他数学考砸了啊，妈妈并没有批评他，而是抱了抱他，说，哎，没关系孩子，我小时候也考砸过，当时特别难过啊。然后就引导孩子把这话匣子打开了，然后你就找啊孩子是因为什么原因啊，看看他能不能分析出来啊。如果分析不出来，你引导他啊，这个考试之后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关键点就是在于除了你跟他说，哎，我看到你很难过啊，然后能跟我说说之外，还要有一些简单的肢体语言啊，这可能比说话更重要。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蹲下来和孩子一个视角，或者坐下来啊，然后拍拍孩子肩啊，啊，简单的这个啊一个拥抱啊啊。还要提示各位家长，别先着急给建议啊，刚才说了，你先倾听，引导孩子说出来，

用提问代替批评，哎，你又总结一下你这个试卷啊，扣分点都是因为什么吗？哎，哪些题目你觉得啊本来应该能做对的呢？这是提问代替批评，然后来帮助孩子区分一些粗心和他不会。粗心是什么？你看错题啊，写漏字啊，计算错误啊，标点符号弄错了啊，这个或者小数点弄错了，这属于考试习惯问题，这是粗心。那不会就是他完全没有思路，他知识点漏了啊，这一点啊要弄清楚到底是粗心还是不会啊，不要很多孩子说啊我就是粗心，实际上他有很多知识点不会，但他怕你说他啊。最简单的就是错题表啊，这个用这个错题表去分析啊，孩子能够清晰的啊看到问题，而不是笼统的觉得说啊那我可能没考好啊，我很多知识点啊，这个他不说知识点，因为他怕你说的我很多题这个粗心马虎了。那有的家长也粗心啊，说啊那我家孩子粗心，一直说啊粗心粗心粗心，一直到粗心到高考啊，那不行啊。所以说啊，这个不提倡大家辅导孩子作业，但是你要知道啊，孩子他的一个学习情况啊，你要如果说特别是小一点的孩子，帮着他一起建立一些错题本啊，错题分析表啊，让他养成这样一个学习的好的习惯啊。你可以帮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啊，不要去指导孩子作业啊。所以说啊，这个比如说啊，刚才说的这个粗心和知识点啊，这完全不懂是两回事啊，这一定要帮助孩子理顺清晰。再一个第三句啊，分享给各位家长的就是啊，你可以跟孩子说啊，下次你希望我怎么做，希望我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让孩子自己制定计划啊，不要强行的给到孩子安排啊。很多家长啊一着急就说啊让你粗心，这道题啊这个罚你抄写30遍啊50遍100遍啊，这样的命令孩子往往执行不下去。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你要把主动权还给孩子啊。啊，告诉他你下次啊，这个觉得可以怎么去调整呢？啊，然后你给到他支持啊，不要代劳啊。你需要我帮你找一些啊，这个错题本或者练习题吗？啊，还是你觉得需要怎样的安排啊？比如说一个初中生啊，这个考试啊，可能说英语不及格，哎，有位爸爸就没有着急给孩子补课，而是问他你觉得自己哪部分最弱？啊，要不要每天试试啊背5个单词啊，这我刚好啊刷到一个老师的这个教学啊，他是这样说的，你觉得适不适合你？这是给到孩子一些建议和提示和帮助，就是把主动权给到他，但是我给到你建议了，你觉得需不需要按照这个去实施？我能够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那这个孩子呢就自己提出说我不需要啊，他就自己说我每天练一篇阅读理解。因为他知道其实很多孩子对于这个学习啊自己是很清楚的啊，知道自己弱点在哪里啊，他自己来制定计划执行起来就更有动力了。这个关键点就在于你要让孩子觉得啊，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就是孩子自己的决定，而不是爸爸或是妈妈啊逼我做的，这样他的动力会强一点。但是还有一点，持续性能不能坚持下来，人是懒惰的啊，不管成人小孩都一样，孩子自律性还弱一点。所以这里就需要各位家长你给到孩子定期回头看的帮助啊，不是不管，定期回头看这里要管，但是不是严管，就是定期帮他回头看，每周小结，每月小结，每季度总结啊，帮助孩子其实稍微上紧一点点这个发条，不要是说啊一下子懒散说哎我们定了目标啊，这个期末看你这个成绩了啊，看你的这个效果了，结果一个学期过去啊，中间不管不问啊，如果说看到孩子分数啊，你看看你怎么做的啊，有没有按照约定去履行，就这就是纯属于家长啊嘴上说的这个很轻松啊，不去执行也不知道啊这个费力点在哪儿啊，说风凉话的家长。所以说要定期跟孩子一起回顾总结一下，你的回顾总结并不是让你去高高在上觉得你很有优越感，你去数落孩子说孩子，这不是你需要做的，而是你和孩子一起找到问题，同样用上面的一些方法和话语跟孩子说，这里哎，需不需要我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啊，我能帮助你哪些，是帮你啊找这个老师啊，还是帮你找这个

0: 错题本啊，啊，帮你买一些这个教辅资料啊，这是你能帮助的啊。这是简单的三句话，根据自己家孩子一个具体的情况啊，这个稍微改进和这个分解一点，因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孩子，他的沟通方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不要千篇一律啊。你比如说小一点的孩子，他就简单讲就好摆弄啊，这个他都听你的。但是大一点的孩子，你要啊这个要巧妙一点说这些话了啊。9:4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6: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5: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6: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7: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照料啊。再梳理一下啊，这个孩子的这个越到期末啊，这个很多时候啊，他越紧张啊，这个各种的压力都会啊交织在一起啊。如果说考试失利的话啊，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这个坎儿啊。真正的教育要让孩子啊在哪里跌倒啊，学会在哪里总结经验再站起来啊。那所以说刚才啊，这个再总结一下啊，当孩子啊，如果说啊真的是考试压力大，考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啊，尝试着跟孩子分享啊，比如说先说，哎，我看到你很难过，能跟我聊聊吗？啊，这接纳孩子情绪，然后引导他反思，哎，你觉得这次考试哪些地方让你感觉意外？啊，用提问啊代替数落啊，是不是感觉哪里也不对啊？让他自己说，然后呢，再和他说你希望怎么做，需要我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来帮助孩子制定计划，让孩子做计划的主导者。这期末考试快到了啊，希望啊各位家长都能够啊和孩子一起轻松应对啊。接受他那些傻傻天真，犯下的错全都化作明天的彩虹。9:52啊，节目接近尾声啊，在这里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家乡好物带来的好的产品啊。这个夏天啊，很多美女啊，这个最怕化妆的时候怕什么呢？就是啊，早上可能费心化好精致的啊这个妆容啊，出门半小时妆就化了啊。想要全天保持清爽干净的高级雾面妆感啊，一定要在定妆上下功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定妆神器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啊，这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啊也是超级的细腻啊，定妆后呢妆底更加的服帖，一整天都不泛油光。今天的福利秒杀价格是四克随身装只要69元，自带粉扑啊，放包里啊随时可以补妆，暑假呢带着出去玩啊非常的方便。12克的呢咱们今天啊也有优惠啊，是到手才要168啊，想要正装囤货的啊，直接选择这个会更好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啊，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

那刚才说了这个散粉啊，再给大家这个推荐一款啊，这个一支定妆喷雾啊，这是很多这个明星都在用的啊，这个博瑞美定妆喷雾啊，给大家推荐的是他家的这个银色款啊，这个化妆师啊定妆喷雾，全肤质都能用啊，在粉底液啊这个喷两下啊，上完妆再喷两下就能够啊持妆效果更好了。今天100毫升大瓶的只要69.9块，还送您一袋洗脸巾，加上一支洗面奶啊。夏天爱出汗啊，爱玩水的朋友啊，值得大家试一试。再一个说到这个天热啊，这个肯定啊，这个不管男生女生，走2步汗啊，总觉得说啊这个不舒服啊。像刚才说啊，化好的妆容易花呀，啊头发粘在脸上啊。每当这个时候，是不是想，哎，如果身边有个这个，随身携带的小风扇吹吹凉风就好了呢？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啊非常好的啊一款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挑选到的笨笨马风扇啊，风力够大。但是很安静，关键吹出来的风啊是凉凉的啊，就像移动的小空调一样。今天给大家精心挑选四个款式送给您啊，有手持的啊，有挂脖子的啊，日常通勤呐、办公啊、户外全场景都能用啊，价格也不贵，只要59.9块起啊。它有这个不同的款式啊，有这个小瀑布手持啊喷雾风扇啊，还有挂脖子的啊这个风扇啊。如果说这个还有这个大家觉得啊，就觉得这碍事啊，放包里不方便，那还有这个冰立方手持折叠风扇啊，内置半导体冷片啊，开启制冷档就能够迅速降温啊，多方便啊！啊，这一款啊稍微这个复杂一点，所以价格稍微贵一点啊，只要69.9块啊。那欢迎大家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1: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1: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1: 报名电话3333-2237。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好啦，我听到嚟自 JJ 陈俊杰吓带嚟嘅一首《与你》，嚟自我哋东莞本土嘅优秀音乐人。嚟到时间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系2026年嘅6月25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谂下嚟到星期四啦，今日咧即系谂咗好耐咧吓，即系同大家倾啲乜嘢吓？我觉得咧，我今日同大家倾嘅呢个互动话题咧，非常之有意义吓。因为咧，即系无论大家啦吓，即系喺广东生活嘅朋友嚟讲，你系土生土长嘅呢、这个我哋本地人啦，亦或系嚟到我哋广东咧打拼读书或者系定居嘅我哋嘅朋友系咪啊？你一定咧都有过一种咧好有趣嘅感受。嗱，明明咧大家咧都系讲中文吓，睇中文字，但系咧广东嘅朋友咧坐低倾偈日常嘅呢个闲聊，讲笑同埋讲心事咧，成段对话入耳咧，你都会觉得唉，字字都识睇，但系半句都接唔上，系咪啊？咁啊，好多嘅呢、这个广东外面即系其他地方嘅一个朋友咧，佢就会讲到啦，我听得明普通话啊，粤语日常嘅对白，但系咧，但系你哋一讲呢个粤语吓，咁啊嘅一啲本地嘅俚话，我哋叫做或者呢个歇后语啊、口头禅啊、呢啲谐音梗啊，完全就听唔明啦，摸唔清楚，系咪啊？甚至咧有好多啲即系而家啲新生代嘅吓，我哋嘅呢啲东莞嘅小朋友系咪啊？其实咧佢哋或者年轻人啊，佢哋日日讲粤语咧，可能都听粤语，但系咧好多啲地道嘅老话咧识听吓，或者甚至咧唔识听啊，又识都唔识讲系咪啊？即系唔知道背后嘅啲典故咯，听咗好多年咧，其实都唔知点用系咪啊？其实粤语咧绝对唔系话大家印象当中咧咁简单嘅方言啊，佢系咧保留咗咧最多古汉语韵味、最有生活嘅智慧、最幽默嘅吓呢个人情味嘅语言嚟吓。所以呢一句简单嘅粤语俚语啦吓，咪可以讲透做人嘅道理啊！一句简单嘅短短嘅歇后语啦吓，亦都隐藏住咧老广吓百年嘅生活观察。所以咧，今日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齐科普一下我哋粤语吓，粤语嘅一啲日常比较用得比较多嘅一啲俚语啦，即系叫做你可以理解为系叫做地道嘅方言，地道嘅口头语系咪啊？同埋咧，亦都系同大家科普一下我哋粤语嘅一啲内容。其实讲真咧，喺粤语当中咧吓，咁啊好多嘅朋友咧嚟到喺特别喺东莞做嘢嘅话咧，佢哋都系好想吓学好讲粤语吓。就算身邊可能冇呢個環境係咪啊？因為咧，我了解到好多身邊嘅朋友啦，有湖南嘅啊，有四川、重慶嘅，甚至有東北嘅。咁佢哋咧學粵語嘅目的係咩咧？因為咧喺東莞喺廣東生活咧，有陣時喺身邊係咪啊？又識一個醫生嘅朋友啦。我記得佢應該係喺九院做中醫啊，一個比較後生嘅一個女醫生。咁咧佢就話：，偉龍啊，我好想學粵語啊，點可以學係咪啊？咁我就問佢點解佢想學粵語。咁佢話咧，因為咧佢喺醫院度咧，成日都會有啲老人家啦過嚟睇病嚇。咁啊，本地

嘅老人家咧，其实佢系唔系好识讲普通话嘅。大家都知道啊，上咗年纪一般咧，六七十岁啲老人家咧睇病嘅话咧，佢系其实都系讲翻啲个东莞话系咪？甚至咧十分之地道嘅东莞话，可能好多人识听粤语都唔一定听得明呢个东莞话。咁佢就话咧，我系就为咗咧，希望咧想学翻一啲咧日常嘅语言啦，即系起码咧我喺度听紧啲老人家讲嘢嘅时候，我知道佢边度唔舒服啊，我知道咧佢想表达啲乜嘢系咪啊？所以咧，其实咧，学识呢个语言嘅话咧，对生活嘅帮助是很大的。咁亦都欢迎大家来到互动平台分享到啦。咁啊，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找到 FM107.5， 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吓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分享到你人生当中学嘅第一句粤语系乜嘢咧吓？你十分之中意嘅一个地道嘅俚话又系边一句咧吓？好啦，咁啊，一起听翻首歌吓，然之后咧嚟同大家倾倾啦。

好啦，咁啊嚟啦，先系嚟分享几句呢个日常用得比较多嘅一啲俚语吓。嗱，首先第一个嗱，掂晒啊，咩叫掂晒啦？呢个掂字咧系提手旁加个店面嘅店啊，再加晒太阳嘅晒。嗱，同大家讲讲，其实粤语当中嘅呢啲词咧，系好神奇噶，佢系你大家唔知有冇？

見到過咧粵語正音字典啊之類嗰啲啦嚇，即係粵語係有一本字典詞典喺當中嘅。但其實咧你要知道，其實好多地方其他啲方言咧係冇喎，比如話客家話啦，這個潮汕話啦等等咧，這個係冇專門嘅一個書籍嚇去記載住呢一個語言啊點去表達，但係粵語係有嘅，好神奇嚇。嗱，掂曬嚇，就係咩意思咧？全部搞掂啦嚇，萬事都好妥當，一切都順利。咁啊，一般咧點樣講咧？咁啊，一般會講咧，今日嘅嘢咧，所有工作咧，全部都安排到掂曬嚇，或者搞掂曬係咪嚇？即係全部都搞到非常之順利嚇，所以咧就可以安心咁去放鬆啦，即係掂曬嚇，搞掂曬，掂啊，即係掂嘅意思咧，即係 OK， 沒問題，很棒嘅意思係咪嚇？咁一般咧，我哋老广嘅咧做事就比较求稳妥，系咪啊？所以咧啊，掂晒系一个掂字啦吓，掂个碌蔗系咪啊？都系一个咧口头禅吓，就入系表达咧，我哋做嘢咧系非常之顺利，系咪啊？好做得好好嘅意思啊。而第二个啦，唔使急啊！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好多啦，咪唔使急，最紧要快，系咪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好似系边一部电影当中嘅一个或者电视剧当中嘅一个好搞笑嘅语言啊！唔使急，前面叫你唔好急，系后面又叫你快，系咪啊？其实意思即系话咧，顺利顺唔好咁急，慢慢嚟，顺其自然吓。這个咧其实都系一个生活嘅智慧嚟咯，即系讲求嘅就系唔好急功近利吓，唔好即系唔中意呢啲浮躁嘅内卷系嘛，唔使急吓，水到渠成，一句唔使急咧，其实可以治愈咧好多焦虑啦，同埋温柔。所以你其实会发现咧，讲真吓，即系广东人嘅话咧，佢嘅性格咧系相对会比较温和一啲，内敛一啲嘅，而且咧就系唔使急吓呢句，你可以话系呈现咗咧一个所有广东人嘅一个内心系咪吓？第三个咧，這个咧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少吓，但系其实都好常见嘅，叫做得戚啊，得戚咩叫得戚啦？得戚啊，亲戚的戚啊，得戚。意思就系话咧，沾沾自喜吓，好得意喺度，但系佢系一个贬义嚟嘅吓。即係好囂張啊！你好得戚喎，你嚇，即係你好囂，你好似好得意咁喎嚇，你好似好串係咪啊？好似非常之囂張喺度，即係成班嘅意思啊！形容咩咧嚇？一般咧就形容一啲咧，小有成就就過度驕傲、過度嚇喺度曬命嚇，我哋叫做嘅人嚇，即係少少收穫咧就咁得戚係咪啊？做人咧最緊要就係要咩嚇？低調踏實嚇。再分享多個啦，這個呢亦都用得好勤噶。如果你可以講得出嚟嘅話咧，就講明你係非常之地道嘅廣東人，甚至咧可以話係成日睇我哋嘅港片，就叫做 hea 嚇，係個英文嚟嘅 hea hea， 表達咩咧嚇？即係摸魚嚇、敷衍、擺爛嚇。咁啊，做事咧就得過且過，其實都係一個貶義嚟嘅嚇。即係講嘅係咩咧嚇？一般咧就講嘅係一個人咧，佢翻工啊、學習都唔認真啊、好 hea 係咪啊？態度唔好啊。咁啊，一般可以點講啦？年輕嘅時候咧，咁啊就唔好咁日日咁 hea 啊，踏實啲啊，先至有日後嘅安穩係咪啊？咁啊，亦都喺而家咧，咁啊，成日都會我哋日常都用到去哪裡歇一歇，即去哪裡休息一下，其實都可以用到同樣的意思。好啦，我唞唞下，陣間翻到嚟繼續分享到幾個我哋嘅日常俚語，看看大家學到多少。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5: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14: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5: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14: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5: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16: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1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8: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26，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嗱，继续咧分享到一啲粤语嘅日常用语啦，咁啊，睇翻听众朋友嘅留言先吓。分享到咧一啲日常成日用到嘅一啲粵語嘅俚語係咪啊？有啲人咧講粗口啦，係咪？但係當然啦，其實好多人都話咧，學識一個地方嘅語言啊，先學嘅係咩？肯定係當地嘅一啲粗口係咪？其實有道理嘅，因為咧粗口係最算係最常用係咪？但是呢、這個不提倡，不建議，我們在節目都不會說，教壞小朋友，教壞小哥哥。風仔說，零舍不同，零舍不同，零舍不同，其實都是一個很日常的話，但是人家可能聽不明白，哇，你真是零舍不同，零舍不同，你做事，什麼意思呢？即是與眾不同，與眾不同，就是很不一樣的感覺，零舍，零舍不同。咁啊，風仔仲講到話咩？仲話咩啊？姣斯凳篤係咪？呢個係咩意思啊？呢個其實都係非常之啊！呢個亦都係個貶義嘅詞嚟嘅嚇，即係說一個人咧，非常之搔首弄姿啊！姣斯凳篤係咪啊？呢個咧其實都係個貶義詞嚟，但係咧佢就唔算係粗口吧，應該係咁咧但係用得比較少啊，因為咧一般都係閨蜜之間啊，即係互相調侃，對唔對？我聽得可能睇得比較多，聽得比較多咧，一般都係閨蜜之間啊，互相去調侃嘅一個語言嚟嘅。好，咁我哋繼續講啦嚇。仲有呢個咧，呢個都比較用得比較多啊，我覺得嚇。咁啊，喺特別喺啲電影喺啲港劇當中就斬鬼嚇，斬鬼 盏鬼哈、啊，就一盏灯的盏哈、啊，就是这个，这个幽灵鬼的鬼哈、啊，盏鬼咩意思咧吓？即系想表达咧，好有趣、好过瘾、好得意、好新奇嘅意思啊！人形容事啦，或者形容人啦吓。诶、哇！你真系好得意、好神奇、好过瘾，你好有趣喎、啊、一般人形容人咧就讲你呢个系好有趣啊，你很有趣啊，好斩鬼、好斩鬼吓、啊。如果形容一啲剧情啊、事物嘅话，诶、都好有趣啊吓咁啊！想表达咧系一个属于其实一个，我觉得系一个褒义词嚟嘅，即系表明一个人咧吓，好有新意吓，即系好玩吓。啊，呢个咧亦都可以大家多啲常用吓，身边咧我相信都系会有好多咁样啦吓，缩骨嘅朋友或者亲戚系咪啊？当然啦，做人咧吓，缩骨 OK， 但系咧唔好太缩骨吓，因为咧你太过缩骨咧，你个人嘅格局就细咗啦，就表达咧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小气吓，吝啬。啊，好孤寒，系咪？孤寒同埋缩骨系一个意思吓。咁啊，遇到事情咧，就缩骨啦，即系缩沙啦吓，即系冇乜担当系咪吓？所以咧，做人咧就不要太缩骨吓，咁啊可以咧多啲去表达自己，系大方啲吓，阔达啲，咁样嘅话咧，先可以交到多啲真心嘅朋友吓。好啦，咁啊，一阵间半点报时翻到嚟啊，继续分享到我哋今日节目啊，亦都欢迎到大家嚟到留言互动，一齐倾倾偈吓。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吓。今日白天咧系多云间中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系28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9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中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3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听到嚟自林家谦嘅一首《冇答案》吓，嚟到时间嘅10:36，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嗱，下面嘅时间咧，先嚟推介一下我哋家乡咪商城嘅好产品啦。嚟到夏天啊，化妆咧最惊嘅咩咧吓？最惊嘅就系咧，即系非常之用心化嘅呢个底妆吓，出门半个钟头，就花咗啦。咁啊，呢个 T 区油光咧又非常之亮，系咪啊？咁啊，呢个鼻翼嘅呢个位置咧系又好又浮粉，眼影咧全部变晒熊猫眼吓。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想要全日都保留一个叫做高级嘅雾面妆感吓，一定要喺定妆上面落功夫吓。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定妆神器咧就系凡希的四宫格散粉，这个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也是非常细腻的，定妆之后底妆会更加服帖，一整日都不会泛油光。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价钱秒杀价钱，四克随身妆只需要69元，自带粉扑放在个包里面随时补妆，暑假带着出去玩的话都非常方便，12克的话我们今天到手都只需要168就可以带走了。所以你想要正装团货的话，直接揀这个就 OK 了，非常非常之抵的。而除此之外，亦都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小玩意给大家，来到夏天出门的话热是不是也都是出门热，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个这个风扇仔是非常之好的。今天来自笨笨马的小风扇合集，它有挂颈的风扇，有手持的折叠风扇，有这个多功能的夹的这个风扇，还有手持的喷雾风扇给大家选的。四个款适合到大家不同的场景，价钱都不贵，59.9元起就可以买到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来落单选购了。好，咁啊，继续咧，翻到嚟今日嘅呢个互动话题当中啦吓。头先咧分享咗啲日常嘅啲用语系咪啊？咁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继续分享几个吓。嗱，呢个咧呢一句话嘅话咧，好适合啲学生啊，亦都好适合啦，即系所有需要赶工嘅打工牛马系咪啊？就系临急抱佛脚啦吓。咩叫臨急抱佛腳咧？鏈子包佛腳啊，其實亦都係一個歇後語嚟嘅嚇。咁啊，即係哎呀，臨到非就很着急，就去到咧這個要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你才平時不努力係吧？去到遇到事情的時候，你才臨時去做嚇。就臨急抱佛腳啊，就臨到要面對考試了嚇，你才去抱着佛腳啊，去說拜托啊，然後呢去看看書啊，這個什麼意思呢？就臨時補救嚇。臨時補救，一般是形容那些平時沒什麼準備非常之懶的人，是不是？咁咧，呢個都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成日用到，係咪？特別係用到喺小朋友當中，係咪？講自己嘅仔仔女女，平時又唔好學習，去到考試之前嚇，就臨急抱佛腳，有咩用啊？嚇，係咪？我以前都成日俾人講。咁啊，仲有就係咩啦？冇嚟搭霎嚇。嗱，呢個咧嚇亦都係包貶義詞嚟嘅，係咩意思啦？唔靠谱吓，即系乱咁嚟吓，即系毫无逻辑吓，即系讲嘅就系唔讲道理，系咪？亦都系成日都用嘅吓。咁就系仲有一个啦，亦都系贬义啦，讲多几个贬义咧，俾大家可以学习一下。人哋讲你，你起码知道人哋喺度吐槽紧你系咪吓？就叫做执鸡脚吓。咩叫执鸡脚咧吓？就是有一些人呢，专门去抓别人的短处，找别人的把柄，挑别人的毛病吓。好吧，这个前段时间哈，这个鸡哥对不对？就是鸡脚都露出来，对不对？这成日都系一个梗哈，即系咁嘅意思咧，都系做人咧唔好成日去执人哋鸡脚吓，多啲包容，少啲计较，系咪？即系想表达。

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我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今日节目当中啊，咁啊嚟倾到咧就系关于呢个歇后语啦。嗱，呢个首先分享到第一个歇后语咧系咩咧吓？关于阿婆吓，咁啊，阿婆跌落地唔使扶，诶，点解叫唔使扶咧吓？即系呢个系经典嘅一个谐音梗嚟吓，咁啊，成日都讲到啦。即系当我哋见到阿婆跌倒嘅时候咧，唔好扶吓，唔使扶啊！即系想表达嘅意思咧，系遇事咧，千祈唔好去慌张，即系第一时间唔好慌张，系咪啊？呢个咧系广东人咧安抚人心嘅非常之温柔嘅老话嚟噶。但喺现实当中咧吓，其实佢唔系想表达一个咧哇，就怕碰瓷啊，怕这个那个吓。佢其实想表达嘅系一个咧唔好慌张嘅一个，即系做人淡定啲嘅意思，系咪？而第二句咧就系、是、冷水泡茶慢慢浓啊吓，咁啊佢表达咩意思呢？一般咧适用嘅喺啲友情啊、爱情啊咁啊嘅情感当中嘅吓，即系用冻水咧嚟冲茶吓，佢慢慢就会浓噶啦，即系想表达咧一段好嘅关系咧系唔需要急嘅，咁啊时间咧会慢慢沉淀真心吓。而第三个咧就系豉油捞饭整色整水，系咪啊？平時大家應該都有冇食過豉油撈飯？撈飯而家可能食嘅少啦，因為而家生活咧嚇呢個

0: 條件都好咗啦嚇，唔會好少會食到話即係去豉油撈飯嘅程度係咪啊？咁啊，佢想表達嘅係咩咧嚇？即係裝模作樣、刻意造勢嚇，即係搞啲表面嘅嘢係咪啊？豉油撈飯整色整水嚇，即係表面功夫做到足，但是又沒有實際的內涵嚇。呢個咧其實都喺生活當中可以多啲講啊，大家。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1: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继续分享一下几个呢个歇后语吓。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嗱，点解叫太公分猪肉呢？一般咧，我哋会喺清明啊吓，喺呢、這个重阳系咪？有阵时咧，一般清明啦吓，即系上去拜祭拜咧，拜山嘅时候啦，咁啊，我哋叫即系会带啲呢一个烧猪啊，各方面上去啦吓，去到拜祭拜啦吓，咁啊就会有一个咁嘅含义咧，叫太公分猪肉吓，人人有份啊，咁啊，表达嘅意思就系公平分配，个个都有吓，唔会话有私心啊，因为咧典故就系咧喺旧阵时啦吓，呢、這个宗族祭祖嘅时候咧，太公咧会主持分猪肉吓，咁啊全村嘅老少人人都有份，象征住咧就系公平啊呢、這个。團圓有福同享啊！咁一般咧會喺咩時候咧嚇？譬如話飲下午茶啦，係咪啊？又或者係去做嘢啦，咁啊分工勞嘅時候咧，都會講到係嗱，太公分豬肉嚇，大家都人人有份係咪啊？就唔需要擔心嚇，唔需要乜乜乜係咪啊？嗱，仲有咩咧嚇？仲有就係呢個之前都有分享過嚇，叫做阿茂整餅啊！阿茂咧，首先你要知道阿茂咧係一個。是一个典故嚟吓，咁啊冇嗰样整嗰样，系咪？就想表达咧就系冇嘢揾嘢做，没事找事吓，多此一举系咪啊？自作折腾啊吓，就成日会讲到咧，哎呀你即系有阵时一般都系领导咧同或者系领导同呢个下属讲系，你真系阿茂整饼，冇嗰样整嗰样，系乱咁嚟系咪啊？咁啊仲有咩咧吓？仲有就系、是、呢、這个咧，其实普通话都有啊，普通话都会有咁样嘅歇后语嘅，白话都有啊。竹篮打水一场空，竹篮打水一场空啊。這個、呢个咧，这个呢也是在普通话当中呢歇后语也是有的哈、啊，一样的通用的哈、啊，就系、是、白费心机啦吓、就付出咗好多咧，但系冇回报系咪啊？這個、呢个咧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咧，其实大家肯定都会经历过好多系咪啊？咁亦都希望大家啦，听完咗呢期节目啦，可以对我哋嘅粤语吓，对我哋日常嘅语言吓，我哋嘅广东话，有更加多嘅了解吓，日常可以帮到你系咪吓？咁啊，可以对生活当中嘅一个交谈又好啦，咁啊呢个工作又好啦，都可以有帮助吓。为何还喜欢我？呢个节目最后时间，听到嚟自王精灵带嚟嘅一首翻唱《无赖》，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今日天气咧系有少少雨吓，头先咧都播报咗啦，所以带出门嘅话咧，记得系带好雨具吓。咁啊，屋企晾衫嘅朋友啦，记得要翻去收衫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酒驾伤人害己无终生，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我共勉。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0000公里，长的5年或者100000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1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5: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那么目前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是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后大路由北向南，从领丰路到纪念馆路现在拥堵是511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3.07公里。嘉济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1.04公里。青龙路由西向东工长路附近拥堵693米。另外再来看一下京港线，由西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2.57公里，缓行480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6: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7: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8: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5: 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说牙好胃口就好，是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当家里的长辈啊开始说什么咬不动了，或者吃饭越来越慢了，动不动啊就呛一口，那这些啊看似平常的小状况，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很多老人会觉得年纪大了，牙齿松动，口干舌燥，吃饭费劲儿，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很多老年朋友也想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呢，口腔啊远不只是吃饭的工具这么简单，它涉及到咀嚼、吞咽、味觉、发音，甚至神经系统的协调配合都有一定关系。那您有没有发现呢，有些老人年纪越大说话越含糊了，那不是因为他这个老了嘴笨。

0: 而是他的舌肌、口唇肌还有神经的配合出了一些问题。同样的，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吃饭容易磕呛，那也不是说他吃得太快了，是吞咽功能呢在报警。我们常常说啊，口腔功能它涵盖的是从这个食物嚼碎了混合唾液到顺利的咽下去这一整套的能力，而这一整套的能力呢，靠的是牙齿、肌肉、腺体、神经的精密配合。可以说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都会影响到这营养的摄入，进而呢会拖累到全身的健康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口腔功能啊为什么会衰退，它对中老年朋友的寿命和生活质量究竟有多大的影响。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主动干预，守住这道健康的防线呢？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的专家特助，那也是被称作固德口腔牙仙子姐姐的小飞。小飞你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小飞走进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福利送给大家，我们会进行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那您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六月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其实关于德国品牌的种植牙还是挺多的哈，您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就可以。那如果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很多。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口腔功能哈，可能很多朋友是头一回认真琢磨这个事，包括我们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在反思家里的长辈啊，他们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小状况。那今天呢，我们也想替关心的这些朋友或者说一些子女们请教小飞一个事情，就是家里老人啊吃饭的时候必须把这个饭菜泡在这个汤里啊才能吃得下去，很多老人都有这习惯，没有汤呢那就吃得特别慢，还容易噎着。那家里人都知道长期泡饭啊，这个对于胃肯定是不好，对血糖呢也不友好，可是呢劝又劝不听，老人还觉得我吃了几十年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就想替大家问一问，说老人长期依赖汤泡饭，吃饭特别慢，容易噎着，吃东西呢又容易呛咳，这种情况，那像这样的现象到底跟牙齿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算不算是一种口腔功能退化的表现呢？我们请小飞啊具体的跟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
1: 其实您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那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和自我评测呢，那我这边梳理了口腔功能的五个方向，那今天呢我先挑几个重点呢跟大家详细说一说。首先呢是我们的咀嚼能力，那咀嚼能力呢它是要经过牙齿切断研磨，再跟口腔里的唾液呢混合成润滑的饭团，咱们才能咽下去。那这里呢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功能牙，不是说哎嘴里有牙就算数，因为它必须要上下能够对合才叫功能牙。那这个光是有上牙没有下牙咬不动了，那这不算功能牙。 那如果说一颗牙前后左右上下三个方向都松动了，那就彻底失去咀嚼功能了。那这个时候呢，医生会通常建议做修复义齿。那如果说您发现咬不动的东西越来越多，饭量呢越来越小，那这个呢就说明咱们咀嚼能力在下降了。那再来说呢，我们的吞咽功能，那很多人呢觉得吃饭呛一下很正常，但是呢吞咽功能下降呢会导致误吸，食物呢或水它会呛进我们的气管，进入我们的肺部，引起呢慢性炎症。那长期积累呢就可能发生成一些吸入性肺炎啦，那对肺部呢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那频繁的被呛到就是身体在报警了。那而且呢我们吞咽功能下降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像我们中年人呢也会出现吃饭不专心的时候就会容易被呛着，对吧？那还有一个呢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口干。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唾液分泌的下降，食物呢它没有办法形成滑润的饭团了，它咽不下去了。那很多老人呢就会靠着汤汤水水啊送饭，甚至是说大量的喝水来缓解。但这个的话呢它会稀释营养的密度，所以长期下来老年人营养摄入肯定是不够的。那大家要知道牙齿缺失呢不仅仅是咬不动的问题，它呢是直接会影响到咱们咀嚼的效率和营养的摄入。那而这个牙齿呢跟舌肌、颊肌还吞咽神经之间的协调配合，那更是决定我们老人家能不能吃得下，那咽不咽得顺的关键。那缺牙呢不修复，肌肉呢它不用则退，吞咽功能呢它也会跟着下降，所以整个口腔系统呢就会加速瓦解。所以重视牙齿缺失修复，恢复我们牙齿与口腔肌肉的协同能力，就是在守护老人获取营养的通道，守住呢他晚年的幸福的底线和生活的质量。那总而言之呢，牙齿、肌肉、唾液、神经缺一不可，哪个环节出问题它都会影响我们吃饭这一件大事情，从而呢拖累我们全身的健康。
0: 就像刚才小飞所介绍的哈，你看从咀嚼到吞咽，从牙齿到舌肌、颊肌，再到神经系统的协调配合，原来呢吃饭这件事啊看似简单，这背后呢需要这么多的环节精密的协作。那牙齿的健康、牙列的完整，对于咀嚼和吞咽呢都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中老年朋友啊，他们出现了牙齿松动甚至缺失的时候，那一定要引起咱们的重视，因为你缺了一颗牙，整个咬合系统呢就会开始失衡，旁边的牙齿会慢慢的倾斜，对合的牙齿呢会伸长，咀嚼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口腔肌肉呢也会因为长期不用而慢慢的萎缩。那么说到这个牙齿修复啊，现在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活动假牙、固定的假牙，还有种植牙。想必呢种植牙因为它实实在在的牙根植入到牙槽骨当中，跟骨头呢是长在一起，恢复的稳定度和咀嚼力肯定是最好的。所以呢现在大多数朋友啊在选择牙齿修复的时候呢会选择这个种植牙。种植牙在恢复口腔功能方面是不是比传统的修复方式更有突出的优势？那么这个种植牙呀，它具体好在哪里？另外呢，正好现在呢是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听说呢，这一次种牙节啊，全新落地了一款非常受欢迎的德国领跑种植牙。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关于大家的这些困惑，关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德国领跑种植牙，小飞具体给我们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吧。
1: 其实种植牙呢最大的不同啊就在于它是人工牙根，那活动假牙呢也只是搭在我们的牙龈上，靠着呢卡簧和那个肌托固定，那咀嚼的时候呢它的力量是压在牙床上的，所以咬东西呢其实是使不上劲的。那很多人呢戴了活动假牙还是啃不动苹果呀还有排骨啊，而且每天的话呢摘带清洗它很不方便的。那固定假牙呢需要磨小两边的好牙去做桥墩，那缺一颗呢它要磨两颗，好牙的话呢被磨损了其实很可惜的。那而且的话呢这个桥体底下的话呢它是容易藏食物残渣的，那时间长了它桥墩也容易出问题。那而这个种植牙呢它是把人工牙根精准的植入到我们的牙槽骨底，它跟骨头呢是长在一起的， 那就像自己原来的牙根一样稳固，所以它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优势，叫做咬合感知。因为种植体它跟牙槽骨是干性连接，所以我们咬东西的时候呢，力量它是可以通过种植体传到骨头里面的神经末梢，那我们大脑就能清楚地感知到这个食物的硬度韧度。所以老人家种完牙之后呢，吃饭的感觉啊，它是最接近真牙的，那咀嚼效率呢能够恢复到天然牙的 90% 以上，那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恢复口腔的功能。那说到呢这一次第14届东莞的德国种植牙，那我们确实呢也是全新落地了一款正宗的柏林原装进口的系统，那这个呢叫做德国领跑种植牙。那这个牌子呢其实在德国本土已经深耕很多年了，总部呢就在德国的首都柏林。那它是一款集结了很多外科医生和技工师的智慧一起打磨出来的，那专注现代口腔种植、美学修复和数字化义齿制造三大领域，工艺呢也非常讲究，每个细甲都抠得很细。那以前呢这款产品它主要是供给欧美高端市场，后来呢也是我们董毅院长他带领了整个技术团队跟德法进行了2年的深度谈判和技巧交流，才把这一款呢誉为种植界的黑科技德式精品正式引入到我们国内落地东莞。那让大家呢不出东莞就能用上正宗的德国精工品质的种植牙，安全稳固耐用，价格呢还很亲民。
0: 的确啊，像我们大家伙如果要想牙齿修复的时候也特别关注啊，这种植体它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性能啊怎么样，像刚才说到的这一款德国精工品质的种植牙，安全稳固耐用，那这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另外呢价格还挺亲民，那就是这个让大家觉得这个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大家在想要牙齿修复的时候呢可以好好的考察一下。那关于牙齿修复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啦。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2: 爸爸妈妈，
13: 爸妈我回来了。
1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0: 畅享107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嘉宾小飞呢给大家介绍了德国领跑种植牙。那说到这款种植牙呢，它对合作机构的要求啊也是出了名的严苛啊，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哪家口腔机构都能拿到它的授权，它还要看医生的技术实力、团队的临床经验、手术的规范程度，还有长期的质保服务能力，要层层的筛选，标准是非常高的。那董毅教授呢带领他的团队啊，扎根咱们东莞有14年的光阴了，实力和经验那可都是实打实的。那这一次啊，能够顺利的拿下德国领跑种植牙的落地权限，这本身呢就是一种实力的证明。这德国领跑种植牙区别于普通种植牙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啊，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就说你到底有什么这个特别之处呢？为什么说它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对老年群体特别友好呢？那关于这两点啊，我们也想请小飞具体的给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
1: 其实我给大家的话呢，用汽车的路况做个类比就很好理解。因为市面上呢普通的低价种植牙，它就像呢简单的那个代步车，那这个结构呢它非常的简单，工艺呢也比较常规，就只适合呢路况完美、平整无瑕的环境。那对应到我们口腔里呢，就是只适合骨质厚实、年轻、口腔呢很少问题的人群。那条件稍微差一点呢，它就会不稳定，容易出故障。那而咱们中老年人的口腔呢，大多是路况复杂、地基老化的状态，那骨质疏松、骨量萎缩、牙周条件一般。那德国的领跑种植牙呢，就如同专门为复杂路况打造的高品质德系 SUV， 那底盘也稳，然后韧性也强，容错率高，适配性呢也极强。那这款产品的研发精神呢，和中国的机车产业的崛起逻辑它高度契合。曾经呢国外的垄断核心技术，咱们呢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的领跑部分领域的实现领跑，那靠的呢不是复制，而是呢一代一代的工程师数年如一日的铺在研发一线上，那与每一个零件死磕到底的深耕精神。那德国呢领跑种植牙亦是如此，从柏林实验室的材料筛选，到临床一线与医生的每一次技术探讨，那再从表面的处理工艺的微米级突破，到全球呢数万病例的经验沉淀，那用时间换精度，用深耕呢换信赖，那是真正呢靠硬的核心技术站稳了市场的就是德系精工种植牙的品质。
0: 你看啊，刚才我们这个小飞呢给大家具体介绍了这个德国领跑种植牙啊，它究竟有什么样区别于普通种植牙的特点，也说了它为什么会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对大家呢比较友好哈。那说到这个牙齿修复呢，很多朋友都是有一些纠结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所以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养生学堂。另外如果说你想要牙齿修复，最近呢也是有一个好消息呢要和大家分享啊。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那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 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这个德国种植牙呀，刚才我们也说到它的一些优势，那具体有哪些我们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

业级清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它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呢全新上市了，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是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的。那么它的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再来说说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的是美国卡芬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的成功率，更快的骨结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士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靠。除此之外呢，蓝色种植体啊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暑假马上就到了啊，很多家长朋友呢也计划着要带孩子去把牙齿矫正一下，让孩子呢自信的迎接新学期，迎接新未来。正好呢，我们有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产品啊，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质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呢是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

0: 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问题。因为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到年纪慢慢大了之后呢，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包括他们的咀嚼呀、发音呀等等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刚才也特别强调，咱们这牙齿啊，不仅说要把这个食物嚼碎，其实它还和咱们的很多这个健康方面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小飞走进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就是口腔功能为什么会衰退，它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寿命和生活质量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该如何主动的干预，守住这道健康的防线。那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也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小飞给大家比较详细的分析介绍了德国领跑种植牙。那么这款种植牙呀，也是凭借着它这个根植柏林精工实验室多年的技术深耕和创新设计，在种植牙领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那么说到这个种植牙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最担心的就是损伤的问题，怕疼，怕难愈合。而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他们的骨量不足，牙槽骨萎缩，往往啊都需要额外的增加植骨手术。一听说需要植骨粉、植骨膜，那很多人呢立马就打了退堂鼓哈，说大家这个年纪大了，怕开刀，怕挫伤，怕恢复期长，怕遭罪，怕多花钱。所以很多人呢宁愿忍受着缺牙，也不愿意去做牙齿修复。那针对中老年朋友普遍骨质疏松、骨量偏差的一个情况，第14届德国种牙节这款德国领跑种植牙呀，到底凭什么能够大幅的减少甚至避免植骨这个问题？那这项优势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有多关键呢？小飞也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其实这里的话呢，种牙它好比在地上呢就是挖坑种树。那咱们普通的种植牙螺纹表面呢规规矩矩的，粗细均匀。在紧实的土地上呢，咱们可以挖一个深根种下去，它并不难。但是咱们中老年群体的话，很多人的牙槽骨它就像经历多年的风雨的沙土，那水土流失，还有土质疏松，土层变浅薄了。那想要种树，咱们就得要先运新土过来填充，然后夯实土地，这个呢就是植骨。那德国领跑种植牙的设计团队呢显然深谙这个道理。那它的螺纹呢是非对称的梯形结构，像一个倒钩一样，它能够牢牢地抓住骨质，底部呢有120度的三骨切削切割槽。那我们植入时呢，它能够把自体骨线呢收集起来，然后聚拢在我们的植体周围。这个呢就相当于就地取材，自给自足，那让我们骨结合呢更紧密。颈部的话呢还有0.1毫米的减压螺纹，这个呢就像给牙槽骨带了一个缓冲垫，它可以大幅度减少植骨时对骨头的压迫。那凭借这一套专为薄弱骨质优化的生物力学设计，种植牙呢初期稳定性能够提升40%。那颈部的骨压力呢它可以减少到60%。 所以绝大多数的骨量轻微不足还有骨质疏松的中老年患者都可以实现呢免植骨直接种植，不用呢额外开刀取骨，不用呢多花买骨粉的钱，不用呢忍受两倍以上的恢复期，真正实现少创伤少痛少折腾少花钱种好牙。
4: 嗯，这对于咱们很多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来说，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那是特别在乎的，也是会让大家心里踏实一些。那刚才说到这个德国领跑种植牙，它的一些黑科技的确是挺贴心的，可以实现减少甚至免植骨，就是说你不用植骨甚至很少植骨，这一点啊真的是太贴合中老年朋友的刚需了。那除了怕损伤之外呢，那种牙的第二大顾忌啊，很多老年朋友就会说这恢复期有点慢，术后难受，老年人代谢慢，我这愈合能力肯定弱呀，抵抗力也不如年轻人，种完牙之后就怕长时间的肿痛疼痛，吃不了饭，怕自己的身体啊是越养越虚。那很多听众呢也想了解，像刚才说到的德国领跑种植牙，它在材质工艺方面啊还有什么过人之处，能不能适配老年人，比如说他们慢代谢的体质，让他们的术后呢愈合的会更快一点，不适感呢更低一点，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5: 嗯，这个呢就要说到德国领跑种植牙的材质和表面处理的双重硬核实力了。
4: 嗯，
5: 那先说材质，我们重点讲一个词，德国四级冷作态。那很多听众呢可能听过四级钛，这个呢是医用种植铁常用的材料，比四级钛的话更好的它就是这个四级冷作钛，就是咱们呢普通四级钛的基础上通过呢特殊冷作工艺强化处理，那提高呢种植牙的硬度。像我们普通的四级钛呢，它的拉强强度约为480兆帕，那一般的四级冷作钛呢，它的拉伸强度约为670兆帕。那这个德国的领跑种植牙呢所用的四级冷作态拉强度它高达了875兆帕，那几乎呢是普通四级态的两倍，那硬度呢接近 TC4 的钛合金，同时呢它完整的保留了纯钛100%的生物相容性。那这里呢打个比方，像我们普通的四级冷作态呢，它像实木够用，但是呢它不够硬，那德国的四级冷作态呢它就像同源的高端实木，经高压强化，那密度翻倍，坚不可摧，那人体排异的风险呢却丝毫不增加。那再打个比方帮助理解，同样呢咱们一根粗细的金属杆，那普通材质呢咱们用力一掰它可能会弯曲，但是这个德国的四级冷作态呢它要费两倍的力气才能撼动，所以植入后呢它的咬合力更强，咀嚼呢更踏实，长期使用呢更安心。那再说一下这个表面处理，德国呢领跑搭载的专属的梅尔德邦 SLA 专利技术，这个呢就好比给我们种植牙穿了一件会主动打招呼哎，骨细胞你来做客的特殊外衣，那它能够引导咱们的骨头细胞呢更快的爬到植体表面安家，骨结合提升呢是30%，那愈合周期呢也会大大缩短，同时呢咱们采用了超级洁净的工艺，那表面残留物呢低于0.1%，所以大幅度降低了后续发炎几率，对于像代谢慢呀恢复弱的中老年来说，那这个呢就是更轻松的术后不适，更快的骨结合，更早的恢复正常吃饭。
4: 嗯，那其实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咱们在这个牙齿修复的时候有很多的顾虑，很多的纠结哈。那刚才呢听小飞的介绍啊，像这个德国领跑种植牙的确呢在贴合中老年朋友大家所担心的这些问题呢，他们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一边听节目也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啊，咱们成年人最好一年呢洗1到2次牙，给牙齿做一个深度的清洁。另外呢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接受这项 免费的服务啊，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是六月喜迎第14届

借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的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几

0: 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0: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牙齿这个修复的一些话题。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小飞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像比如说啊，德国领跑种植牙，它的材质和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确实呢，咱们能够感受到这款种植体啊，它的高端品质。像中老年种牙呢，它不是短期消费啊，是为了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的晚年生活质量。那么大家特别看重的就是这款植体的安全、稳定和耐用。那都说啊，德国种植牙一用就是30年，那么这个德国领跑种植牙在长期稳定性上，在使用寿命上，是如何让长辈们能够种得安心，用得放心？关于这一点呢，小飞也具体给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
6: 其实中老年种牙呢，核心就是一次种植长期省心。那德国领跑种植牙呢，从认证、工艺、临床数据三重维度做到呢全周期安全可控、长效稳定。那首先呢，它是拥有国际三大认证体系加持的，那三重严格认证层层把关，确保呢产品的安全性、使用性能以及呢全生命周期合规性，所有的指标呢均达到国际的精尖的水准，那安全合规有据可依，那使用呢更有保障。其次呢，是品牌长期与一线的临床医师深度共建，常态化专业培训，还有全程的技术支持，那持续呢根据临床的迭代优化产品。严格的话呢，德国精工生产标准严格遵守呢各项法规与国际的标准，全力呢守护医护双方的核心权益。那最重要的呢是临床的真实数据支撑了，德国的呢领跑种植牙10年临床成功率呢高达98.2%，那整体的适应症的话呢覆盖率高达93%。那即使呢咱们骨质疏松，还有三高啊、体质偏弱的特殊中老年患者，也可以呢稳定选用。

0: 那搭配 10.7 的黄金锥度内六角结构，微米级紧密连接接口的话，严丝合缝不易松动，玉金先行的颈部美学机台贴合天然牙龈形态，它不仅能够稳固耐用，修复后呢，外观它自然逼真，兼顾功能与美观，真正呢实现中一次稳定十几年。
1: 嗯，那关于这个德国领跑中指牙呢，小飞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也比较详细啊，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长期稳定性，还有这个使用寿命上，包括我们说到它能不能适配老年人的体质等等等等，给大家一一的分析介绍了。其实德国领跑中指牙呢，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品质，也是凭借稳定的性能和优质的使用体验，成为了众多缺牙患者修复牙齿的优选普惠植体。不过呢，一款优质的种植体啊，想要呈现出理想的修复效果，咱不能仅仅依靠产品本身的硬实力，更离不开专业医生和资深团队他们的精准操作和精细的诊疗。像董毅教授呢，带领他的团队啊，这个扎根咱们东莞，深耕口腔种植牙领域呢14年的光阴，临床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啊。他们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凭借扎实的技术实力与贴心的诊疗服务，收获了大家的良好口碑。同时呢，他们团队也攻克了各类高难度的种植案例，比如说啊，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种牙，半口以及全口即刻种植等疑难手术案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诊疗技术成熟精湛，很多经典的案例啊，更是成为了行业范本，吸引了全国各地口腔同行前来学习借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小飞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啊，这套安全诊疗体系到底是如何保障高龄老人他们的种牙安全的呢？
0: 确实哈，像高龄老人种牙的难度呢，它是远高于年轻人的。像身体的耐受弱，基础病多，口腔的条件也差，所以呢，董毅教授啊，也带领团队建立了一套呢全维度高标准的安全诊疗体系。那首先呢，在术前，我们会给老人呢做全面的综合评估。一方面呢是做身体体格的检查，掌握他身体的机能，那另一方面呢用高精尖的影像设备精准呢扫描牙槽骨的骨量、骨密度、牙周状况，那彻底摸清口腔的条件。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因为很多老年人呢他会紧张怕疼，那我们会提前呢沟通疏导，量身定制呢种牙的时机方案和专属的麻醉方式。那针对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呢，我们术前也会重点的管控病情，确保呢血压、血糖稳定在安全的范围。一些呢有心血管疾病的长辈呢，我们也会监测他的心功能，提前呢预防突发状况，保证呢身体状态适合手术。那其中呢，麻醉安全是高龄种牙的关键一环，这个呢也是我们的核心优势之一。像老年人呢对传统麻醉药物啊，它的耐受度低，风险更高，所以我们的话全程呢会采用国际先进的微针麻醉技术，镇痛精准，速度快，对血液循环呢和心脏脏器影响它极小，舒适度啊也比较高，这个呢非常适合老年人体质。那对于过度紧张呢，极度紧张，还有心理素质比较弱，身体条件呢特殊的老人，我们呢也会开启全程的心电监护，那配合温和的镇静方式，让老人家呢在放松平稳的状态下完成治疗，那也大大提升了舒适度和安全性。那手术过程中呢，我们也会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所以全套一次性的检查器械，杜绝我们术后的感染。那同时呢，也充分考虑到一些老人家的身体承受极限，医生呢也练就了极速的稳准狠的操作技术。那我们的考核标准呢要求啊，种植牙医生呢1分钟内精准完成单颗种植手术。那手术的时间呢它越短，创口呢它越精细，还有术中呢风险越低，术后的肿胀啊还有疼痛啊它会更轻微，愈合呢也会更快。那凭借这一套成熟的体系，我们积累了海量

0: 高龄疑难种植成功案例。那目前呢，我们团队成功种芽的案例啊，最高龄达到了94岁。所以啊，因此也很多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也会特意到东莞来看牙。
1: 的确，刚才呢，小飞非常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啊，他们的这套安全诊疗体系到底是如何保障高龄老人他们的种牙安全的。那这也是给很多年纪稍长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吃了一颗定心丸哈。毕竟呢，咱们在选择种牙的时候啊，还是要谨慎一点。就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除了咱们要重视这个种植体的选择，那另外呢，咱们也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医疗机构他们的资质怎么样，他们的经验怎么样。因为咱们的牙齿修复效果不仅仅要看产品本身的硬实力，也离不开专业医生和资深团队他们的精准操作和精细的诊疗，所以呢，是共同为我们的这个牙齿修复呢保驾护航的。那说到牙齿修复，在这里呢再次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咱们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关于德国种植牙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几款哈，帮助大家有更好的了解。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再加上它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呢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它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再来说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呢与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了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这个种植效果呢会更稳定更可控。除了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瞩目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这暑假呢马上就到了啊，很多家长朋友也计划着要带孩子呢去把这个歪牙给矫正一下。的确啊，暑期矫牙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也可以让孩子自信地迎接新学期，迎接新未来。正好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的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预约，咱们提前变美。恐惧战起。 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

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六月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重牙节盛大启动了，这次活动呢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的德国种植牙吗？是不是很简单？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很多，像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领跑种植牙等等等等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来回答问题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小小，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小飞老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周四中午，现在主城区的部分路段呢，我们看一下，整体通行压力不大啊，可以说是非常良好的。就是现在环城西路稍微有一点点堵，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在北向南方向哈，管泰立交桥附近发生事故，导致有200多米的拥堵。稍后呢，这一段可能会有一个3到5分钟的拥堵。其他路段的话，整体通行压力不大。

环城南路等等路段行驶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那关注前程情况的话，现在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工业西路附近大概有500多米的拥堵。我们看到西向东有拥堵，但东向西方向有交通事故啊，双方向都需要注意一下。然后东深路银阳工业二街附近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北向南方向这几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东深路从原马路到长马路北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半个小时左右才过得去。然后就是东部快速干线哈，从石牌立交到跨东部线立交桥，这里也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现在有半个多小时的通行压力，需要各位注意啊。所以今天个别拥堵路段的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高速整体通行压力不大，现在就是在珠三角环线高速从管深高速到梅关大道的南向北这儿，应该是出口方向吧，我们看一下，过了出口啊，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有500多米的拥堵，稍后呢各位可能要着重关注一下。再有的话就是京港澳高速啊，从管佛高速到太平立交这里东向西方向暂时一段缓行，缓行大概在500米左右，可能稍后有一个拥堵加剧的情况哈。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知的夜晚，一个年轻的孩子迸发出真相，他说要让自己永远在路上。他背上了自己的破旧吉他，出发前对着镜子剃了自己的满头长发，扔掉仅有的遗憾，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咱们继续来收听由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咱们今天聊聊什么事儿呢？各位，我们今天跟咱们的各位办公人员聊一聊哈。一说这个话题，那您是不是今天啊就有一所感受，想问一下您平时用什么办公软件？是这个用 Office 还是用 WPS 是吧？国产替代还是啊？可能是内部系统自己的一些软件，就是我们这种办公类的哈。那今天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热搜上突然间啊，这已经有几天了，这个事儿发酵其实是在21号，今天呢25号呢，各大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啊。在23号左右的时候呢，这责任方也进行了回复哈，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 WPS 啊。如果您经常用，您有没有比如说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电脑啊内存越来越小啊？什么意思？就是被占的内存越来越多，然后呢广告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多，费用越来越多，会员越来越多呢？各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切身感受？我们说啊，现在有些东西，尤其是资本啊，形成垄断之后呢，就肆无忌惮扩张。其实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怎么去加强监管，以及我们的公众朋友们如何去争取权益啊。如果发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前两天，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使用这个地图软件？各类地图软件开屏的时候啊，它都是有广告的，是吧？然后有一位朋友昨天，应该是前两天了，不能叫昨天了啊，就是前几天发了一个吐槽的视频，吐槽的什么内容呢？就是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使用导航过程当中，因为切换导航自动弹出广告，就是开屏广告，广告自动跳转啊，然后呢，差一点发生交通事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然后导致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开屏广告在各类软件上现在疯狂出现啊，严重影响体验这样的一个话题，对吧？这个我觉得朋友们有共识，就跟前段时间那个交停车费的软件，你一交上面全是广告啊！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我前面有一辆车，这个话题越来越说越说。

越远了，哈哈，我们尽量赶快拉回来啊！怎么回事呢？因为可能平时呢，也有50多岁了啊，一位大哥，他平时呢，可能对于这个智能手机的软件啊，使用的不是特别灵敏。他在那里啊，我以为是本身是不会缴费，或手机没电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广告来回跳转啊，他在那儿交了将近5分钟的钱都没有能够出去啊，所以这类事件后来被曝光之后得到了整治。然后我们说的这个开机广告跳转问题，对吧？现在也得到了整治。哎，各位，您现在去实际手机体验一下，你看看你打开各类应用软件的时候，它是否还会跳出各类的弹窗广告呢？啊，所以啊，这就是啊，咱们朋友们行使自己权益要为自己争取的。那今天说的就是这个 WPS 的事儿啊。事件的起始的发生事件的时间节点是6月21号了。这个微博啊，微博的 CEO 啊叫王高飞，他的这个微博的名字叫做“来去之间”。他发了一条博文，啊，这一博文一发呢，是像一颗炸弹引，就是这个扔到了本就沸腾的舆论场里，直接把这个被 WPS 背刺了这样的话题是推上了微博热搜，单日的阅读量就超过了500万，啊，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这篇博文，他发的这个是 AI 生成的，哈哈。本身有标注是 AI 生成，然后自己转发了这个，他说这是我养的龙虾发的哈，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呢，不管是谁发的，这句话发出之后啊，是引发了满屏的吐槽，因为他精准的是戳中了无数职场人的心声。因为他发了这条之后呢，立马就有很多朋友们跟帖。大批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模一样的糟心经历，哪怕是千叮万嘱把这个 WPS 安在了 D 盘 E 盘，软件仍然会绕过用户选择，把后台啊悄无声息的把缓存、自动备份、云同步文件全部给你塞到 C 盘的隐藏目录当中啊。就有网友晒出了这个磁盘的截图，短短半个月 WPS 就在 C 盘堆出了32G 的临时文件，原本富余的系统盘直接就报警了，就是这个红色了啊，电脑就卡成了幻灯片，打开一个几十 KB 的文件都需要等半分钟，甚至出现了文档崩溃、数据丢失。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就是啊，它我不用了行吧，这可以吧，我把你这个 WPS 给你卸载了啊，但是你卸载了这些垃圾山啊，因为你不用它了，那里边这些缓存文件不都成垃圾了吗？但是它还是不会自动消失啊，你得反复翻4-5层隐藏文件才能够手动删除啊。当然，比硬盘被偷偷塞满，是吧？这个或者说就跟咱们说被掏空了啊，更让人心寒的就是 WPS 把解决自己制造的麻烦做成了一门明码标价的生意，这就成为了引发众怒的原因。什么意思呢？他自己去生产了那么多临时性的文件，如果你想删除这些，就是说清理缓存啊，如今呢，他把它放到了会员付费专区，什么意思？你掏钱才能清缓存啊，这是不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啊，吃相太难看了呢？免费用户啊，只能对着上万个零散的缓存文件，一个个手动勾选删除，清理一次你就得需要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啊，所以这让部分的网友是发生了严重吐槽啊。但是呢，还有一个让吐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各类套路。其实它这个被诟病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什么先给你挖坑，再卖你梯子的行为。近年来啊，他也是不断去拆分自己的会员体系，也是饱受诟病。我之前开了会员，我明明当时可以使用这些功能，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明明开了的会员使用了功能，那到现在如果我再想使用同样功能，我还要再掏另一份钱。比如有老会员反映啊，当初高价购买的超级会员 Pro 原本包含了 AI 写作、批量处理文件、高清这个 PDF 导出等权益，但是后续官方又拆出了 AI 会员、大会员等多个等级，要想使用原有功能，往往需要支付额外的升级费用啊！你看看，这就是他被啊这个背刺或者说被吐槽的原因之所在。截止到昨天吧，午盘期间啊，这个因为它是金山的办公软件嘛，
啊，这个股价下跌了3.32%，是总市值1018。2016年一季度净利润是21.95亿元，同比暴增了445%。

啊。那在扣除了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真实的业主利润仅为 5.8 亿元，而一季度的研发经费是 5.72 亿元，那你就几乎是到底钱去了哪儿啊？业主没赚钱，用户掏了钱啊，你想想钱花在哪儿了。他现在的问题呢，就像一个巨大的烧钱机器一样，公司需要从现有业务当中挤出更多的这个现金来为接下来的这个 AI， 因为 AI 办公嘛，肯定是越来越是要更多符合大家的场景啊。所以现在你看啊，就变成什么问题了呢？曾经用户眼中的这个 WPS， 我之前也我一直都用这个 WPS， 我也开了会员啊，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制作海报等等，以前掏了个钱可以免费制作，现在如果你要去生成一些，那还有商业这个叫做版权的问题，还要再掏一份钱啊。之前承诺的是包年免费都可以使用，现在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啊。这之前让我们觉得是国产之光、民族骄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呢，大家都可能用的是微软的那个 Office 的软件啊，因为 Office 可能当时有部分的是它正版是要收费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当时打出的口号呢，就是免费啊，永久免费。但是呢，国产替代的红利期过去了，哈哈。那现在，就导致的问题，你一开始把 WPS 当成是什么？当成国产之光，当成朋友。现在呢，他还是像一把刀一样，开始划开了很多用户积攒多年的情绪啊。所以这次看是一场简单的 C 盘风波啊。但是呢，我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对不对？当然我们也提到了，这也不是 WPS 第一次因为商业化的问题啊来引发了争议了。从2024年开始， WPS 多次就调整了自己的会员体系，会员年费从最初的几十元一路上涨，同时还存在着云备份失效、开屏广告过多、自动续费取消困难等长期被用户诟病的问题啊。当然后续如何优化，现在我觉得很多朋友们也在关注着啊。其实你想想那个时候遥想微软 Office 一统江湖的年代啊，这 WPS 凭借自己的差异化免费的商业特模式吧，一是奠定了行业口碑和地位，它迅速发展起来，得益于三个方面：一，个人基础功能永久免费；二，分层付费逻辑清晰；三，轻量化的这个硬件适配。所以你看这三个导致它当时特别好用，但是它现在已经占到了主导地位之后呢，与行业地位极不匹配，就是它的风评在一路走低，侵占内存空间令人头疼，无孔不入的广告和套娃式的收费令人防不胜防。你打开它的会员体系，你会发现对会员 WPS 会员、稻壳会员、超级会员、超级会员 Pro、 AI 会员、大会员啊，这网友就表示说，如果没有这个 Office， 对不对，那 WPS 是不是会更加的肆无忌惮啊？这样的幽默着实有点冷哈、啊。谁都没想到，就是当年的这个轻快好用为标签的 WPS， 结果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也有网友留言说，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也不能这么说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商业模式。我们说任何商业模式形成垄断之后，肆无忌惮的进行收割，反而成为了常态。所以市场是需要有不停的竞争与监管的，对不对？这是资本本身之面目啊。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商业套路。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是一个恶性竞争，尤其是像几家，比如说外卖平台、打车平台啊，比如现在电商平台开展的各类竞争的时候，咱们叫恶意降价，比如车企，朋友都觉得理解不了，说哎，那我买东西便宜，你们说不允许恶意降价啊，那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就偏让我买贵的？各位要看到的什么？羊毛永远都出在羊身上，它出在不了狗身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曾经薅到的羊毛，最终啊还得给人交回去啊。所以啊，这种恶性竞争，或叫恶意竞争、恶意低价竞争啊，或者说初期啊用资本砸出来，后期来收割的套路呢，我觉得大家通过这么多年啊，这种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可能就都比较了解了啊。比如说在跑马圈地的时期，都是以免费措施来赚口碑、抢用户，做大做强之后，再步步紧逼、层层收割。从在商言商的角度出发， WPS 做法似乎是自有其道理的，对不对？

0: 不过啊，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它不仅不厚道，未必能长久，甚至可能啊还是违法行为，对不对？这个可能啊，比如说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中的一些啊违规问题也会进行规定啊。尤其是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之内啊，没有哪一家企业是能够一直长期的一家独大的啊。时间长了，口碑崩了，对不对？那你会发现，用户纷纷啊开始用手用脑投票的时候，那行业龙头也会随时奔风离席，而新兴力量也往往会从废墟当中拔地而起。所以对于企业而说啊，口碑和信誉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啊。而这份口碑和信誉首先是来自良好的产品体验。一家真正有理想的企业要考虑到是如何丰富产品、优化服务，以此来扩大用户的增量。反之，如果是紧盯着存量做文章，试图通过精准收割实现利益最大化，无论多么庞大的用户资源都难免被消耗殆尽啊。有句话就像当时的 Office 一样，一经落万物生啊。这种道理不仅适用于自然界，同样也适用于激烈竞争的市场之内啊。当然我们的话说了这么多，不少的网友持续吐槽，那现在呢 WPS 也是做出了回应啊，他说他们已经形成了专项调查组来进行核查，对用户关切的问题做出回复，并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他们表示啊，针对 C 盘占用的情况，以下操作均免费，无需开通会员。就是一是修改存储的位置，在 WPS 云盘功能设置以及文件备份与恢复备份中心的设置入口当中，将缓存和备份的位置改为其他磁盘。二是清理本地啊这份备份，这部分可由用户手动操作完成。你看他提到是手动操作啊，本地清理副本也不会影响已保存在云端的文件。安装 WPS 的时候，用户可以自行进行安装啊，就是在安装路径的选择。那针对为什么会侵占 C 盘空间，那 WPS 表示称呢，是为了让用户在手机、电脑等不同设备上打开同一个文件时，无需多次重复下载。WPS 会本地保留一份云文档的缓存副本，这是云盘类的产品通用的做法。我们说这么多，关键问题在哪儿？我相信企业不是不知道，但怎么应对公关危机啊？怎么去做产品质量提升、真诚这个服务啊？我觉得，才是长久之计啊。这问题，各位，您平时都用什么办公软件呢？啊，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话题？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啊。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

0: 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说了一个社会热点新闻啊，事件给到各位，我们期待着这些尤其头部的企业在盈利的同时，更加呢体会到我们的口碑啊，以及服务这个用户的实际服务的感受啊，这才能够长远长久，对不对？好嘞，那关注到完这个话题之后呢，在下半段时段呢，跟大家来聊聊什么话题啊？聊一个这个住宅的事儿哈，家家有家家不同的情况哈。那这个今天住宅的这件事儿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哎，说的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叫科技住宅啊，这个案件啊又发生了。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很早之前，我们关注过一个类似的一个案件啊，这事儿还真的就差不多。怎么回事啊？用户啊，这租户，现在咱们也知道啊，整个房地产的这个发展的形势啊，我们再考虑现在这个租售比呢，或者说购买比以及房价的一个走势，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选择租房，有钱买房啊，可能都要再等等，是不是？那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选择那可能也观念在改变吧。这个我觉得就看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了。这很多朋友都选择租房，租房的时候，因为说实话，你租住的房子毕竟是别人的房子，对吧？那这里面房子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了解。居住属性能解决，但里面有一些细致的配置什么的，可能跟房东需要详细沟通啊。这不，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各类住宅，什么第三代、第四代，是吧？各类住宅、新户型、新技术、新科技啊，比如。咱们今天说的就是一个科技住宅的事儿。本来想着是住了这个科技住宅，万事都省心，对不对？你想的科技住宅嘛，本来应该去了以后全部智能化啊，窗帘不用拉，灯不用开，只要一到家设置好之后，一开门该亮亮，该开开，提前半小时。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实现的，就是车启动了之后，车往家里走，设置目的地，提前空调都打好了，是不是？这类各类的这种智能化的设施比较多。啊，本来想的就是住这种高科技住宅，那肯定就是更加方便和便捷啊。但是呢，没想到是一个日常的习惯竟引发了一场争执，怎么回事呢？这个咱们今天说的主人公啊，他租住的这房子呢是一个恒温恒湿的科技住宅，哈哈，但没想到他本身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设备嘛，保持恒温恒湿啊，价格确实也不低。王先生呢是花了8500块钱一个月的价格租下了李先生名下一套啊恒温恒湿新风系统的科技住宅，签了一个合同啊，一般都是押一付一，是吧？然后签一年啊，正常跟大家现在基本上看房子或租房子是一个情况。那看房子的时候呢，王先生为什么花8500租这房子呢？本来人家也是觉得这套房子配备的这种先进的恒温恒湿的系统呢非常的高科技，然后呢也非常满意啊，所以看了那房子装修也非常不错，然后这个价格呢虽然高一些，自己能够接受，如果买的话这套房子可就不止这个价钱了，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所以当即就签下了这个租赁合同啊。当然这个李先生也表示啊，说自己也没有住过这么高级的房子啊，也是买回来之后这就物业带的这种新的设备新的房屋，对吧？你看房东也没住过啊，别说租客了，对不对？房东也没住过这么高级的房子，房东就说了：“你这样啊，因为呢，我们现在租出去了，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比如说入住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你就跟物业取得联系啊。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对吧？24小时的管家我们都有的，对吧？你就问他啊，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哪儿不会用了啊，哪个设备有什么情况了，及时跟他们联系，因为这都是精装交付高科技住宅，钱摆在那儿了啊。这王先生说好，但是呢。”一般我们说啊，这开窗通风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这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出在了一个开窗通风之上啊。咱们也知道，有的地方，比如说江浙地区，咱们广东啊，梅雨季也好，对不对？龙舟水也好，会有这种非常啊潮湿的时候。那租住期间，因为王先生觉得家里面肯定要平时散散味儿啊，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睡一宿，那房屋里面肯定这个气味就不太好啊，所以王先生就像往常一样，偶尔会开开窗户。

0: 就是你夏季开窗呢，会导致它的新风系统调节功能失衡，因为这个新风系统调节功能失衡啊，所以导致这个墙面结露发霉了。说这种情况呢，不在它的保修范围之内，物业无法处理啊。那当然，人家王先生自己住这套房子，对吧？想着可能也是因为自己过失，是不是？那就也是为了避免这个霉菌的扩散呢，他买了一些除霉剂啊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修复，也知道说不能开窗了，然后呢就把窗户就避免开窗了啊。但是呢，等到整个租期届满，一年吧，时间到了，他准备把房子交回去的时候啊，房东回来了。房东对这事是不知道的，房东说：“我给你投了那么好一个房子，我这有高科技的住宅是吧？怎么发霉了呀？而且不仅发霉，墙皮有脱落的情况啊。”所以李先生就说：“你这个。”这有点超出正常使用范围之内了，对吧？这我也不是提灯定损，我也没有一点点比照，这明显的存在使用不当的情况，对吧？那你这个押金我真退不了你啊！而且呢，不仅退不了你，你还得赔我钱，我得维修啊，是不是？但王先生就说了，这房子发霉，开窗啊，通风啊，这不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吗？我住一个房子，我又不是坐牢啊。这开窗都不行啦，双方争执不下啊，最终是对簿公堂。各位，您觉得这事儿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判啊？这问题就摆在这儿了啊。当然，法庭上人王先生肯定要求啊，就是租客要求房东返还租金啊，并且说这种开窗通风是正常现象，因为正常使用而产生的问题，那就是你房屋质量问题，所以你也得赔偿我，因为你发霉导致我的衣服，对吧？我的衣服很多都已经这个导致发霉，我都已经全部送洗了。我送洗这个我的衣服，这些都是名牌，价格非常高。我有票据，光干洗就花了好几千，那你也得赔偿我这些损失。但李先生就提出了反诉，啊，你这种可以啊，当然可以提反诉了，对吧？反诉要求什么呢？要求王先生赔偿维修发霉部位的财产损失，而且不退这个押金，啊，所以双方就。打起了官司啊，当然了，双方同意，他这个法院可以啊，这个一并审理这个案件啊。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7: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6: 法律知识的普及，
7: 典型案例的探讨，
6: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咱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吧，来说说这高科技住宅啊通风的问题啊。这事儿来到法院之后啊，这事儿发生在北京啊，这高科技住宅是吧，因为的整个是新型材料的住宅，那使用规则它是跟普通住宅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啊，也确实存在着比如说开窗容易导致系统失衡啊，墙面结露发霉的这种特殊属性啊，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要求所有朋友们对这事儿，因为开窗通风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件。你说你是高科技的住宅，那普通的这种住宅都能解决的问题，你高科技解决不了，你高科技科技的在哪里？那说明你这个，对吧？你当然有特殊性啊，我们可能也说你有不这个使用规则，但这个你的使用规则是明显超出了普通民众生活的一个认知，对不对？那家里有味儿，开开窗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对吧？而且呢，这里面也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说超出了普通认知，那超出认知的部分你要做说明啊，对不对？尤其你租赁合同当中，你没有对于开窗的限制，比如说你告知说不能开窗，你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告知，对不对？而且房东李先生，你也没有口头、书面或者用其他方式你告知开窗容易导致发霉的特殊情况，对不对？咱们刚才说李先生自己也不知道，李先生自己也没住过啊，所以从一般的居住习惯上来看呢，开窗通风就是一个正常的居住需求，那改善室内环境的行为啊，符合咱们普通大众的认知。每天早上起来，只要是天啊，不是阴沉的，没有太潮啊，龙舟水这开的窗比较少，那每天早上啊，这边都会开开窗通通风，对不对？睡一天的话，这个屋子里边还有一股睡一天这个味道会就比较沉啊，所以换一换新鲜空气。所以王先生呢也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普通的承租人，那不应当苛求人家，要求人家具备此类专业知识啊，在没有任何。这个提醒告知的前提之下，人家开窗通风，主观上没有故意啊，这个不能认定为是过错啊。而且呢，问题是人家发现了墙皮发霉之后呢，人其实也询问了物业，并且自己也进行了除霉，并且停止了开窗，所以这个已经尽到了一个租客可以尽到的合理的房屋维修和止损的义务。所以最终法院啊是判决，当然李先生就是房东要全额退还人家的押金，并且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的诉讼请求，就是反诉，一是驳回了房东的反诉请求，第二呢，对于这个租客提到的这个清洗医疗费的，就是清洗衣物的这个费用也没有进行支持啊。所以啊，这里面就给我们提醒，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各类的新型住宅越来越多，对吧？现在这种比如说第四代什么第三代，然后这种零工摊大面积，是吧？随着科技的发展呢，各类的智能的居住科技住宅呢越来越多，包括我们东莞有很多这种新项目，对不对？由此而引发的这个租赁纠纷啊也会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这种新型的住宅等一些新问题它之前没有遇到过，没有遇到过就可能会存在着因为不认知，就这个认知不足而导致的这种使用不当啊，因为这一类房屋往往会配备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一些设备，它对于使用者的要求就比较高。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做提示啊。首先，一是对于房东来说啊，咱不能当这个甩手掌柜。好比说这房子，一般现在都是精装交付了，对吧？房屋交的时候就是精装，什么都有。然后去了之后呢，自己从头到尾也没用过啊，可能也做了这个主要是投资来使用的。你像他能把这房子租出去，说明他对这个房子使用价值并不高。啊，可能是新房，因为这种高科技项目很多都是这种项目，对吧？然后租出去，那你当了甩手掌柜，那可能就出现一些问题啊。当这个科技赋能房屋更多功能的时候呢，也赋予了咱们出租人更多的告知义务。如果说你确实你也不知道，那这个呢，你就及时需要邀物业来到现场，跟物业进行详细沟通，对吧？我怎么使用这个房屋，有什么要求，这可以提前聊的，对吧？否则的话，当房屋出现了超过一般人认知范围的特殊功能或限制之后呢，那出租人不想啊，就是不能当然认为说租客就必须知道啊，特别是一些跟生活一般习惯它相悖的要求，比如说不能开窗，比如说定期必须维护某些设备，对吧？因为有些高科技的设备就是这样，它需要定期维护的，那人家出租人并不知道啊，对不对？你就甚至说你不会开车，你没有考过驾照，你没学车，他都不知道这个车可要定期换机油，对不对？这很正常啊，我不需要，我自然对这方面的知识就没有所了解啊。那你让我开车，这个挡把什么我是知道的，对吧？所以啊，出租人需要主动明确的告知租客，最好在合同当中以加粗标红的方式来提示，并做好证据的保留。当然，对于租客而言，咱如果住的这个房屋啊，它的功能比较多，那就得留意一下它的特殊要求，比如询问一下，你说这个平时有什么要注意事项吗？对不对？啊，及时进行一个沟通啊。那签约的时候可主动询问一下这些规范，然后呢，认真阅读，就是签了，我们一直强调，只要你签过的字儿，它是作数的，所以认真阅读一下自己签的这些合同的条款，特别是涉及到了房屋使用限制的一些内容，更要慎重啊，不要想当然的

以老经验来对待新事物。这几年的科技发展多快啊，您说是不是？所以啊，现在这房屋质量越来越好，我们也是说啊，因为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接下来就是要为群众提供好房子了。那这个前提背景之下，其实呢也需要我们对于新技术越来越了解。现在这 AI 技术发展多快啊，对吧？各类新功能、新产品应接不暇的出现啊，所以这咱们都得注意注意啊。

选择。好了，朋友们，看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每天都有各类事件发生，希望每天的真实案例能够给大家带来相应参考，提升我们的这个维权和法治意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嘞，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
8: 一只，
9: 两只，三只，
10: 哎呀，还有呢，那边，
9: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5: 交通小精灵来啦，
1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

0: 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13: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沙田立交东向西拥堵665米，广龙高速东向西新西隧道附近拥堵2.54公里，广龙高速西向东管攀高速附近的拥堵3.63公里啊，缓行289米。继续来关注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啊，这块呢是拥堵2.62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龙建田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17公里。管佛高速东向西后大路跨线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16米。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管佛高速到太平立交拥堵57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车。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9: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0: Music non stop，
9: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8: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咨询有深度，
12: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11: 测评有态度，
13: 这个自动泊出，
14: 自动泊出，
13: 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11: 聊车有广度。

0: 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 车市热点，
2: 选车指导，
1: 安全驾驶，
2: 消费维权，
1: 二手车咨询。
2: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 爱车爱生活，
2: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3: 好的，13:13，继续欢迎各位呢收听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为你准时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到有关车辆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各位依然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平台东莞电台这四个字，然后呢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就可以参与进来。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和大家来分享的几款新能源的中型 SUV。我们知道这个中型 SUV 呢，凭借宽敞的车内空间、丰富的舒适性配置以及呢相对亲民的价格，一直呢都是不少家庭用户呢购车时的热门选择。但是呢，传统的燃油中型 SUV 呢普遍是存在着油耗偏高的这个问题啊，所以用车成本呢并不算低。但随着新能源技术快速的发展，这一痛点呢如今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四款新能源中型 SUV 不仅空间实用、价格合适，同时在能耗方面呢也有着不错的表现。那这次推荐的四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别克致敬17，还有呢2025款的比亚迪海狮06，2026款的深蓝 S07， 2026款的奇瑞风云 T9L。那么我们挑选了价格呢比较接近的这个车型，以便呢更加清晰的展现它们的差异化的优势啊，再次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四款车。好，那么首先来关注外观。在外观方面呢，四款车型的风格迥异，各有特色。别克致敬17呢，汲取了致敬 SUV 概念车的展翼元素设计理念，整体造型可以说是前卫，而且呢富有辨识度。海狮06的分体式大灯呢尤为醒目，上方呢是 LED 的日间行车灯，底部呢还配备了大尺寸的进气口，再配合两侧的导流口，整体的造型呢可以说是比较年轻化的。那么深蓝 S07 的日行灯呢，它这个造型非常犀利啊，那下方头灯组的设计也是比较新颖，就像是箭雨一样啊，更容易打动年轻的消费者。那风云 T9L 呢采用的是极简设计风格，并且融入不少东方书韵美学元素啊，更贴合咱们中国人的审美啊。值得一提的是，四款车型的车尾设计虽然是各有不同，但是呢都加入了当下流行的贯穿式的灯组，而且呢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啊，点亮之后呢这个视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那继续来关注车身尺寸方面，风云 T9L 的表现呢最为出色，像长度、宽度、高度以及轴距呢都是有着优势的啊。但是呢，毕竟四款车型都是中型 SUV， 所以呢车身尺寸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啊，都能够满足目标用户需求。在轮毂方面呢，别克致敬17和风云 T9L 它们标配的是20英寸的轮毂啊，深蓝 S07 标配19英寸轮毂，但是呢可以选装20英寸的轮毂，而海狮06呢只配备19英寸轮毂，而且呢无法选装。再来关注外部配置方面呢，海狮06和深蓝 S07 的表现相对较好。海狮06呢转向辅助灯还有车顶行李架都有，另外呢深蓝 S07 呢是配有辅助驾驶灯、无框设计车门，各有特色。而且呢两款车型都是配备了对外放电啊，日常使用呢是更加的便捷啊。相比之下呢，别克致敬17的外部配置是稍有欠缺，而且呢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的没有配备对外放电的车型。

好的，13:23，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这个夏天呢越来越热了，那各位呢可能都没有办法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叫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啊。另外呢就是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呢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呢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那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另外呢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呢 Q 弹脆嫩的这个椰果，非常的酸甜清爽啊。夏天吃再合适不过了。那接下来这款呢是颜值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剂系列，最特别的就是它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的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 38%， 同时呢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抹茶控呢一定要冲。另外呢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以挑选咱们的威化系列啊。咱们的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那经典牛奶威化呢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冲了。那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呢就再也忘不掉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各位朋友们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2个字，赶紧下单吧。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5: 好的，13:38，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四款新能源的中型 SUV。 刚才关注到了外观，那么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不约而同采用了这个极简的设计风格。车内的绝大多数的功能都是集成在悬浮式的中控屏之内。那么细节方面呢，我们来看到别克致敬E7还有深蓝 S07 呢，采用的是常见的三辐式方向盘，海狮06采用的是四辐式，样式呢非常的独特。而风云 T9L 呢是配备了双辐式的方向盘，让内饰呢更加的简约科幻。那除了深蓝 S07 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还保留了部分常用功能的实体按键，所以呢便于驾驶员呢快速的操作。那么内部配置方面呢，风云 T9L 的表现相对是比较突出的，不仅呢是配备了丰富的座椅功能，而且呢还独占了行李箱、12伏电源接口以及呢这个后排的小桌板啊，进一步的拓展了用车的场景啊。相比之下呢，海狮06还有深蓝 S07 的整体表现略显逊色啊，在座椅功能方面呢存在一定的短板。我们继续来看到四款车的性能。在动力系统方面呢，除了深蓝 S07 采用的是增程式的动力系统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其中呢，风云 T9L 的发电机和电动机整体参数呢表现是最为亮眼的，其他三款车型呢相差不大。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方面呢，这个别克致敬E7的表现是最佳的，达到了235公里，深蓝 S07 还有风云 T9L 呢紧随其后啊，都是230公里。相比之下呢，海狮06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最短的，但是呢在 WLTC 最低荷这个最低荷电状态的油耗方面呢，海狮06是扳回一城，只有每百公里4.7升，这是四款车型当中呢最低的啊。好，继续来看到安全。在安全配置方面呢，海狮06的表现最优，配备了丰富的主动和被动安全配置，还独占防侧翻系统，能够有效的预防呢或者是减轻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侧翻的风险。对比来看呢，别克致敬E7它的整体表现呢是有些不足，被动安全的配置有一定的缺失，日常驾驶需要多加的留意。
0: 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13:47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好东西啊。六月中旬呢，天气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啊。那现在呢，很多朋友都说，如果说在户外能够有个小风扇吹吹凉风，该多好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就是笨笨马风扇，风力够大，但很安静。关键是吹出来就是凉凉的，就像移动的小空调一样。为您精挑细选了4个款式啊。那有手持的，有挂脖的，日常通勤办公户外全场景都能用啊。价格呢也不贵，只要59.9元起。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来先薅一波福利。那么先说第一款小瀑布手持喷雾风扇啊。它不是普通的风扇，机身呢自带一个小水箱，加点矿泉水，一边吹风一边喷雾，体感温度呢明显降低，而且呢这个水雾是非常细的，不会花妆，不会黏腻，既凉快还给皮肤补水了，一举两得。日常续航能到3到10个小时，平常买一个这个样子的小风扇呢，少说得3位数啊，但今天只要89.9元。如果说你要感觉手持风扇不方便呢，比如说左手遮阳伞，右手还得拿个风扇。那麻烦啊，那这款小旋风伞加多功能风扇呢，可以直接的加在伞柄上，这个设计呢太贴心了啊，拿下来还能够放在桌面上使用，还有3档风速可以调节，今天商城活动价只要59.9元。第三款是宾利。

地方的手持折叠风扇啊，内置半导体的制冷片啊，开启制冷档呢就能快速的降温，吹出来的风都是凉的，脸上出汗脖子发烫的时候呢，拿起来一吹很冰爽。关键呢，它还能折叠当手机支架，今天呢只要69.9元。另外还有一个是挂脖风扇，时尚人群的选择，解放双手，它是无叶风轮，那么长头发女生和小朋友呢，他们用也很安全，对着脖子、脸颊和下巴吹，全方位送风，而且呢特别轻，完全不用担心说戴久了脖子疼，那不用了折叠起来就能塞到包里面。夏天的高温持续的来袭，怕热容易出汗的朋友呢，趁库存充足，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距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对比这四款车型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化。辅助驾驶方面的深蓝 S07 占有一定的优势啊，不仅拥有12个超声波雷达，而且还是四款车型中唯一同时配备辅助变道、高速路段辅助驾驶、AR 实景导航，还有呢高精地图以及信号灯识别，还有起步提醒功能的车型。表现是更加的全面，相比之下呢，别克致敬E7的表现呢就有些逊色啊，只配备8个超声波雷达，而且呢多项功能缺失，和另外的三款车型呢差距是比较大的。那智能化配置方面呢，海狮06的表现是很好的，搭载了比亚迪 D100 的车机智能芯片，同时还配有 5G 网络，车载 KTV 以及可见即可说，更贴合呢当下消费者的用车需求。其他的三款车型表现的各有千秋，总体来说呢差距不大。那这次推荐的四款中型 SUV 呢各有特点。别克致敬E7虽然配置表现中规中矩，但是凭借科幻感十足的外观、235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以及合资品牌的身份，使其依然具备不错的吸引力。海狮06在外部配置和安全配置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呢 WLTC 最低荷电状态的油耗也是四款车型当中最低的啊。那么非常适合务实的消费者。深蓝 S07 不仅外观动感，而且还独占无框设计车门，再加上华为的这个智驾 ADS-SE， 整体表现呢更加容易打动年轻的消费者。风云 T9L 它的整体呢车身尺寸最大，车内空间更加的宽裕，同时还配备了丰富的座椅功能，再加上独占的后排小桌板啊，更适合偏向家用的消费者。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4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在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的立交发生了交通事故，拥堵385米，缓行387米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3分钟。白马中心路东向北，从燕子街到天安一街，拥堵357米，缓行1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分钟。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振兴东九横路啊，这个西向北高部的振兴东九横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4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9: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8: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9: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1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胡夏一首《找到你》。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今天来到周四啊，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在这炎炎夏日啊，给大家支招、看您去哪里更开心啊，更凉快啊。然后咱们这个暑假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看看课本里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还有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瑶池仙境啊、空中草原那拉提。7月14号、7月23号跟着燕青小鹿跟您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啊，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6999，还特别的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的旅拍。
1: 好，那么继续和大家分享啊，就是7月底和8月初呢，我们还会呢开启江西研学之旅啊，一次打卡5A的精华景点，像齐云山的景区夜景啊、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还有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的古张以及景德镇、浮梁古县崖、灵山和望仙谷，双高六日游4999元、啊。
0: 哇！
1: 那暑期团报名专线呢？您记好了，是43-2241，43-224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呢“旅游”这两个字到东莞电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来了解详情。
0: 当然炎炎夏日呢，我们少不了清爽的冰淇淋。今天跟大家继续推荐索菲亚冰淇淋的不同系列哈。首先知心石，3块钱一支。75克，真的很好吃啊。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冷杀菌的桑葚原液，咬一口能吃到食材的果肉啊，然后呢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味啊，添加天然苹果泥，非常适合夏天。另外呢，风干剂系列是由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放好冰箱呢还是原汁原味。咱们的香草柠檬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有抹茶味哈，抹茶控一定要冲。另外爱吃微化冰淇淋的朋友不要错过咱们的微化系列啊，都是现烤微化片啊，香酥不发硬，有经典牛奶微化，还有我们的抹茶微化啊，新出的都特别的好吃。另外就是我们大碗的宝藏系列的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一次就再也忘不掉的。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赶紧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下单吧。
1: 好，那么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6月中旬天气越来越热啊，很多朋友说在外面如果说能够有小风扇吹吹凉风该多好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呢这个笨笨马风扇，风力够大但很安静，吹出来是凉凉的风，就像移动的小空调一样啊。4个款式，有手持的，有挂脖的，日常通勤办公户外啊，这个全场景都能用，价格也不贵，只要59.9元起。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啊。先说第一款小瀑布手持喷雾风扇，这不是普通的风扇啊，机身自带一个小水箱，那么加点矿泉水呢，一边吹风一边喷雾，体感温度呢明显降低，而且这个水雾啊特别的细，不会花妆也不会呢黏腻啊，既凉快还给皮肤补水，一举两得，日常续航能够有3到10个小时，平常买一个这样的小风扇呢少说得3位数，但今天呢只要多少钱，89.9元啊。如果说你要感觉呢手持风扇不方便，比如说左手遮阳伞呢，右手还得拿个风扇麻烦啊，那么这款呢小旋风伞加多功能风扇可以直接的加在伞柄上啊，这个设计呢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拿下来还能在桌面上使用，另外还有3档的这个风速可以调节，今天商城活动价呢只要59.9元啊。第3款是冰立方手持折叠风扇，内置半导体制冷片，开启呢制冷档就能够快速的降温，而且吹出来风呢就真的是凉的啊，脸上出汗呢脖子发烫的时候吹一吹很冰爽，关键它还能够折叠当手机支架，也只要的69.9元啊。最后一个是挂脖风扇，这是时尚人群的选择， 解放双手，它是无叶风轮，长头发的女生和小朋友用呢也很安全，对着脖子、脸颊、下巴吹呢，全方位送风，而且呢特别轻，不用担心戴久了脖子疼，不用了折叠起来呢塞包里就行。那夏天呢高温持续来袭，怕热容易出汗的朋友呢，赶紧呢趁库存充足，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了。
2: 谁把灯关了？
3: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3: 啥味道？
6: 那就倒了，着火了！
3: 大家快跑！
7: 我的洗
8: 漱不行，
9: 不能过去，
10: 先逃出去要紧。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1: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2: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懂得雨天》，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总有一些朋友，哎呀，刷到啦，多少多少年之前听你的节目哈，咱就不说原来的事儿了哈，你现在刷到了，先关注啊，这是最重要的。咱们。过去的已然是过去，咱们要抓住现在，对吧？
1: 对，
0: 好嘞，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最近带着大家去玩，去哪里玩？
1: 去潮汕玩一下啊。
0: 好好好，
1: 这个随着那个电影的爆火啊，很多朋友都想去潮汕地区去走一走、啊、
0: 阿嬷的情书。
1: 那今天呢，我们为您挖到了一座这个闽粤交界处，就福建和广东的交界处，全网几乎呢零宣传的隐秘小城。那这儿的基因呢，既有潮汕的基因，又有闽南和客家文化啊。
0: 其实我个人呢还是非常喜欢潮汕的一些美食的。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这里的什么无米果啊、红桃果啊、葛烙啊，这些就是我们说什么葛仔煎啊那些啊、都非常的好吃。
1: 是，而且呢这个还盛产青梅，这儿啊叫每年夏天呢就到了吃青梅的季节。叫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是吧？
0: 那是这个青梅泡酒也很好喝 啊，
1: 对对对
0: 啊，那青梅酒很好喝，很甘甜。谢谢我们这位新朋友遇见偶然啊，这位朋友的关注。
1: 对，
0: 好，那另外呢这里还有书画啊青梅之乡之称。
1: 对，这儿没有汕头和厦门的人这么多，但是又保留了家门口看海的夏日的浪漫啊。满满的这个古早味和保存完好的骑楼群啊，更是自带复古感的滤镜啊。
0: 是，
1: 所以这是哪儿呢？这是东临台湾海峡，西接广东饶平啊，地处福建最南端的
0: 漳州诏安。
1: 哎，对，
0: 对，
1: 就是那个过去的诏书的诏啊。
0: 对，
1: 诏安，
0: 诏约啊，那个诏。
1: 对
0: 啊，漳州啊，它是东临台湾海峡，西接广东的饶平。在西汉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属于揭阳啊、这个来管啊。那隋朝就划给了漳州。所以呢，文化美食它同时都融合了闽粤两地特色。
1: 对，
0: 哎，
1: 那这个诏安呢，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宝藏了啊！这里北有巫山云海，南有梅岭，还有渔港，中间呢藏着千年古城和客家的土楼，山水人文和满街的古早味在这儿呢都能够找到啊。关键是呢，它始终保持着不争不抢的低调啊。
0: 另外呢，它还是一个山海相拥的避暑秘境。
1: 对，
0: 这个地处闽粤交界，北部群山叠嶂，夏季的最高气温比沿海的地区要低5-8度
1: 啊，确实凉快、啊。
0: 但这里有个叫点灯山，
1: 对，
0: 星星点灯的那个点灯，
1: 对对
0: 啊，点灯山，它里面的淙淙的这个山泉水啊，依山势而下，那么也是非常的像画一样，非常美啊。
1: 而且还有个瀑布叫雪里水寨瀑布啊。像是银河落九天、巫山、九侯山啊，也都是适合这个小白啊夏季呢徒步的一个清凉秘境啊。
0: 只能是小白吗？
1: 对对对。

0: 小黑呢？
1: 因为这个太熟的人可能觉得这儿没意思。
0: 哦，
1: 就是那种资深的啊。
0: 对，那么咱们这儿呢，还藏着完全不输汕头和潮州的古建筑。
1: 嗯。
0: 那么像什么
1: 官皮
0: 土楼，
1: 叫官坡也可以，
0: 对，
1: 反正它是个多音字啊。
0: 对，它这个土楼，它现在是60多座的土楼。
1: 嗯，
0: 哎，然后在田楼也是我国仍居住的一个民居啊，最大的一个生叫什么土生楼。
1: 对
0: 吧？反正就是说它这个骑楼啊、牌坊啊，哎，什么的这种古建都非常多。
1: 而且在这儿呢，可以实现青梅和牛肉的自由啊。在这个诏安呢，他们的这个讲究就是一个鲜味儿啊。这边的牛肉和潮汕牛肉不相上下，而且还有呢，就是当地人才能精准拿捏的叫猫仔粥、贼婆面、糖水也是好吃到迷糊啊。
0: 没错，
1: 这个海鲜大排档呢更是满街都是啊。这个价格还挺便宜啊，这夏天呢能够吃到最新鲜的青梅啊，
0: 真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啊，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地方它还有什么好玩的，还有什么好吃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和主持人留言互动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温度在28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3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3: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来自 GG 梁咏琪的一首《胆小鬼》，继续回来我们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么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就是有着闽南避暑秘境之称的一个地方。
1: 对，漳州赵安。
0: 对。
1: 那首先去这个九侯山，这个侯呢就是过去的侯爵的侯啊，
0: 王侯将相的侯。
1: 对，这个赵安呢是一座极其隐秘的这个避暑小城。那夏天来这儿的话呢，就是步入大自然去消暑息养的最佳时机。那这边最出名的就是闽南第一峰，叫九侯山啊。九座山峰并立而立啊，步入山门两座石壁呢，就像是这个就叫什么刀劈斧削的这种感觉啊。另外一块巨石呢，仿佛从天而坠，陷到两个石壁中间啊，自成一个山门，这就真的是大自然的叫鬼斧神工啊。
0: 是的，另外这里呢有松涧，这个涧呢就是山涧的那个涧，
1: 溪水。
0: 对，然后还有市涧石，
1: 这
0: 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打卡的啊。
1: 对，
0: 相传呢唐代叫
1: 开
0: 漳
1: 圣
0: 王陈元光巡视九侯山时，视见在这里啊，所以呢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遗址啊。
1: 对，到现在呢这个剑痕犹在啊。一旁的泉水也是清冽甘甜，走累了就可以接来喝一下啊。
0: 对，
1: 山间还藏着一座九侯禅寺，这座古寺呢始建于唐代啊。那依山而建，是典型的重檐悬山

0: 顶啊，这个建筑风格。
1: 嗯，
0: 历经岁月的蹉跎呢，仍然能够看到气势恢宏的门楼啊、正殿呢、啊。走到望海台呢，还能把诏安的海景是尽收眼底啊。
1: 嗯。是的，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叫巫山。
0: 嗯，
1: 巫山呢就非常的适合徒步小白，夏季避暑。这里呢，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
0: 哦，
1: 登上山顶啊，自然景观也非常的美。
0: 对，
1: 云海在脚下翻滚啊，翻腾奔涌。
0: 嗯，
1: 远处呢就是茶山连绵，像碧浪一般。
0: 哎，
1: 随手一拍，哎，咱们就是森系大片。
0: 对，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巫山呢？因为山体由燕山漆、花岗岩和这个流纹岩所构成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岩石呈乌黑色而得名，而且呢，还横跨了诏安、云霄和平和这三个县啊。整个的景区里面呢，不仅有奇石、深洞、巨壑啊，就是那个非常深的沟啊，
1: 嗯，
0: 还有呢雨林啊，是真的有泰山一般的雄伟和华山一般的俊俏啊。
1: 嗯，
0: 那这里的岩石也是经历了亿万年的风化，形成了遍地林立的黑色啊突兀的这个巨石啊，
1: 嗯，
0: 就像是外星地表般的奇观啊。
1: 是，那么也感谢我们小丹还有风雨同舟的关注啊，他这个邹是姓邹的那个邹。
0: 好，
1: 然后还有这位锦鲤。说今天孩子高考出分了，上了一本线啊，
0: 哎呀，厉害，
1: 恭
0: 喜、啊、恭
1: 喜恭喜啊，真好。当然这里个地方呢，巫山它可以溯溪玩水啊、那也是一种限定体验啊。刚才我们说到这里有个山的名字很有意思，叫点灯山。嗯、
0: 对，点灯山啊、点灯山在诏安本地人心目当中呢，就是一座有神仙也有英雄的山啊，是由南至北呢，由头尖叫狮子头，二尖叫狮目尖，和三尖就是玉女峰，这三座山峰组成啊。这座山呢，相传宋末抗元义军首领战死之后呢，百姓是轮流上山守灵，夜晚点起盏盏灯火为其照明，所以呢点灯山由此得名啊。看到呢这个天师人面峰，就形似人面雄狮啊，还有观音送子峰、姑娘洞啊、英姿亭、八戒峰、神龟石这些景点啊，可以说山山有物，时时有景，每一处景观呢都是经过自然雕饰而成，不是人工的啊。
1: 对，
0: 嗯，还有一座呢，就是始建于北宋末年，藏在深山茂林当中的明灯寺啊。
1: 嗯，这个明灯寺呢，它是历经千年，仿佛与世隔绝。
0: 嗯，
1: 夕阳，就是当有夕阳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看这个日落，也是绝美。
0: 对，
1: 阳光洒在古寺，与山林云雾相互映衬啊，非常有意境。
0: 嗯，
1: 点灯山脚下还有个青梅园啊，我们不说青梅也是那儿的特产。
0: 对对对，
1: 那夏季漫山遍野的青梅都会成熟，哎，可以直接去采摘。
0: 对对对，
1: 啊，你这个采了它可以泡梅子酒，
0: 也可以生吃啊。这个雪里水寨瀑布啊，这是叫什么？闽南极为罕见的双瀑奇观，上寨和下寨两部分组成。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水量最充沛的季节。两个瀑布呢，间隔不到200米，但是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上寨呢是气势磅礴，如银河落九天；下寨是柔美灵动啊。所以呢，这个上寨瀑布的水流呢，从高处倾泻而下啊，然后站在瀑底呢，巨大的水流撞击声啊，这个发出轰鸣。那么这个继续往山上走不远呢，就能看到下寨瀑。这个瀑布的落差呢，近30米。潭底呢很清澈，斜坡啊，这个斜劈在嵩山的密林之中呢是非常柔美，就是这个没有这么大的巨声啊。
1: 嗯，这个付出才有收获哈，你一看就，你还居然关注了，你关注了你怎么都说错呢？我们到我家乡来是旭峰、小珍，我们两个的搭档。
0: 对 对，
1: 你不能乱这个匹配搭档啊。
0: 是啊，
1: 那我们说到这个诏安啊，它也有一个古城啊，它古城遍地哈，不是一个古城。
0: 对，
1: 其中之一就是南诏古镇。
0: 对，这个是比较出名的啊。这个呢是有着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骑楼街区啊，中山路这儿呢没有周庄的喧嚣，也没有乌镇的商业化，只有青石板路啊、斑驳的骑楼啊，还有袅袅的炊烟啊。最值得逛的就是始建于明代的八座啊这个石牌坊群，像夺锦房，还有呢这个清点房、父子进士房和官地房啊等等啊，这些牌坊呢这个花岗石仿木结构，采用的是单檐歇山顶式啊。这个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刻和书法，书卷气很浓，仿佛把600多年的历史时光给凝固了啊。
1: 嗯，

0: 流星雨你好啊，所有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好啊，这新来的朋友们或者是这个新老朋友吧，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啊。
1: 对，
0: 这里还有一个叫玄中古城，玄呢就是悬
2: 悬崖的
0: 悬，对对对。

0: 从盘根啊，所以呢这块呢就是非常有历史的这个痕迹了啊。
1: 没错、嗯、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哈，送上的这是 Shakira 为2014年世界杯带来的主题曲啦啦啦。

0: Lego。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当城市连上蓝牙，
9: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0: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9: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

0: 提示符，每趟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5: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三只熊说啊，咱不要动不动咱就20、30、40哈，这是怪吓人的啊。不过确实啊，说这个20年前开车的时候经常听广播，
1: 是吧？
0: 20年后你开车的时候依然可以经常听广播，
1: 对，
0: 对吧？咱不要总是一开口咱就
1: 是
0: 打回20年前。
1: 现在这新能源车还不用你调，你直接说一下就行了，听一下东莞电台就行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现在没开车了，现在没开车了，你还可以用手机，对吧？用手机听，不仅可以听，哎，他
1: 还
0: 能
1: 看，
0: 你看这事儿啊，多好，是不是？好，那我们继续说这个赵安啊。赵安他其实还是有很多，除了好玩的之外呢，他还是有很多好吃的啊，好吃的东西也非常的多。对，这声音有点小呀，对。好，我们说到好吃的，这里有什么？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1: 叫
0: 他怎么就没火呢？
1: 叫贼婆面啊。
0: 贼就是鸡贼的贼。
1: 其实就是清汤面啊。
0: 是。
1: 名字叫贼婆啊。听起来平平无奇，其实呢是藏着半个世纪的江湖气啊。这个创始人呢已经是80多岁了。如今是儿女呢接手了店面啊，但是呢这个阿嬷呢当年也是靠着做这个清汤面撑起了一个家庭啊，也是呈现出一个平凡女性呢风风火火的这个传奇人生啊。这碗清汤面吃的就是这个地方呢极致的鲜，它没有华丽的摆盘，没有昂贵的食材，就是一碗清澈见底的高汤，一勺自制的这个蒜蓉蘸酱啊，在赵憨人的味蕾上呢刻下深刻的记忆啊。
0: 对，这个贼婆面的灵魂呢，就是它的汤头。
1: 汤头啊，
0: 汤头呢是用猪筒骨慢炖一整夜。
1: 哦呦
0: 啊，加入猪后腿肉，还肉蓉啊，
1: 就把它打成肉泥
0: 肉泥来搅匀。等到这个肉泥呢吸附杂质之后呢，
1: 把它滤干净，
0: 把它滤去。所以它那个清汤，它清而不淡。它鲜而不腻，
1: 就味儿都在里面了。
0: 对，而且它面呢也很讲究，要用那个新收的小麦，就磨成精面粉。和面时呢是不加一滴水。加上本地的鸭蛋儿啊，笨鸭蛋儿。入口呢是弹滑筋道。
1: 对，
0: 这
1: 个浇头可以自己选啊，像什么这个鲜虾、鱿鱼、虾丸、扁食、鸭胗啊，丰俭由人。所以呢这个呢你刚第一次去的话有可能会这个吃好几天啊。这个贼婆面啊的确呢是让人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清汤，但是呢里面全是味儿啊。
0: 我可太喜欢他们这儿吃的取的名了 啊。刚才一个贼婆面，这个是猫仔粥。
1: 对，猫仔粥。
0: 猫仔粥这个应该是猫猫喜欢喝的粥吧。
1: 人喜欢喝的，就是猫猫喜欢喝的。这个猫仔粥和别的粥不一样，它不是熬出来的，是抢出来的啊。说从下料到出锅就4-5分钟，但是其中呢有很深的门道啊。汤底呢依然是灵魂啊，猪骨汤慢炖6个小时打底，还讲究呢粥底是粒粒分明，会用提前蒸熟的糯米啊，搭配每天现捞的鱼虾呀、海虾呀、这个鱿鱼、花蛤、牡蛎，还有瘦肉、鸡丝、香菇等10多种食材，猛火快煮几分钟就好了啊。
0: 你听听这里头的料，你就说它
1: 多么足，
0: 它毫不豪华，你就喝完这么一碗粥，你还用吃别的吗？
1: 是，
0: 不是什么面？你看你这个人都听的，刚才是贼婆面，
1: 现
0: 在
1: 叫猫仔粥，
0: 猫仔粥啊，这是粥啊，里头加鲍鱼的粥啊。
1: 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赵安牛肉，
1: 既然和潮汕接壤，那牛肉就不用说了，牛肉必须得有，这个鲜嫩的程度呢，丝毫不输汕头，从切片到摆盘，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0: 哇！
1: 而且这个师傅刀工极其精细，保证每片都是厚薄均匀，直到上桌的牛肉还能够牢牢的粘在盘子上啊，
0: 厉害了，
1: 直立90度，它不脱落啊，
0: 厉害了，厉害了，对，它这个赵安的牛肉锅底啊，朴实无华，全靠大骨扎实的用量，三进三量，过秒即捞
1: 啊，
0: 整个过程呢是不超过10秒，就是牛肉放在这个漏勺里啊，
1: 对，
0: 捞起来呢裹一圈沙茶酱，从你的舌尖啊蔓延到整个口腔。 头枪，对对对，
1: 哎，真甜！我是吃过那牛肉火锅的时候，我有时候不放酱，就直接吃牛肉，是甜的、啊，
0: 鲜甜，
1: 嗯，对。
0: 嗯，对，
1: 那这边的卤牛肉呢，更是潮汕吃不到的风味啊！除了用南姜出腥之外呢，还会用虾油呢替代酱油来卤制。牛腩选的是肥瘦相间的，每块都很厚，吃起来呢细腻化渣啊！最后一碗呢，这个葱头油拌饭直接管饱啊！
0: 哇，那这里当然它、
1: 海鲜大排档、
0: 各种海鲜、
1: 不说了
0: ，对啊，而且卤肉饭，
1: 卤肉饭
0: 这个真的是太香了，就赵安的美食江湖扛把子啊，上过《味道中国》这个节目，
1: 对对对，
0: 它跟之前的我们说台湾卤肉饭不一样，不是淋上肉臊子，而是一盘儿堆得满满的卤味拼盘、配上一碗淋了葱头酱的白米饭、再加一碟蒜蓉辣酱、哎呀，真的是香到
1: 迷糊了啊，
0: 迷糊了、对对对，
1: 还有糖水也很好啊、这和我们的这个广式糖水有点区别，这边讲究的是滋补啊，所以说到这儿来您记好了，漳州的赵安县啊、去到这儿就对了啊。
0: 是的是的，那希望大家都能从我们的节目中啊淘到一些小众的、人少的又好玩又好吃的地方。
1: 哎，
0: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首先见到主城区先吓，咁啊主城区而家咧要关注以下嘅路段。我哋见到啦，喺环城南路西向东啊，有成一公里左右嘅车龙仔，不过系缓行嘅，咁啊即系证明咧速度还算可以吓，大家放心行驶。好，再嚟睇睇全城方面，全城咧而家系见到惠塘高菜条长车龙咯，西向北嘅方向，惠塘立交道大中岭大桥啊，咁啊有成四公里左右嘅塞车，两公里。每一种好慢下噶啦，咁啊呢个就系要兜兜路啦，可以提前吓。管长路南向北三湖路附近亦都有 1.09 公里嘅呢个车龙，亦都比较咪摩嘅。同期时去到呢、這个喺刷新咗之后咯，我哋见到杨朗路东向西下青田路到杨屋东山路，亦都有大概两公里左右嘅塞车。呢几个路段都稍为咪摩少少，大家可以嘅话咧就提前变道吓。好，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8: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0: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2: 继续翻嚟礼拜四吓，民企在线，我哋继续系我哋电波商会啦。
3: 电波商会。
2: 星期四咧就今日已经去到咧就农历方面系咪已经系？过咗初五冇几耐啊嘛，中长岛啊，系咪
3: 啊？求求你唔好问我农历啊，
2: 系
3: 新历系6月25号吓，
2: 即系已经系尾水啦。琴日我哋系冇讲呢样嘢，可能你又忘记咗。我其实因为刘律师嚟咗之后咧，我成日同佢讲另外啲嘢咧，就忘记
3: 荔枝嘅问题，
2: 唔系荔枝问题，系高考问题。因为琴日正常嚟讲，我哋谂住25号先讲噶嘛，咁样咁，但系咧就24号佢突然间提前咗，系公布咗成绩。咁啊，琴日即系我落节目之后就李涵好多即系朋友圈啊，或者身边啲朋友啊，我嘅 B B 唔系讲 B 我屋企嗰个小朋友啊，几多分？呢个又话我屋企嗰啲小朋友几多分？考差咗啦，咁即系发啲信息嚟，点办咧？咁因为会有时间有沟通噶嘛，我冇嘢噶，一次考试。發揮不好不代表乜乜乜嘛，
3: 即係人生的其中一次階段係嘛？咁其實咧，唔同嘅階段嘅話，可能怕都會有不同的一啲即係成績啦。咁我覺得不可以因為一個階段而即係評論咗唔掂咁係嘛？咁你以後有其他的發展
2: 即係其實咧，我係咁諗嘅，即係考好咗咁啊，家庭福利啦 ，OK 啦，食餐好嘅，咪出去旅遊係由緊啊，現職老師考唔好嘅更加要食餐好嘅，更加要俾自己開心啊，
3: 更加要緊。我谢谢你哦。
2: 仲有咧就呢段时间系咪咁多应节嘅水果咁啊？仲有咧嚟紧听讲又话打台风，唔知系咪啊？我收到呢风就话嚟紧嘅几日咧会东莞起码会打风，打风嘅话就其实水果系最惊呢样嘢嘅。所以咧我呢两天收到啲朋友就喂你嚟唔嚟食荔枝咁嚟嚟，我瞓我执埋佢啦咁样。我话点解？
3: 今年啲荔枝咁啊？
2: 我话点解你唔等等我咧？周六周日
3: 荔枝咁样叫你嚟好朋友喎、真系。
2: 系啊，即系但系咧就话贵人冇乜制噶啦，糯米糍已经佢揈晒水啦。咁你个奖，和之你啱唔啱咧？
3: 我谢谢你啊，
2: 其实和之，和之如果靓仔咧都 OK
3: 嘅。我唔中意食和之，
2: 但系咧我觉得佢人嚟黐味系会 OK。
3: 其实糯米糍我都唔中意，我就系
2: 当然啦，就其实成个广东两广听讲吓，两广荔枝系。基本上是大户嚟噶啦嘛，行呢幾個地方，包括海南島。今年都是小年嚟嘅，咁所以啲荔枝好多朋友今年可能都覺得就唔能夠自由啦嚇，咁咪唔食咁多荔枝咯，食下其他黃皮得嘛，係咪啊？咪食下龍眼得嘛，嚟緊龍眼。
3: 會唔會荔枝小年，其他都小年？
2: 基本係咯，
3: 係咯，
2: 我屋企兩幾棵龍眼都冇龍眼，聽講係得幾扎。
3: 不過呢個係正常，即係農作物嘅話咧，肯定就係、今年豐收完，明年或者。今兩年豐收完，再下一年就會係小年。
2: 一榮俱榮，即係話，因為天口食飯噶嘛。咁佢如果嗰時候天氣比較靚仔嘅時候咧，咁啊荔枝結得，咁龍眼結得噶啦嘛。
3: 所以其實用呢個嚟調轉翻話俾各位學子聽，冇長勝將軍嘅，肯定就有即係大做嘅時候，亦都有好似而家今年小年嘅時候，係嘛？所以考成點唔緊要嚇，你又當今年係小年啦。
2: 即係咁咯，考唔好咪考即係比自己平時嘅發揮差啲，咪哭一場。開場之後冇事噶啦，
3: 那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2: 我後生嘅時候就係咁，咁啊喊一場勁抽啲嘅，喺天台哭一場勁抽嘅，喊一場勁抽嘅，大量聲 ，OK 冇嘢，跟住燕青出去旅遊得啦啊！
3: 嗰陣我唔識你，冇得出你。
2: 我意思係叫大家另外咧就啱啱講到水果啊嘛，其實廣東水果真係哇！而家盛季嚇，夏天當中，今年我相信嗰個荔枝、龍眼、黃皮係小年啦，但係芒果啊，什麼菠蘿呢啲咧，我覺得香蕉啊，好少大細年噶嘛，係咪啊？我覺得菠蘿就有
3: 聽過，比較平穩。
2: 係咯，即係有棵箭就出嚟就有菠蘿噶啦嘛。另外咧就
3: 又唔會好多，亦都唔會好少，係咪？
2: 種多啲咪多啲咯。
3: 但亦一般唔会有种十分之多
2: 香蕉咁有棵树就 OK 噶啦嘛。
3: 咁系，但系我哋好食嘅香蕉，讲真嗰句吓，好似麻涌啲香蕉咧，的确咁呢几年咧就系好似比较少啲。因为都系咁嘅，等于陈皮咁样样，亦都系等于哦，等于之前嘅嗰、那个咩、叫做四会嘅甜桔咧，你记唔记得？
2: 四会砂糖
3: 啊，砂糖桔有一段时间差唔多绝迹咁。

0: 為佢要養養個田。
1: 但我同你講係絕咗嘅，
0: 到而家為止都絕咗，未出翻嚟。
1: 而家有翻啲咧，有翻部分嘅田地咧，係種翻出嚟。以前去四會買四會沙龍吉咧，基本上就係其他地方運過嚟嘅。
0: 但是真的吃不回細個那種味道啊！而且細個啲四湖餐同吉真的很好吃嘅咧，又脆又甜，物味道啊！算啦。
1: 所以咧就呢樣嘢咧就講究一個即係規劃中養嘅問題啦咁樣。咁啊就舉個例子，以前可能燕青老師未必吃過，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呢只香蕉咧？好彎嘅，即係月亮咁彎嘅，我哋叫牙蕉。
0: 有吧？香蕉唔係都係彎嘅咩？
1: 即係而家我哋食嗰啲香蕉粗啲嘅嘛。咁然後咧冇咁彎噶嘛，佢嗰只香蕉咧喺樹上青青地就腍噶啦，就熟噶啦。啊，佢只叫牙蕉，我喺 N 年前，即係已經好多年斷咗未食過啦。喺某一年啊，竟然間喺增城食到啊，我話點解仲有呢只香蕉嘅？然後問佢，
0: 可能自己種啊。
1: 佢係好傳統嘅種，唔高產嘅，
0: 係咯。
1: 所以咧就冇人去願意種唔高產。
0: 嗯，我覺得都係咁咯，即係大家有可能而家就係變咗要經濟啦嘛，係嘛，就要做多產嘅。咁跟住，除非你自己有個果園，自己種乜想種乜就種乜，係嘛，會可能會有啲品種。
1: 所以而家你就算買豬肉都好少買到咧本地豬嘅，嗰只多拖肚腩只俾你本地嘅拖肚腩豬咁樣。
0: 同有啦，同埋咧，我想講啊。啊！水果我真的研究過幾次嚇，水果真的很奇怪。
1: 啊、你研究過添啊？
0: 係研究過啊？點解咧？
1: 邊只咧？
0: 好多隻水果都是你睇翻荔枝，最好吃的嗰下係咪出完太陽之後？
1: 落雨啊？
0: 唔係落雨，唔使落雨，反正出完太陽之後啊，最好啦對上嗰日出太陽，咁跟住咧就係、是、跟住晚黑陰咗陰，第二朝去摘嗰陣特別甜嘅。跟住我想讲嘅系咩嘢咧？即系即刻摘即刻食，系最好食嘅水果。
1: 所以我啱啱一入直播室，我咪想问你嘅。其实我
0: 你系咪带我摘荔枝啊？
1: 唔系，我意思系话你系中意食冰镇荔枝定唔冰镇嘅荔枝啊？咁样
0: 我系中意食啊树上熟嘅荔树上摘嘅荔枝，
1: 马上食系嘛？即系冇冰镇嘅咯，系咪？
0: 可以唔冰镇又得，但系当然好多时候都系冰镇。你听我讲埋先，我唔系想讲呢样嘢。咁跟住咧，同埋咧，好多水果唔单止荔枝啦，其他龙眼嗰啲都系啦。咁同其实我研究过系咩嘢咧？咁因为我几次去新疆都系吓，特别夏天新疆都好多水果噶。
1: 新疆荔枝噶，冇嘛？
0: 有嘅。但是都是
1: 即是運過來
0: 運過去
1: 即是荔枝樹
0: One chain boots in the world 你先聽我講埋先咁跟住嗰度呢上次去就杏啦新鮮杏啦跟住佢嘅土啦遲下有新鮮嘅西瓜啊哈密瓜啊等等都應完好多水果嘅大家知道出咗名新疆嘅水果係甜因為日照時間長同埋嗰啲土都肥但係呢我好辛苦咁我上年好辛苦咁撐住兩個瓜返嚟點知一返到嚟
1: 烂咗，
0: 俾我屋企人吐槽，冇烂，俾我屋企人吐槽，一般般嘅啫。但我一食落去，喂，真系一般般。但我明明喺新疆就食嗰阵好好食噶，呢个第一个。第二个今次咧，带咗稍为几个土翻嚟因为杏啊真系带唔到，好易坏吓。点知佢哋食过又又唔系好好食，我一食下又好似系，所以咧，我想总结咗一样嘢就话，即系所有水果都系越新鲜食越好，同埋咧喺边度种嘅水果。是不是就在哪里吃的味道不同呢即譬如我们荔枝运到其他地方有可能没有我这里好吃。跟着土在新疆的土运到回来又没有那么好吃会不会这样
1: 其实呢就这个应该最核心是你刚才讲的。第一
0: 新鲜问题。
1: 新鲜啱啱摘的。还有一样东西是怎样呢你去到人的树头。田头
0: 我冇啊，我都系市场买嘅。
1: 市场买咩？我以为嗱、我哋有呢种感觉噶，因为你比如话可以荔枝树好或者龙眼树好，咁你系唔大只唔大粒嘅粒，你又唔摘佢噶系咪肯定靓仔嘅西瓜田，咁你唔大嚿嗰嚿，你都唔抌烂佢。
0: 我哋喺新疆边有得闲去人哋树头田头嚟摘嘅啫，只能够喺市场买或者周街人哋推出嚟卖。
1: 讲到呢样嘢，我又有啲体会。当时去新疆第一次去新疆嘅时候。因為我不知道新疆公斤秤，即係冇感覺啊！
0: 係啊係啊，
1: 咁就去到嗰、那個即係話田頭嘅時候，嗰、那個草莓同埋嗰個西瓜，先第一次係西瓜嘅。咁西瓜就話我話幾錢一斤西瓜咁樣，佢話3.3毫。我話哎呀，斤3.3毫。以前我哋呢邊啊，即係嗰時候好耐之前啊。咁我哋呢邊係蚊領$2嘅，哎呀唔係平得好多啊咁樣。
0: 係啦，我都係咁講。
1: 係啦，咁我話唔係平得好多咁樣。咁然後整一隻好大隻嘅西瓜。咁係7-8斤重嘅，咁然後都要收咗。

0: 几钱？
1: 几蚊鸡？
0: 三蚊零咯。嗯、我话诶，点解咁？你咪计错数啊？咁佢话佢以为我话佢呃情
1: 㗎，整多咗。
0: 佢话冇啊，嗱，就呢、這个呢、這个咕楞咕楞，我哋唔会做呢样嘢噶。啊，我哋好诚实可靠咁噶。我意思系话，点解咁平？
1: 你咪收少咗我？
0: 系咪收少钱咁样？佢话冇啊，系呢个啊，咁系。
1: 人哋公斤情。
0: 系三斤几嘛？四斤嘛咁。咁然后佢就话。哦、我一想想想法了他们是公斤制
1: 的。我开头去的时候都是。
0: 然后跟着下来就跟那班人一起又再买了一个一箩一小箩草莓很大只的草莓、嗯。一箩先收了、五蚊鸡。
1: 哇
0: 五蚊鸡、
1: 啊。
0: 所以呢就去那个地方你就放开肚皮不要吃其他东西了就是吃水果算了。另外还有跟大家讲当地为什么吃会好呢关键除了你、哪粒靓仔就摘哪粒之外呢你有冇听过一样嘢啊？即系可能系农村长大，系种过水果嘅人会知嘅。我哋乡下有句俗语叫做咩咧？东边龙眼，西边荔枝。你知唔知点解咩意思啊？即系食龙眼啦，你要即系棵树当中咁就向阳嘅、
1: 哦，
0: 向东向即系有四面嘅，佢系360度噶嘛，棵树长大系咪啊？咁你要食东边嘅龙眼，啊最好就系阴枝嘅。荔枝点咧？你要食西边嘅荔枝，啊即系。冇咁多太陽曬嘅，因為唔知話佢太陽曬又容易爆啊，啲糖分藏唔住啊，定啲肉冇咁脆啊，唔知啊。總之咧就你可以試一試，係咪即係東邊龍眼西邊荔枝特別好食嘅啊？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只要喺樹上你先可以知嘅。
1: 我覺得新鮮嘅問題。
0: 如果你喺街上買，你點知係東邊定西邊咧？
1: 咪係咯，係
0: 咯，
1: 係咯。
0: 頭條、就是、今晚想食水果，唔一定要去呢個樹上或者係嗰個田頭啊咁樣。
1: 先哥哥摘俾你。
0: 今晚有開播，當然不是我哋廣電開播，我哋以往都有嘅嚇。今年荔枝少，我哋今年嘅荔枝直播比較少啲。咁啊就今晚有廣貨行天下，一站式係集結曬我哋廣東嘅夏日甜蜜蜜嘅一系列嘅水果，而且咧同大家講啊，今晚係傍晚6點開播。
1: 嗯，大家話嚟廣東夏天係咩味道？好多人都话系剥开一粒冰镇荔枝，清甜汁水喺舌尖炸开瞬间，并且不一啖晶莹嘅龟苓膏、草本回甘润入喉咙嘅清凉，系咬一个酥脆嘅菠萝酥，并且咸香果香喺齿间弥漫满足嘅味道。
0: 嗯，
1: 系咪咧？
0: 呢个夏日
1: 啊，
0: 我哋揾到咗啊呢、這个独属于岭南嘅甜蜜蜜嘅清单。今晚傍晚6點、嗯、鎖定跟大家說賣不廣告都無所謂的南方網的廣闊行天下南方網上行專場一個全省是通稿來的、福利直播不過我們東莞有水果去你一定會有驚喜
1: 嗯，讲到岭南夏日的非常正的金质支牌少不到就是荔枝因为其实荔枝自古以来就俘虏了无数的文人墨客的味蕾苏东坡有一句一啖荔枝300粒不辞长作岭南人哇这个写尽了他们喜欢的程度去到哪里、
0: 嗯、
1: 独属于岭南的荔香之味其实早已经刻起不要说广东人、嗯、我觉得刻起所有中国人的墨或者全球人民的夏日记忆当中、
0: 啊、我在想着这个苏先生是不是不怕热气的每日整300粒荔枝是吧啊，点整啊？
1: 你唔好话，古代人系偏寒凉底嘅。
0: 啊，你又知
1: 中医讲噶？
0: 中医讲，
1: 所以点解？因为以前古代人讲真嗰句饮食啊，各方面冇我哋咁丰盛嘅、嗯，所以点解人哋就话哇一到咩节日嘅时候食好嘢，因为佢哋都系虚寒底噶、
0: 啊。另外仲有咧，点解佢食得咁多咧？300粒好紧要咯。
1: 因为佢哋冇咩糖食咯，以前
0: 系嘛，即系、可能肚腩大，
1: 即系同我哋唔同咯。
0: 嗯，好啦，今年虽然系荔枝嘅小年但系直播间今晚嘅傍晚间依然系。拿了两大尖货尖货
1: 点尖法
0: 首先我们东莞有观音鹿其他地方都有观音鹿但我们东莞那么靓仔、
1: 先进凤
0: 先进凤增城、被誉为就还有我们东莞的冰荔这次好像没有冰荔因为少了今年、都全部出口了几百元 一斤、被誉为就荔枝界的爱马仕的先进凤曾经作为皇室的一个贡品进奉给赐廷所以叫做先进凤咁啊，佢糯米糍同埋桂味嘅杂交嚟嘅吓，甜而不腻，爽脆无渣，哇，都卖埋广告啊！今年收成梗系旧年嘅8-10%，一成到，唔怪之咁贵啦。
1: 嗯，咁而观音鹿 啊，大家知道啦，系花蜜香味啊，沁人心脾啊，系嘛，嗯。焦核率高达95%以上，每一啖都系咧你中意嘅，入口爽滑，极致嘅体验。
0: 啊，而且清清甜甜啦，我觉得佢皮清。啊，即系应该系最早系我哋樽木头嗰边有啦吓，
1: 所以咧今次咧喺今晚嘅直播当中吓，更加准备咗凤禄双收观音路图系嗰个先进凤系嘛，双拼嘅礼盒吓，一次过咧大家可以咧就系领略到两种顶级嘅物，几钱盒啊？
0: 啊，
1: 好想知道啊！
0: 你咪睇下直播咯，嗱唔使咁单止例子啊，今晚直播室直播间咧仲会推出多款嘅岭南消暑嘅甜品。清補涼啦，精選嘅綠豆沙啦、紅豆沙啊，或者呢啲圓嘅雜糧啦，喺簡單嘅烹飪之下翻屋企，你可以食到我哋廣式嘅糖水。直播间最低价钱仅系个位数，啊，冇讲荔枝，我系讲糖水。
1: 仲有荔枝个位数，我谂住抢空啊吓。
0: 啊，食金钱龟苓膏啊，食过啦系嘛？啊，药食同源，啊，燕青老师食啦，配方温和，一杯清解清热解水啦。啊！而直播间仲有蛋糕
1: 解暑，
0: 解暑，解暑。嗱，
1: 你咪睇唔到我大只啲咩？
0: 讲到菠萝啊，呢个佢又系
1: 菠萝油、菠萝酥、
0: 海盐蛋、菠萝酥、原味菠萝干啊，仲有其实应该都好多好多系新鲜嘅
1: 果干。其实你咧睇翻就系好多果干啊，譬如芒果干啊、九制蜜。
0: 陈皮，
1: 保济蜂蜜陈皮啊，等等呢啲吓，咁啊都可以团一团吓，咁啊属于咧就系今晚广货行天下嘅直播，咁啊一次性，大家可以买到啦，属于广东夏日嘅甜蜜蜜。哎呀，我真
0: 系
1: 好有兴趣睇呢个凤禄双收几钱一盒？你估啊？一盒大概
0: 380到啦，各十只。
1: 我唔食。好啦，睇翻呢个。
0: 听你讲呢啲好吓，讲投资，讲赚钱嘅嗬。投资广东胎艺会近日咧就喺北京举行，哇！广东交晒功课啊！咁近日咧就第四届嘅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叫做链博会喺北京开幕嘅，到26号。咁啊，明天我哋仲会同大家讲嗰、那个咁嘅，即系话链博会嘅啲内容。嗱，呢一届嘅链博会咧，主题就系链接世界，共创未来。676家嚟自咧就85个国家同埋地区国际组织嘅领军企业、专精特深企业同埋行业嘅机构参展，依托咧就链博会呢个平台统一。2026投资广东的招商推介会亦都系北京举行，即系请大家嚟广东投资。
1: 嗱，咁啊睇翻本场嘅推介会啦，由省政府主办嘅吓，咁啊省经贸促会，咁啊同埋咧就系广东国际商会承办，咁啊亦都得到啦，譬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啊、英中贸易协会啊，同埋加拿大系嘛，加中贸易理事会啊、中国欧盟商会以及中国瑞士商会等25家嘅华外国。国嘅呢个工商机构负责人吓，同埋高通啊、优尔玛等等一啲，譬如名牌嘅啊，一啲嘅大企业系咪？
0: 世界五百强，
1: 等等一批世界五百强嘅企业同埋行业嘅呢个跨国巨头嘅高管吓，同埋广东重点企业，共200多人一齐嚟参加呢个会议。
0: 嗱，加中贸易理事会嘅首席代表表示啦，就话。加拿大企业的普遍反馈就是说，广东兼具庞大的市场、强劲的创新实力、高效的物流体系，还有完备的产业集群，综合优势无可替代啊。
1: 无可替代哈。会议上咧，仲透露咗咧，就系理事会下半年将会组织清洁技术代表呢个代表团嚟访华。咁啊，并且咧就系佢话鉴于广东喺相关产业嘅领先地位，咁啊，佢哋将会把广东列为咧就系重点嘅走访对象。咁啊，同时咧睇到路易达夫北亚区嘅首席执行官亦都话啦吓，完整嘅产业链、持续创新力同埋咧就系可预计嘅营商环境，嗱呢个系构成广东你值得擁有的一個核心競爭優勢，廣東你值得擁有。
0: 就即係我哋廣東嗰啲咁嘅推介會啦，除咗話喺國內啊各大城市當中去舉行之外咧，已經係大多亦都係走出國門啊，一齊咧就將我哋廣東嘅招牌打出去。咁啊就而且咧就得到咗各個區域嘅啲認可 嘅。咁大家都會覺得就廣東咁樣嘅營商環境嚇，咁啊值得大家嚟呢個地方賺根或者係賺錢，呢、這個最緊要嘅
1: 嚇。冇錯，特別咧，我哋而家廣東有大灣區嚇嘛，呢、這個大灣區可以講，我覺得整合咗啦好多唔同嘅力量啦，係、嘛？亦都令到啦我哋走向世界，世界走嚟我哋啊，都多咗好多途徑咯。
0: 其實有香港呢個東方之珠做個企穩平台啦，喺金融方面啊，同埋經濟啊，特別係金錢啊、銀行等等呢、這個

0: 後盾啦，係更能夠係讓到好多全球各地。啊、加深到咗大灣區當中嘅認識、
1: 好嗱，我哋稍微休息陣嚇，翻嚟咧繼續我哋嘅民企再先，一齊睇睇更多嘅信息話題嚇。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民企再先，我哋一齊再出發。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1: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3: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四，我差啲又唔記得今日係禮拜幾？
0: 禮拜四，
2: 因為呢排咧就
0: 好似
2: 白天同夜晚係顛倒咗嘅生活節奏咁樣。
0: 白天不懂夜的氣。
2: 我仲係即係只係睇一場咯。
0: 有啲人全部冚唪唥睇曬嘅咩？
2: 哇，咁啊，
0: 咁犀利嘅咩？
2: 我都好難捱，有時我真係頂唔住嘅時候咧，就睇下上半場啊咁樣。因為今日咧早起啊嘛，咁啊跟住更加有啲遊魂咁樣感覺。
0: V 運運，冇使 V 運運，我哋睇啲好消息就冇。
2: 其實 V 運運係咪東莞特有嘅？
0: 唔係啊，廣州有講。
2: 廣州又都有 V 運運嘅咩 ？V 運運
0: 係
2: 咩意思？
0: 其實 V 運運就係嗰啲叫做象聲詞，即係你暈嗰陣咧 V 運運，即係叮叮翻翻嗰啲。
2: 但我喺東莞咧聽。聽啲 V 運運嘅就係話呢個人好嘈完巴閉就要你喺度 V 運運 V 運運咁嘅喎，
0: 點解？唔係喎，
2: 啊咁嘅咩？
0: 運陀陀就 V 運運喎。
2: 哦，咁樣。
0: 係啊。
2: 好啦，翻嚟繼續啦，分享
0: 翻。咁嘅咩？東莞係咁講嘅。
2: 東莞係我哋話咦運運咦運運。
0: 有可能 V 運運，有可能佢係嘈到 V 運運咦咦暗暗係嘛
2: ？V 運運嘛，
0: 係有個咦咦暗暗，即係。形容人暗暗沉沉。
2: 啊，翻嚟我哋继续睇翻最新嘅啲资讯方面嘅内容
0: 吓。好，睇翻呢个。
2: 以前咧就经常有个叫做不动产登记嘅问题啊。

0: 系而家大家都知道嗰证咧就两证合一啦，即系你屋企你屋啊，你个东屋啊，你咁东屋啊，唔系以前系好多保嘅，啊，然后而家个保少咗，两并合一啊，两证。咁啊，当然啦，有证即系话俾你听，呢个系你噶啦，啊，呢个系一个不动产，即系系属于你嘅，啲人喐唔到咁样咁嘅意思。咁但系咧就好多其他领域咧，其实咧有时都系好边缘化嘅，即系好模糊嘅。咁譬如话你。这个当中挖沙，这个地方挖水，这个地方当中的水资源属于哪个的，这样即是现在有很多的水啊，就装桶装埋水的嘛，是吧？但是以前就没有那些什么的发个不动产登记给你。但是广东又出了个先河，广东正式会将取水权这样东西是纳入了不动产的同佢登记。这个可能对很多企业或者很多老板来说是一个即是投资好或者财富的一个思路都不定下。首本的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呢在这两天是颁布了。
1: 即是说你整忽地你都看看它淡不淡水先。
0: 即意思是说你以后没人跟你争嘛，是不是？
1: 好，那近日广东颁发首本的取水权不动产的不动产权证书，首次以不动产登记的形式明确取水权的物权的属性，这个亦都标志着广东正式将取水权纳入到不动产统一登记当中，为取水权就是确权上户了。
0: 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你的这样，以往呢就水资源管理存在即是权属物属等等模糊的短板，取水权确权就流转难、抵押难等等问题，水资源价值方面未能有效地显现出来。这一次合法的取水权不动产权的证书为水资源颁发了法定的产权身份证，精准地锁定取水地点、点位、水量等等，使水资源权利归属清晰可界定，权属信息可查询，产权流转可交易，全流通动态可监管等等。
1: 这个证书的颁发使企业的隐形资产显性了，为企业后续开展譬如资产的证券化、信贷融资等等提供了很坚实的法定的凭证，同时也标志着广东取水权登记试点工作是迈入了实质性落地的阶段，实现从行政许可到物权登记的突破的了。
0: 省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啦，落嚟啊，即系下一步咯，将个指导试点地区继续去探索取水权不动产登记以及咧取水权抵押融资路径，真正将水资源转化为咧水资产，为企业发展注入金融嘅活水吓。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0: 其实就大家都听过呢段时间好多嘅新名词啦，譬如有好多地方好多嘢都可以交易啊之类嘅嘢。譬如话我哋广东都有某啲嘅岛聚啦，即系话某啲海岛啊，你真系中意咗佢咧，你可以买落嚟咁样吓。咁嚟咪周边
1: 嘅岛主
0: 系咯，然后嗰个水嘅区域当中，你而家都可以俾个权证俾你。哇，到时你去嗰个地方嘅时候，咁你咪开发咯，系嘛？咁而且可以转让噶，系嘛？咁啊升咗值之后，你可以转让。另外就地域经济方面，地域当中归属问题其实即除了发的证给你之外，地方的这块地是东莞的，这块地是深圳的，不是经常有这个区域当中，即每一个时间段会有。但就我们经常即对房地产啊，只会比较多的人经常会这边是莆田片区，呢边系林森片区，呢边系林系咪林管啊？定林广州系叫做林月啊？定林咩嘅？有冇嘅？冇系咪啊？反正咧就以前咧经常就话，点解你嗰间房要咁，你间屋要咁贵咧？林森片区嚟咯咁样，即系意思系话靠近深圳嗰边咧，啲地产系特别靓仔啲嘅，好卖啲咁样。其实唔单止咧就即系房地产好卖啦，近日有一个规划出咗嚟。咁可以講佢就一張規劃圖紙，亦都係搞動曬成個深莞邊界。點解呢？因為東莞將653平方公里嘅一個區域地係所謂入伙咗深圳，即係話嗱，同深圳一齊撈埋嚟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究竟係乜嘢咧？嗰啲區域包含乜嘢咧？仲有佢作用係乜嘢？我哋東莞點樣借呢個機會將我哋東莞呢一片？ 653平方公里，

0: 亿元吓，咁啊，仲有高技术制造业咧，占比要超过45%，重点产业集群进入全球价值链嘅中高端。
1: 深圳研发东莞制造。咁啊，以往就全球落單，東莞製造，經常聽呢樣嘢啦，係咪啊？咁而家咧就深圳研發就華為咪咁樣啦，係嘛？東莞製造，咁啊曾經咧就係對呢一段關係最為經典嘅概括。深圳喺價值鏈上，上游當中定義產品、定標準啊，握有定價權。咁東莞林森片區喺下游接到指令搞生產，賺加工費。
0: 而呢份嘅新規劃咧，正係挑戰呢個舊身份。
1: 呢個係以前嘅身份嚇。
0: 係嗱，全球製造中心核心嘅承載區咧，這個新定義意味住咩嘢咧？意味住東莞龍鳳新片區唔係深圳嘅配套區，亦都唔係產業嘅延伸區，而係我哋一起做全球製造嘅中心核心承載區。即係話我唔係淨係做加工，我核心都喺度。
1: 六個鎮嚇，即係好有意思一樣嘢。
0: 即係我可以理解到就話。其实从深圳的一个核心区域而家是扩展过来是吗、并不是说、我落单给你是两回事。
1: 即是等于以前我们经常即是说、当然是国家层面或者省层面当时他就会深散区啊这样。我们东莞现在圈出一片这样的一个龙凤新区。希望就深圳啊多啲嚟輻射我哋呢邊啊嘛咁規劃咧俾出嘅產業藍圖就係5+2+1，用心現代化產業體系，五大先進製造集群，覆蓋曬智能終端、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供應鏈、半導體與集成電路、低空經濟，每一條都係精準咁對應深圳嘅創新潛源同埋東莞嘅製造根基，因為你深圳多一啲金融嘛。多創新多研發我哋東莞有製造業基地
0: 最關鍵的信號就是藏在一個定位入邊啦。我哋嘅定位是硬科技產品中試量產基地嚇。咁啊，東莞林森片區咧係要打通嘅，係技術創新加中試驗證加呢個嘅量產落地嚇，一個全鏈條嚟嘅。咁而呢個就係精準咁滿足咗咧深圳而家當時嘅當前嘅佢嘅需求。
1: 穿透呢一啲嘅產業佈局啦，東莞真正咧就係想從深圳落得乜嘢咧？呢個係我哋自己問自己嘅三樣嘢。你國家即係我哋市政府層面啊，源頭創新能力、知識密集型服務，以及一個同頻共振嘅制度嘅微環境，係好有意思嚇。
0: 而在服務供給上面，規劃首次提出了就是製造業綜合增值服務樞紐，東莞要培育就是本土的工業設計、檢驗機構，以及搭建供應鏈的金融平台，將一部分原來流向深圳的高價值服務截留在林森片區。
1: 當企業和人才跨域流動不再受到感受行政壁壘的磨擦的時候，東莞林森片區才算真正是雙入了深圳製造的核心鏈。東莞林森片區又能够回馈俾深圳乜嘢咧？
0: 首先是系统级的制造能力，嗱呢个唔系简单嘅代工啊，而系大规模先进制造力的组织力，以及咧就系制定工艺的技术力，以及快速响应订单波动的柔性生产能力。咁龙凤新片区有3000多家规上企业织成嘅呢个网络咧，其实已经同深圳嘅链主啊系紧密连接起身，即系你一来。即係鏈主有啲咩 order 啊，下邊好多嗰啲啊嗰啲企業就喺度做啦。
1: 所以咧就點解呢個龍鳳新區叫入火咗深圳啦？其次咧就係緊貼製造場景嘅龐大服務需求。深圳嘅工業設計師咧需要車間嘅即時反饋例，我需要你嘅車間嚟用下咁樣。東莞為深圳高端服務業提供在距離最近嘅對接成本最低嘅價值邊緣嘅出口。咁呢度咧仲係製造創新嘅天然嘅試驗場。深圳要先行。先试，咁啊，东莞主动系对接咗佢嘅规则，等于就话为深圳嘅制度嘅外溢系铺晒管道
0: 东莞咧想让龙凤新片区咧成为同深圳科创功能对等互补嘅全球制造双核之一。咁根据呢个规定啊，话到2030年啦，咁啊，龙凤新片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咧要达到1500亿元吓，因为到35年嘅话咧要4000几嘛吓，咁啊，基本咧就系建成用心现代化产业体系，到2035年啦，重点产业群要进入全球价值链嘅中高端，成为东莞打造全球制造中心核心承载区。
1: 政务服务跨城通办亦都喺度加速推进。咁啊，2025年7月就即系下即系上年嘅七月份吓，咁啊，深管联合系印发咗个叫做《深管政务服务跨域嘅融合方案》，推动。

0: 两地政务服务一体化，涵盖晒企业嘅开办啦、工程建设批地审批、社保医疗转移、不动产登记等等。咁呢份嘅啱啱出嚟冇几耐嘅规划，就将东莞嘅林森片区喺深管网络中嘅位置，从边缘节点升级为核心节点。大家又听多一个咁样嘅词。一个区域，
1: 犀利，
0: 叫做龙凤新区吓，
1: 龙凤呈祥系嘛，就系咁嚟啦吓，即系大家好啊嘛，系嘛，
0: 即系我哋希望咧就借呢个龙凤新区啦，将深圳当中嘅外溢嘅嘢，我哋接晒佢，佢哋叫做链条链主嘛，我哋链条
1: 互补啊，
0: 共赢嘅一样嘢，你设计我嚟你研发，跟住我嚟制造啊，
1: 冇错吓，咁啊喺个过程当中嘅话咧，当然啦吓，咁啊发展会更加好吓，咁啊当然啦，喺发展嘅过程当中啦。我哋都要稍微咧，就係叫做老日結合嘅嚇。譬如暑假嘅時候啦，特別啲小朋友放假。
0: 啱先我咪講咗咯，即係考試考得唔係咁靚仔嘅時候，要出去玩啦。
1: 考得靚仔
0: 又
1: 更加
0: 要出去玩啦，係咪？
1: 嗱，呢個好虛嘅嘢，我覺得更加實
0: 在。真
1: 㗎。實在嘅嘢係咩嘢咧？好多時候你讀書讀到咁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即系好多书本上面嘅嘢，你真系不如自己亲眼去所见，对佢嘅孩子嘅深刻嘅教育仲更加大吓。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可以有好多嘅行程，因为我哋暑假咧，譬如北京啊、西安都有吓，咁同埋咧大家好中意嘅北疆啦，啊同埋江西嘅研学之旅都有啦。譬如我哋介绍，
0: 其实有专门针对研学呢样嘢。
1: 有嘅有嘅吓，咁啊，譬如咧就系我而家介绍7月14日和7月23日两个团期，分别咧会。由我和小露姐姐陪同大家一起去感受天山脚下，人哋天山在哪里，说天山几点点点点好，那你要看看嘛，是不是亲眼看看课本里面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就是塞里木湖，还有穿越中国最美公路，当然是我们的独库公路，一天看四季，是不是里面有百里画廊等等很漂亮，同其时去到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等等，全程入住四转酒店，所有新疆美食都可以吃了，一架全含6999元，并且特别赠送给大家塞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和全程旅拍。好，另外7月底8月初我们有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性打卡很多 5A 的精华景点，譬如大家很熟悉的齐云山景区夜市，还有我们知道的景德镇，景德镇那些陶瓷你可以亲手整的，
0: 语
1: 言啦，还有彩虹桥啦，还有灵山啊、望仙谷啊等等，双高六日游4999元。暑假呢个团期大家可以通过咧，就系4-3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又或者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嚟了解详情吓。名额有限，因为咧团期虽然比较多啊，但系咧都系每个期啊名额有限，所以大家咧就系报完即止噶啦吓。
0: 而且咧就每个地方有不同嘅取向啊嘛，比如燕学肯定小朋友特别中意啦吓。咁另外咧新疆啊或者去到即系啱啱讲嘅
1: 塞里木湖，好多人想睇
0: 呢啲，真系啱啱发完冰之后，塞里木湖嘅水咧系最，因为未泛滥大雨天啊，咁佢嘅水系最好清澈嘅，咁啊而且咧就水又比较闷啦咁样。另外咧就那拉提而家已经系鲜花繁花似锦，空中花园那拉提又好称叫空中花园啦。咁啊，独库公路又叫做即系一年睇四季，好多地方都系 OK 嘅。
1: 所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啊，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了解详情吓。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西南求，
2: 越人与天母，云霞明灭，或可睹。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48000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无月，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谢公宿处 金。

尚在，露水荡漾，清猿啼。皎卓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言万转路不定，

水淡淡兮，生烟猎雀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虎色兮鸾回车，先知人兮猎如麻，虎魂迹已破洞，恍惊喜而长嗟，为绝食之枕席，使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

0: 梦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附近的拥堵557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拥堵545米左右，管长路的辅道路段南向北管长路口到管长立交的拥堵533米，绿化路的北向南高龙西路辅道路段附近拥堵395米，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南向北东莞大道路口到附近的拥堵351米，在八一路的东向西虎营路附近当前呢缓行503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4: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16:09，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在这个昏昏沉沉的下午啊，继续开始我们的越听越开心。
1: 哎，
0: 今天是一个讲故事专场
1: 啊。
0: 这个故事呢，他要说一说啊，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无意当中得罪过什么人？其实这种得罪啊，我想很多时候咱们都是无心的，
1: 是、啊、
0: 谁会故意的去得罪人呢？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是后知后觉的，
1: 那对 啊
0: 等到得罪完了之后，自己才意识到，哎呀，好像这件事情没做好，或者这句话得罪了他。
1: 嗯
0: 啊，有的人呢就这样就算了，大不了以后少接触。
1: 对，
0: 有的人呢、可能还真的是给自己的工作呀、生活带来一点小小的这个烦恼
1: 啊。那肯定是得罪领导了。
0: 啊、哎，试问啊，还有谁没有无意之间得罪过人呢？
1: 嗯，
0: 是好朋友、家人，还是不太熟悉的陌生人呢？其实很多的矛盾啊，从来都不是刻意的一种恶意，而是一句说错的话、一次疏忽、一场误解，都可能拉开距离。所以说，咱们的朋友们啊，你有没有一件记了挺久的关于得罪他人的故事呢？欢迎您来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今天就聊一聊啊，你在这个你的印象当中啊，自我反省的时候啊，有没有感觉说，哎，谁哪句话你得罪别人了，或者别人得罪你了啊、那自己得罪别人呢，咱往往啊都是这个后知后觉也好，可能现在都不知道也好，那想一想，那更多都是别人对不起你的啊，别人得罪你的，这个也可以聊一聊啊。因为有的时候吧，人可能有认知啊，但是认知不大啊，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得罪他了，但是呢想想，哎，这应该不是我做的，因为我这是这世界上最善良的，不可能，不可能就把这事儿呢，这个想法呢苗头给摁下了。哎，很少有人会说，哎，我能够遇到什么事儿啊，往自己身上找不着吧，或者往自己身上想一想，是不是我做错了？
0: 那你这种可能不太明显。
1: 哎，下意识的人都是会推锅、都是会甩锅，就是下意识的第一反应，这事儿不是我干的，这个错不是我犯的。哎，但是呢，其实他心里明镜似的，这个到底是谁是谁非啊？无理还要辩三分嘛，对不对哈？那很多人都是这样，那这个呢也正常哈，正常。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蒙过头来想一下的，就是想要变成更好的自己呢，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在自己身上找找一些问题和毛病。今天就聊聊，你有没有感觉无意当中你把谁得罪了？得罪完之后，他的表现是什么？不理你了。或者是对你冷言相向了。那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他不理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嘛。那就是你得罪他了嘛。还有没有谁你觉得啊、他哪句话、哪个表情、哪个动作把你给得罪了？也可以聊聊哈。
0: 是，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抖音端可以找到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啊，咱们一起互动起来。别人得罪你的，放声大胆的讲出来；你得罪别人的，你可以匿名小声嘀咕嘀咕。
0: 哎，好，我们来说一说啊。最近呢，咱们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得罪了人哈、得罪了好运娘娘啊。有一位朋友这么说的，哎，说人倒霉了，真的是啊。这个项目呢是临门一脚啊，差点把鞋给甩飞了。赶紧就安排出差，回家路上呢，就是等于说呢，光线不是很好啊，压了一块石头，把刹车管给崩了。
1: 哎呀，你看看，
0: 哎，到家地库就发现，哎，没刹车了，哎呀，特别的危险啊，哎，然后呢，就急急忙忙的找这个救援，联系4S 店，哎，突然间又想起来，明天我要出差啊，但是我车票还没买，
1: 你看看这出啥差呢？
0: 对，然后就是很晚了，还在等那个拖车师傅啊，
1: 就他就是一个连锁反应，
0: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了，说我昨天在回万江啊，下了一座桥。出府到那个位置啊，有一辆白色的车啊，好像压到了10吨，轮胎有没有撞掉不知道，但是呢，减速带给弹簧掉了，就是减速带的弹簧掉了，
1: 对，
0: 那应该就是他吧，
1: 少
0: 压到石头了，
1: 少买破车啊，
0: 这个是还是跟自己，
1: 他那车还好，他那个是电车，他这个有个自动的一个规避的一个东西哈、还好没酿成什么事故啊，这个呢， 就是这也不叫得罪谁，这叫什么呢？
0: 嗯，
1: 忙里啊，这个就
0: 容易出乱，
1: 爱出乱啊，忙中出错，容易出现这些错误。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家老人呢，这个东北老人有句话叫“怎么忙别忘了消停”。
0: 嗯，这是啥意思、
1: 哎？就是你再忙，你要
0: 冷静，
1: 自己把这个节奏啊，哎，这个降下来，冷静冷静，因为忙中就容易出错。我记得当年。这个我当年是什么时候呢？
0: 嗯，
1: 是高考的时候，
0: 嗯
1: 啊，高考结束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出了个通知书嘛，就是，
0: 嗯，
1: 你看录取通知书，有人打电话说这个，哎，你好，你全刚吗？我是全刚啊，这个你的一个通知书到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没有上门的，你得到那个点签收去。
0: 哦，
1: 我当时记着邮政呢啊，签收去，
0: 嗯，是，
1: 哎呦，当时给我急的呀，我大概知道啊，这通知书该到了，也是大概知道哪个学校，但是，
0: 嗯，那也能理解。
1: 你没见着的时候，
0: 哎，还是不踏实。
1: 哎，不踏实。哎呦，跟家呀，我赶紧呐，提溜通通就是穿衣服啊，然后这个皮了扑噜你就下楼啊，
0: 嗯，
1: 啊，然后这个那当时也没什么，出租车也没那么方便啊，骑个那个我那破自行车嘛，就呼呼往这个邮局。就赶啊，
0: 嗯，
1: 到那儿之后，然后呢，这个整个人都是颤抖的。哎，我说找这个人吧，
0: 哦，
1: 我说，那个，
0: 你看你多紧张。
1: 哎，哪是那什么的，我好不容易考。

0: 那一个这个是吧，
1: 嗯，
0: 我说你赶紧给我发过来呀，我说才安心呢啊，就找这个人吧，哎，找到这个谁是派发这个邮件的，
1: 嗯，
0: 到那儿一看
1: 怎么样，
0: 闹笑话，
1: 咋呢，
0: 闹笑话，
1: 为啥呢，
0: 因为当时我是在哪儿啊，
1: 嗯，
0: 我是在我北京的家里，
1: 哦，
0: 不是我太来县，
1: 嗯，
0: 哎，他是
1: 我太来县，那你让北京人给你走个面啊，
0: 我说了，我说了，我说，我说你看我吧，我生活在北京，但是那个
1: 这个话不对，应该是老少爷们儿们
0: 通知书呢，我弄错了，
1: 嗯，
0: 原来是那个县里通知书，我应该上县里的，但是我实在太着急，我说邮局的老少爷们儿爷们娘们们能不能给我走个面走个面，你们邮递系统一个人给我送一程我就有了，咱们都走个面
1: 这个吧，就是说如果你上网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然后当时呢，你知道当时，因为当时咱东北人啊，就是到那块儿，你还没说这么标准普通话，我走个面子呗，走个面子吧，老头爷们儿们娘们儿爷们儿娘们儿走个面子呗，然后人家马上就用英语给我答了，说要不人家当地人素质高呢，
1: 你看看，
0: 哎，人马上一个英语，
1: 嗯，
0: 臭外地的，
1: 哎，怎么这么说？不可能啊！嗯，然后这个完了，后来呢？这个通知书怎么回事？
0: 哎，后来是什么？我懵了，因为在北京的家里接到这个东北的电话，
1: 嗯，
0: 你只能到当地去拿去。
1: 哦，你们那个时候，
0: 哎，
1: 还这样呢？
0: 因为我考是在太来县考的，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我们家里在北京有房嘛，
1: 嗯，
0: 后来我们上北京住去了嘛，就，
1: 嗯，
0: 啊，人一个电话，我误以为啊，这个是给我邮到了北京，
1: 嗯，
0: 其实是邮到哪儿啊？
1: 嗯，
0: 邮到那太来县了。
1: 你看看这，
0: 啊，
1: 这多耽误你上清华呀！
0: 这可说着呢。
1: 来吧，咱们今天说一说，在无意当中得罪过什么人哈，
0: 嗯？
1: 咱们这个车轱辘大师哈，古风又来了。嗯，
0: 轱辘哥啊，
1: 嗯，印象当中没有特别印象深刻。
0: 那是什么意思呢？印象当中没有特别的印象，那就是
1: 那就别说了嘛。
0: 咱们东莞有个公园，是不是叫什么印象什么公园啥的？
1: 对，有。
0: 你没事上那逛一逛，龚大哥，找找印象嘛。
1: 或许，会一直耿耿于怀。
0: 耿耿于怀是什么呢？
1: 又没有印象，又耿耿于怀。
0: 对呀，你是生闷气气谁呢？
1: 无论是我对于别人的，
0: 啊，你得罪别人了，
1: 还是别人对于我的
0: 啊，别人得罪你了，
1: 嗯，或许呢，当时会认为是被得罪了。
0: 你到底是得罪谁？
1: 那不是你说吗？那你怎么得罪的
0: 吗？为什么呢？
1: 啊，若干年回想起才觉
0: 得，你没有得罪，你想起什么呢？你这事啊，
1: 哎，才觉得那是生活当中的小插曲或者小误会而已。
0: 你没有印象深刻的，
1: 那咱们
0: 现在就对你啊，然后你又变成插曲，那说明就是有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哎，比如说这个咱俩见面了，
1: 嗯，
0: 然后说，哎，我说这个杨老师，你挺好的，最近呢，
1: 啊，挺好的。
0: 哎呀，你看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哈，
1: 是，
0: 啊。那你说这个2016年6月13号，你管我借了5块钱，你没还，这事儿我早都忘了。你说咱
1: 是，我也早都忘了，应该没有得罪你吧？
0: 你说你忘了，你还记得这么清？要么你记得这么清，你还不能忘？
1: 嗯。然后他说觉得不值一提，你不值一提，前面说这么多。就别提了呗，既然不值一提。或许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的那些矛盾、误会、得罪人的事儿，都淹没在岁月长河里了。
0: 那我们今天问一问，就是你把这个岁月长河里这些事儿拿出来亮一亮，
1: 你有没有？
0: 哎，
1: 你现在是说以你现在的年龄回头看，你认为那不算？不是，
0: 但
1: 你
0: 把这事，哎，
1: 曾经有过，
0: 哎，
1: 你就说曾经，哎，有过这么一件事儿。
0: 曾经共同拥有。
1: 又来了，真的。他说呢，
0: 哎，
1: 不会对我产生一点的芥蒂或者不
0: 愉快。没问你是如何的高风亮节啊，风轻云淡。问你的是那一件故事，
1: 嗯，
0: 发生了的是什么，
1: 就是，
0: 朋友啊？
1: 成天说格局。
0: 风轻云淡这件事儿就不用。
1: 你改个名字吧，以后叫个风轻云淡。啊，别叫山中古风了，你以后就叫风轻云淡，好不好？
0: 括弧高格局。
1: 你记着点，咱俩互相提醒，明天见到他的名字咱们就叫哎呀，风轻云淡来了，
0: 高格局来了。
1: 就是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你任何话题，
0: 嗯，
1: 你没发现吗？ 他都是这个，就是都没有
0: 劝人的话，
1: 都可以
0: 是我们来说啊，就是我们应该是比如说听到谁的故事啊啊，好了也好，坏了也好，我们来说这些劝人的话，
1: 是
0: 就说这点片汤话。哎呀，放下吧，
1: 过去了。
0: 对，你其实是我们说的。
1: 哎，好吧啊，我们说这个。

0: 得罪人的事儿啊。
1: 你刚才咱俩不就得罪一个人？
0: 是。
1: 是不是？
0: 但是这种不是无意的，是有意的。
1: 你这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吗？
0: 是哦。哎，你想想你自己，你有没有就是得罪人？
1: 肯定有，肯定有
0: 啊。不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无意的了。
1: 是，我基本有的时候是一半一半，一部分是有意的。
0: 举举例子
1: 啊，有意的这些阴阳也好啊，怪气也好啊，歪歪也好啊，斜眼也好啊，这都是有意的啊。我就还生怕他不知道呢
0: 啊。
1: 但是你让给我个有没有那大的勇气贴脸跟他开这个大，我还真没有。
0: 是，
1: 哎，我只能是这个路过的时候，哎，丑八怪啊，
0: 嗯，就是
1: 哎，白头发怪呀，我只能这么说啊。你他可能有的时候玻璃心，我知道他玻璃心，有的时候有的人我知道他玻璃心，但是我故意说出那句话来，哎，就让他玻璃心。
0: 这个就不说了，你举具体的例子。
1: 具体例子。
0: 就是至于你怎么想的就不知道，
1: 作恶多了个端呐，太多的例子也举不出来。
0: 我来说一个，我无意当中啊，我觉得我有得罪过一个人，这个是我过了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就是我的这个无意当中的一个习惯，竟然得罪了他。但就是当然，之所以能说呢，那就肯定是他也觉得啊，后来有之前是不了解，没有机会接触，那我们后来是可以接触了，他才能说出来。那既然能说的，那就说明那个时候他已经啊，就当个笑话说了。
1: 啥习惯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我们刚最早的时候开始用这个微信。就是作为工作来使用的时候，你往前推肯定是有那么一个时间的。就最早呢，我的理解就是微信它是一个自己的，你比如说我发朋友圈啊，然后跟我的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大家也是这样的，就是慢慢它就变成了微信跟工作强绑定，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呢就开始在最早的时候开始加各种的工作群啊什么什么的。那我那个时候就认为这么多的工作群可能就是有点打扰到，所以我在群里面设置了就是不可以添加我
1: 啊，
0: 就是你呢可以在群里面联系我，但是你就是不可以通过这个群来添加我，
1: 很正常。
0: 那然后后来都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呢随着工作越来越多，然后才知道好像这样子也不太方便，所以慢慢的也就只能把这个打开了，然后互相加什么的。又过了好多年，我就说我无意当得罪这个人。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呢，他就讲起来，他说：“哎，其实我现在是跟你啊认识了，然后呢，觉得你这个人还蛮不错的。但你知道以前啊，我们没有接触的时候，我认为你这个人是一个极其难相处的人。我当时很诧异，因为我们平时见面都是和颜悦色的，就是说打招呼啊干嘛的。他对我也是一样的，我都没想到他是这么
1: 是出于社交的礼貌，
0: 对，但是就没想到他是这么想的哈。然后我就说啊，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你。当时在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就比如说一个这个
1: 群里边啊，
0: 对，他说你跟谁就只有你们两个人，是不允许别人添加的。但他举的那个例子的那个人呢，
1: 那确实啊，大家有口皆碑，反正
0: 对对对，也是属于就是他说你看就出了你们两个这样的，
1: 你要是跟好人你不要往一起吧，那还是有点
0: 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1: 啊。那你要是这个的话，那我可能我就因为你要说这个是得罪的话，那我得罪的人可太多。
0: 你就举个例子，
1: 我不用举个例子，就你说这件事儿啊，就是每个人的他这个心思的细腻程度啊或者敏感度不一样。我现在打开我这个微信啊，新的朋友我未通过的最近啊就是已经过期的很多。
0: 那你完了，那你肯定是得罪了他们。
1: 你看还有谁呢？小陈加我微信啊，还有这个咱群里很多很多朋友什么这个芳芳啊什么这个全哥呀这个还有就这个那个的吧，可能通过群里边加我微信，我其实一个没通过，一个没通过。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看到了啊，有人说你是不是忘了呀？没忘，朋友看到了，看到没通过，因为加我人太多，要不然你就直接加个备注，说刚哥，我加您个微信，然后呢，我有一单业务，可能我们要开业呀，想请就是吧，缺主持人了，哎，然后要不然就说，哎，刚哥，我是个 这个女孩啊，这个单身，
0: 你是希望能有一些具体的好处？
1: 哎，我觉得听你节目挺棒的，
0: 嗯，
1: 然后对你这人也挺了解的，
0: 嗯，
1: 啊，我们试着相处一下，我肯定也通过了，
0: 嗯，
1: 啊，这种剩
0: 没有任何好处的，你是一律不加。
1: 而且呢，没有好处不加之后呢，除了工作之外，我甚至把很多之。

0: 前加的、
1: 嗯、
0: 也都给删了，因为八百年你说嘛一句话、
1: 嗯、
0: 通过群里边加的、
1: 嗯、
0: 加完之后我问过一个朋友，我说哎那你有什么事儿吗？因为加肯定有事儿啊，哎我没事儿，我就想看看你的朋友圈，
1: 嗯，
0: 哎你说太遗憾了，我不发朋友圈、嗯、
1: 是是，然后他的朋友圈全是广告，
0: 因为这对这些工作广告还得把它屏蔽了，
1: 嗯
0: 啊，因为这是工作号嘛，对吧，
1: 嗯，好吧，来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啊，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您在无意当中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得罪过一些人、
0: 嗯、
1: 某人，或者说谁得罪过你啊，那是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事儿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

0: 梦想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3: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2: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3: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2: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3: 报名电话3333-2237。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28到34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6点39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无意当中得罪过一些人？或者说，其实说起来呢，得罪这个词儿，你说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1: 你这个笼统概括，
0: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别人哦，就是有没有得罪过你？这有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误会啊，或者说错的话呀，或者说一些行为不太妥当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我觉得呢，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的听众啊，他们自己的年龄有增长，你确实有的时候呢，人生是分阶段的，你当时觉得的那种感觉，在多年之后回看的时候确实不是个事儿。但如就风轻云淡了嘛，但如果每位朋友都是风轻云淡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没有什么故事和经历了。
1: 对，没有故事经历的话，这个你一些文化的

0: 输出啊，
1: 嗯
0: 啊，人类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动力啊，
1: 嗯，
0: 它基本就都没有了。
1: 嗯，
0: 世界它就是通过不断的矛盾啊，这种矛盾不是不光是矛盾，不一定非得是坏的啊，它有好的矛盾啊，这叫相互促成。
1: 嗯
0: 啊，坏的矛盾呢，就是这个优胜劣汰，它是通过一件一件事儿啊，一个一个人它组成的这个社会。有个科幻电影演挺好的，就是说这个社会它没什么了，就是全世界的人啊都没有矛盾了，
1: 嗯
0: 啊，然后都 peace and love 了，
1: 嗯，
0: 然后全世界的人干什么呢？他思想统一了，就是外星人来了，你知道吧？科幻电影，
1: 嗯，
0: 对，全球就七个人没受这个外星人的影响，剩下那个几十亿全是外星人。搞了一个类似于蜂巢那种脑机呀，
1: 嗯，
0: 大家
1: 哦，那就等于是系统，嗯，
0: 啊，对，系统了，
1: 系统
0: 是
1: 输入啊，
0: 哎。好了，你看这个世界死气沉沉。
1: 所以那七个人要演七宗罪吗？
0: 不是，那七个人你要干什么？
1: 正好可以串联在一起了。
0: 七个人还是12个人？我忘了啊，就反正就这么几个人，
1: 嗯，
0: 没多出两只手去。
1: 十二个人要演《最后的晚餐》没有没有没有，来往下往下。
0: 哎，你去演那个犹大，你的魔鬼，你真是的。然后。就有一个女的啊，她就觉得不应该这样
1: 啊，她觉得有问题
0: 啊，她觉得有问题。但剩下那几个人呢，就都觉得挺好
1: 哦，
0: 因为她是属于这个，
1: 她看明白了，
0: 她对这女的看明白了，她觉得，我得救我身边家人呐，啊，世界不应该怎么着啊，又联合那几个人说我们一起把这个外星人打跑吧，
1: 嗯，
0: 人那几个人有的人不干，有的人觉得这活得挺好的
1: 哦，
0: 因为一旦啊你跟他的不一样了啊，就是跟那帮脑机们啊，就是那个外星人不一样了，
1: 嗯。
0: 外星人就听你的，因为外星人也挺善良，就是那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少数派，我得服务好你呀，
1: 嗯，
0: 是吧，你挺稀奇的，哎，那几个人享受，哎，我就发现有一个事儿我挺愿意干的，
1: 嗯，
0: 那哥们儿就是坐私人飞机，然后都是大美女服侍他，哎，我说这生活是挺好哈，
1: 嗯，
0: 我说那为啥是吧非得要反这个外星人呢？然后其实我想表达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情绪化的东西，
1: 嗯，
0: 大家都能看到风轻云淡的话，或者都能够非常之平和的话，
1: 嗯，
0: 社会其实是不发展的，
1: 嗯
0: 啊。
1: 下次你说我想直接分享一个我看过的电影，你就直接说就行了。
0: 哎，这电影叫什么名儿也忘了，你知道？这是个电视剧，挺长一个电视剧。但说，
1: 哎，又成电视剧了。
0: 哎，说到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我也挺向往那种生活的。
1: 好吧，来，咱们就是说一说哈，你有没有无意当中啊得罪过一些人，或者说别人的一些行为，要让你觉得
0: 哎
1: 啊他得罪我了，
0: 冒犯也好，得罪也好，
1: 嗯，
0: 差不多啊，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那关注一下活动信息，说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啊，看这个课本里大西洋最后滴眼泪、赛里木湖，还有当地的美食美景都可以品尝。7月14号、23号，广电主持燕晴和小璐啊，这个是跟团走的，然后呢，价格呢是6990，特别赠送呢旅拍啊，还有呢7月底8月初呢有江西研学之旅，双高6日游是4990，暑期报名热线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好的，有需要的朋友，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多跟我们联系哈，
0: 嗯。
1: 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信息吧。杰哥说哈，我相信不管是工作、上学还是生活当中，其实可能多多少少啊会不经意之间得罪一些人，
0: 哎，
1: 或者说呢做错一些事，把别人得罪了。年轻的时候啊，锐气太强，死要面子，得罪人的时候也是梗着脖子，嘴巴呢是不承认的。
0: 嗯，
1: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较成熟了，
0: 嗯，
1: 那考虑的事情也比较多啊，想的全面了，就很少得罪人了。哦，这可不一定啊，多少成熟的人自己得罪了人之后啊，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吧。你说跟年龄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就是不是没有那么绝对的。
0: 别人我都不说，
1: 嗯，
0: 啊，别人我说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谁呢？
1: 嗯，
0: 这杰哥呢？他现在还在这沾沾自喜呢。
1: 嗯，
0: 那脚洋洋得意还挺美呢。哎，我可没得罪人呢，我讲你朋友，你呀，啊，你不知不觉得罪人，
1: 嗯，
0: 你不说多不多不说少吧，你至少你得罪我了。
1: 是啊啊，为啥？
0: 你说做那个东西
1: 哦
0: 啊，是不是一年一年的？啊，一次一次的，
1: 是，
0: 我不是说不想要东西，
1: 嗯，
0: 我只是说不想要那些没价值的丑东西而已。
1: 哇，你这，啊，你这也太……
0: 你说你今天给我冰箱，你试试；你给我彩电，你试试。
1: 你真的是，啊，真是淬了毒啊！你的这嘴啊，你真的。 你吃点牛黄解毒丸吧，
0: 我论斤吃，
1: 再喝点绿豆汤，
0: 我论麻袋吃。
1: 哎呀，
0: 哎，你看看，
1: 但是不得不说，你说的都是很有道理。

0: 我年轻的时候没少干这种事儿，就是我是属于那种被气到的人，然后自己在那儿那个，
1: 人家还搁那哼哼歌呢。
0: 对、嗯，然后我告诉你，我现在呢不能说强啊，但是比年轻时候肯定是进步很多了，但是也
1: 有限，反正进步、
0: 有限是有限，但是我会视情况会勇敢的说，比如说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合理，起码我会说出来，但是以前那是真的就是。就不敢说或者不好意思啊，然后他说呢，嗯，过后如果我发现的话，我就马上道歉，
1: 嗯，
0: 该承担的责任要马上承认，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说出来为什么不好意思，我认为这样做是比较坦荡。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挺好啊，这种做法挺好，
0: 嗯、
1: 就是坦荡嘛，
0: 嗯、
1: 啊，男的老爷们儿其实坦坦荡荡的，我始终认为杰哥就是个爷们儿、
0: 嗯，
1: 哎，就是个老爷们儿，就是你勇于承担。
0: 你这话说的，难道他是女的吗？
1: 不是，就是，很
0: 多、哎、我知道，就是
1: 很多人呢，他长得是个男人样，那、
0: 嗯、
1: 心里也不敢个好老娘们儿呢啊，我们都没有这么一句话、啊
0: 嗯，
1: 就是他不坦荡，然后也不承担，
0: 嗯
1: 啊，很多事情做的让人感觉，哎呀都。很多这个女中豪杰呀、啊，都比她强、嗯。
0: 但是你知道，就我，此刻哈比较丰厚的人生阅历，
1: 嗯、
0: 让我观察到一个，
1: 很少有人这么说自己。
0: 你发现了是吧？就我发现啊，一个总结经验就是，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小人，
1: 嗯。嗯
0: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小人之心的人，他不仅不认为自己是，他还认为别人很多都是这样的人，
1: 因为
0: 啊
1: 有一个东西叫社会评价体系啊、
0: 嗯，
1: 这个是对个人的也好啊，
0: 是
1: 它其实需要一个社会评价的，
0: 嗯，
1: 需要一个周围人的一个评价的，
0: 嗯嗯，
1: 你说有的时候这种人他知不知道呢？他一定知道。因为你不是，
0: 我觉得难说。
1: 不是，他有个评判标准啊，
0: 嗯、
1: 就是这种呢是什么呢？愿意占便宜、嗯、
0: 啊，
1: 然后呢，看不得别人好、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越来越严重，就看不得别人好。比如说头两天啊，我看着一条新闻啊、
0: 嗯，
1: 说了一个事实，我很震惊，就长这么大、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震惊。
0: 是
1: 什么事儿呢？
0: 嗯，
1: 考公务员。
0: 嗯。
1: 考公务员是不是要有一个公示期？
0: 是啊，
1: 你觉得这公示期有毛病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毛病吧？就是我考上了，
0: 嗯、
1: 然后我这个昭告天下，我公示一下子、
0: 嗯，
1: 就是你大家
0: 上面不都写了吗？
1: 哎、
0: 是，如果你
1: 大家来觉着认为说这个该不该招，很正常啊，很正常。好了，比如说你是我儿子，
0: 嗯，
1: 哎，然后呢？
0: 凭啥这样？比如、
1: 啊、你先，那你说我是你爹也行，那就比如一下子，哎，你考上了对不对啊？
0: 嗯。
1: 我是个大嘴巴、
0: 嗯、
1: 就是我是你妈妈，我是个大嘴巴、
0: 嗯、
1: 我跟谁说了呢？我跟这些这个什么亲戚说了，
0: 就是炫耀去了，
1: 炫耀去了，
0: 这也正常。
1: 你看我儿子考上这个了、
0: 嗯、
1: 现在公示了，
0: 上岸了吗？这、
1: 哎、我们家光宗耀祖了，正不正常、
0: 嗯、正常啊，
1: 正常
0: 啊、
1: 嗯、但是听的这些人当中呢，
0: 就酸了，
1: 酸了，
0: 变态了，
1: 歪眉了，
0: 嗯，
1: 哎，歪眉老怪有斜眼了，
0: 嗯，
1: 哦，那你这样，你家比我家过得好，
0: 你怎么过得那么好？
1: 你儿过好好了、
0: 嗯，
1: 你不公示期呢吗？
0: 嗯，
1: 我随便写点啥就叫上去。
0: 他是亲戚哦，
1: 亲戚，随便写点啥叫上去。
0: 那就纯粹是、
1: 哎、听我的。
0: 嗯，
1: 问题就在这儿。
0: 嗯，
1: 好了，你一公示期不是随便你写点啥叫上去，但是我得查呀。
0: 啊，那对呀、啊，人家要核实的呀。
1: 这一核实时间可长可短，
0: 哦、
1: 你知道吧？一下把公示期错过了。一下就错，而且这个就是代查，
0: 嗯，
1: 他有的岗位就这样。
0: 对，
1: 我后来我看下边留言啊，你知道上边就有一个博主，
0: 嗯、
1: 就是那他是个律师，就讲那个故事嘛，讲那个真实事件嘛。下边我看留言，哎呦妈，那么多什么闺蜜之间、
0: 哦、
1: 看不得你好的，
0: 真的
1: 啊，亲属之间看不得你好的，然后还有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个人，因为知道你这事儿了，跟你关系只是朋友而已，故意设个局。
0: 哎呀，
1: 哎呦我天哪，
0: 就是你会觉得好黑暗、啊，
1: 好黑暗。你说这些人他知不知道自己做的是错事？
0: 嗯，我觉得你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要分两方面来说。
1: 嗯，
0: 第一个呢，你说的这个叫做社会新闻。
1: 嗯，
0: 就是我这些年看到社会新闻当中呢，他都会有这样的描述哈。你看你们熟不熟悉？就是比如说陈某因当时在宿舍里的一件小事。怀恨在心，
1: 嗯嗯，
0: 一直以来伺机报复，
1: 嗯，
0: 然后对 王某

0: 进行了
1: 怎么
0: 怎么着的、
1: 啊
0: 啊、其实你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的这种心态首先他是不健康的、
1: 嗯、
0: 也不健全的、
1: 嗯、
0: 那么你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我觉得是有，他毕竟是少数，他可能一个点刺激到了他、
1: 嗯、
0: 引发出了他这个点，这不是事实层面的心理不正常、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再讲另外一个点，就是很多人呢他就是说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是比如说小人、
1: 嗯、
0: 这样。我为什么说他不知道呢，是因为他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1: 哦、
0: 因为你刚才举的例子
1: 他反正觉得自己站正义的，
0: 听我讲，你刚才举的例子是违法违规的例子、嗯、那个是在法律和道德层面都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去就是展开。我现在说的小人他可能纯粹只是在道义道德方面、
1: 哎、
0: 他并没有触犯法律，
1: 但对、
0: 啊、
1: 你说的没毛病、啊
0: 嗯、
1: 但他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法律啊咱嗯其实怎么界定咱不管、
0: 嗯、
1: 但是很多事儿
0: 嗯
1: 你过了就是犯法
0: 啊，对，
1: 就是你看
0: 我
1: 看你
0: 我们不讨论犯法的事儿，
1: 看你是什么程度、
0: 哎、
1: 啊，有的人就是看你什么程度，
0: 嗯，
1: 你比如说
0: 嗯
1: 就是现在这个人的这个阴暗面
0: 啊
1: 不能说多大也不能说多小，
0: 是
1: 每个人说是不是小人是不是坏人
0: 嗯
1: 是不是好人、
0: 嗯、
1: 你还真难以拿他日常的。
0: 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因为是不是小人要看是在谁的角度上、
1: 哎，两件事儿、
0: 嗯，
1: 一呢角度你说的很对啊、
0: 嗯、
1: 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小人、
0: 嗯、
1: 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嗯、哎，扪心自问一下你有没有，因为现在我也现在这个社会很现实啊，你有没有就一件事儿在网上
0: 嗯
1: 因为某一件事儿
0: 嗯
1: 而去抨击某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0: 哎，你举的这个例子妙啊，
1: 然后
0: 美妙
1: 这件事儿过后有反转了，
0: 嗯嗯嗯嗯，
1: 你抨击错的时候，
0: 嗯，
1: 你又有没有当时你可以说是义愤填膺啊，
0: 嗯嗯，
1: 因为你这个被新闻带偏了，
0: 嗯，
1: 错误之后你有没有在他的这个视频也好，留言区也好，你去道这个歉？
0: 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个事儿呢、嗯、也没有到就是到小人这种程度。
1: 哎、我就跟你讲一件事儿、
0: 嗯，
1: 这一是小人，我说评定完了、
0: 嗯，
1: 大家自己想你是不是这个？
0: 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嗯、
1: 我们就叫小人了。
0: 嗯
1: 啊，这个词儿
0: 你说你自己啊，不
1: 是这个词儿，我就给他定下来叫小人啊、
0: 嗯，
1: 在我嘴里说他就叫小人。
0: 我补充一句，
1: 你找别的词儿都行。
0: 我补充一句，还有一种人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现在网上说那种现实当中唯唯诺诺，网上就是
1: 哎太多了。
0: 对，
1: 你听我说、
0: 嗯，
1: 这个说完了哈，这是一件事儿。
0: 嗯，
1: 第二个，你说这个程度的问题，犯没犯法的问题？
0: 嗯，
1: 我们在网上看过多少，由于受到了网暴，
0: 嗯，
1: 他心里不健，他产生了抑郁，
0: 对，
1: 甚至轻生，
0: 嗯，
1: 甚至因为如此，就是生命也好、
0: 嗯，
1: 或者工作也好，未来也好，机会也好，
0: 嗯。
1: 达到了他个人的啊、
0: 嗯、
1: 这个人生的下坡路或者阴暗面、
0: 嗯、
1: 那你说那是某一个人吗、
0: 嗯、
1: 可能是某一群人，可能某十万人、
0: 嗯、
1: 某二十万人，那你说这个人你回头讲究法不责众折重咯、
0: 嗯、
1: 但是由于你啊你一句话两句话皮肤都能撼动大树、
0: 嗯、
1: 何况是我们啊一人一句话、
0: 嗯、
1: 现在在网上就比如说我看一些视频，我轻易的我不会去评论，
0: 你只是轻易啊？
1: 啊，不是，因为评论我只能评论那些，评论那哈哈 哈，比如说谁、谁就发个有趣的视频，
0: 对，
1: 啊，我想一句话，
0: 是
1: 啊，
0: 你的意思，你这句话等于什么？我轻易不骂人？
1: 哎、不是，我不会骂人，就是让你什么是非的那种东西，说什么今天出了个视频了啊，就是好像很气愤的引导情绪东西，我不在这上面评论，
0: 嗯。
1: 我会等，我会搜。你们现在这个网上这帮博主啊，这帮指着玩吃饭的人太坏了，你知道吗？
0: 嗯，
1: 他拿这个人八百年前的视频
0: 啊，他是拼贴的，
1: 拼了一下子，告诉你他今天发了一、
0: 嗯、啊，是的，是的。
1: 我发现好几件事，因为我就很好信儿，我一旦发现这些所谓的博主说某个明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一定要把这个原视频找到
0: 啊，
1: 我一定要找
0: 出处。
1: 对，
0: 你这作为一个。就是新闻从业者很好的一个基本条件、啊、
1: 哎，我一定把原视频找到，你凭啥这么说人家怎么着、
0: 嗯、
1: 他又为什么在你的平台说这句话呢、
0: 嗯、
1: 在你的视频号上发表这个呢，那好了，你是转载，那我就要找到你转载出处、
0: 嗯、
1: 他什么时候说的，就最近说那个给走个面
0: 韩红，
1: 哎，走个面这个
0: 嗯，
1: 有现在很多博主就说了啊，
0: 是我也
1: 后悔了，
0: 我也刷到了、嗯、
1: 韩红坐一钢琴前边，我现在很遗憾，很怎么着的，不是不生气、
0: 嗯、
1: 我是怎么着的，
0: 对，
1: 你看这个以为他是对这件事儿做回应的吗、
0: 嗯、
1: 我找到这个视频了，
0: 对，
1: 人家是22年的视频、嗯、人家说的
0: 是
1: 另一件事。
0: 不
1: 是
0: 评论区里面都说告诉你了吗？这你还自己去找啊、
1: 哎、你看的评论，我看评论区就没有啊、
0: 哦、
1: 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视频嘛。
0: 就是有朋友说刚才你还是时间多，其实我跟你说这不是时间多，
1: 确实我
0: 是
1: 很闲，
0: 而是如果你看了这个你相信了，你是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1: 对、
0: 嗯、
1: 你可以不看
0: 嗯, 嗯，对，
1: 但是你不看呢，他又产生另一种，比如说、
0: 嗯、
1: 像我的爸爸妈妈、嗯、他们就现在不看这些了，
0: 是，
1: 但是他们容易相信呢，
0: 是啊，
1: 就是、容易被别人相信呢，他现在看某一个 APP、
0: 嗯、
1: 这个 APP
0: 那个 APP 里都是假消息，
1: 哎，就是是个狗，他只要有3岁智商，在上面都能注册个账号、
0: 嗯、
1: 他随便发点啥，由于他这个 APP 的名字起的、
0: 啊、很
1: 让人 很信服好了，他就信这些了，开始，
0: 嗯
1: 啊，但是这上面就没有互相的辩证辩驳了，
0: 是
1: 因为上边连就是没有人留言了嘛，
0: 嗯嗯、
1: 啊，这是个死 APP 了、
0: 嗯嗯，
1: 没有什么大互动了，你发啥下边也没有那些说哦你发的是错的、嗯，你发什么的，好了，他认为都是对的，那就造成了这种信息的更加的缺失，或者认知的更加缺失。
0: 嗯、我第一次在那个 APP 的，就是它里面不是很多广告吗？
1: 啊、
0: 嗯，看到它出现了那种3无产品的那些汤药包，我就知道，我说这个真的是。
1: 你是不是还以为说它这个能卖给谁？反正你
0: 不
1: 买，但你其实卖的人，
0: 我就觉得很恶劣，就是你就是让人感觉啊很。
1: 你说他知不自己是作恶，就卖汤药包的人他知不自己是坏人，他知道，
0: 这个是知道的，
1: 对，他，
0: 所以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讨论那个，就是说你违规违法的这个情况不在我们讨论当中、
1: 哎、所以说、
0: 啊、
1: 另一种是什么呢、
0: 嗯、
1: 如果他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的话，他要是占利益的话，在他的利益角度来讲，他就知道自己是错的、
0: 嗯、
1: 不说违规违法吧，比如说那个有的人啊得罪别人了，为啥得罪别人、
0: 嗯、
1: 因为我得罪你、
0: 嗯、
1: 我
0: 有利益，
1: 哎，我让你发怒了发火了、
0: 嗯、
1: 你当领导发怒发火、嗯、哎，领导就马上明天提拔个副经理，当然这个人不稳重
0: 啊，是，
1: 那是我挑起来的，
0: 嗯，
1: 我为什么，因为我想当这个副经理，
0: 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这种啊，他在他的这个角度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小人，他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他会把这一套行为他给别人就等于说做了个套嘛、
1: 嗯、
0: 他会认为我这个人有勇有谋、
1: 哎、
0: 对方没有办法、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谋略，
1: 也那
0: 所以说
1: 你这说我也认
0: 同，他会合理化自己，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啊，我这个人真坏啊，就除了我刚才还是那个前提条件、啊、
1: 因为那个我上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就那个一个寝室的校花为了争夺我哎，争我抢我，他们互相啊，哎，算计什么的。
0: 你这是得了桃花癫，就是幻想别人。
1: 不是桃花坞里桃花癫吗？
0: 这是一个真实的病症啊，就是总是幻想很多女的喜欢自己。
1: 你没听完，不是喜欢我，他们争就要揍我一顿，看看谁先踢第一脚。
0: 那这个是事实。好吧，来，咱们今天说一说啊，你有没有无意当中得罪过谁，或者被谁得罪了？那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
1: 嗯、
0: 无论你是后知后觉的，还是当下有什么样的感受，都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正在点火！点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左右，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544米，横坑横西七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224米， 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2.7公里左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铜沙立交桥到附近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575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缓行885米，在坡头路的东向西绿色路附近当前的缓行515米左右，万寿路的西向东新分路到东门路呢拥堵140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4: Music Nonstop，
1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歌就是到今天来听也觉得是好听的呀。
1: 这歌是不是有个、
0: 国语版
1: 啊？就叫小酒窝，
0: 小
1: 酒窝，
0: 小酒窝长睫毛，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哦，原来是这首歌啊！哎呀，你看，
0: 哎呀，来来啊，朋友们，17:1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嗯，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嗯，我现在在南城3元路100号啊，往外面看出去呢是一个阴天。
1: 哎，
0: 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就跟我们说哈、啊，有的地方是下大雨了。
1: 哎，
0: 嗯，你比如说有朋友说他在铜沙附近，
1: 嗯，
0: 超级大的雨。还有朋友呢是说在望牛墩啊，一点都没有下雨。
1: 嗯，
0: 所以我反正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最近尤其是明天是95%的几率是会有大暴雨的。
1: 对对对，
0: 可能
1: 明天这个雷阵雨的几率比较大啊。
0: 嗯，好吧，就是朋友们出门的话呢也要注意安全啊。嗯、
1: 没错、啊。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你有没有得罪过人、
1: 哎、
0: 或者呢你觉得啊什么时候被就是把别人给得罪了。
1: 嗯
0: 啊，当然我相信大部分朋友的前提都是无意的，
1: 是
0: 不是故意的 啊,
1: 啊没错。
0: 那后来呢我们可能通过种种的渠道知道了，哎呀我得罪了他、
1: 嗯、
0: 然后大家这个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有什么样的反应，怎么去面对这件事儿的，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的，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
1: 欢迎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今天不说开会不说眼泪光说得罪。嗯，
0: 好，那当然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东鹏特饮。
1: 来吧啊，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腰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式奶茶、东鹏备好茶等等，也欢迎大家选购哈。在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的时候呢，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嗯、好，感谢哈。来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嗯、来看看这是谁呀。
1: 啊，
0: 银之翼。
1: 哦、
0: 哎呀，这不花开富贵吗？一个云淡风轻，一个花开富贵啊。他说啊，别看平时我这个人挺深沉，可以说是冷峻。
1: 哦，自夸呢。
0: 嗯，但其实呢，实际上我是很爱开玩笑的。
1: 哎、看出来了，
0: 也不知道身边的人能不能看出来。
1: 啊
0: 可是呢，爱开玩笑的人其实往往容易得罪人。
1: 哎，这确实。
0: 嗯
1: 嗯，
0: 开玩笑很考验冒犯别人的水平。
1: 冒犯别人那就没有什么水平了，那都是冒犯了。
0: 嗯，边界一旦没有把握好，可能无意当中就得罪人了。
1: 哎，有机会啊、
0: 嗯。老两位一定深有体会吧？
1: 啊、我们从来不冒犯别人。
0: 哎，这不嘛，前几年啊、
1: 嗯，
0: 向往已久的两位朋友第一次见面、
1: 哦、
0: 我可能呢是有点过于不见外、
1: 啊、
0: 上去第一句话就是哦吼别说啊本尊还是像一直说的那样跟我一样胖啊。
1: 哎，你看看。
0: 嗯，当然了，人家是碍于必要打个招呼、嗯、社交礼仪还是嘻嘻哈哈招呼过去了，但毕竟是一位比较在乎外形象的这个外在形象的女士。
1: 哦，这女士一般不好这么说。嗯，
0: 至于得罪的有多深，
1: 嗯，那看你有多胖。
0: 这些年呢，你看怎么对待我就能看出来了。
1: 你看看
0: 啊，是吧，小花？
1: 啊，说你呢？
0: 我根本不记得他说过这些话，所以说，真的有的时候自己啊，
1: 老银呐、啊，你失去了你原本就没有拥有过的东西。
0: 啊，至于
1: 你是不是甚至你都不知道你跟他见过面？
0: 这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印象了。哎，还有刚哥、啊
1: 嗯、
0: 跟大家一样、
1: 啊、说我呢、嗯、
0: 没见面之前的印象大概是什么不好接触之类的呀、
1: 哦、很多人说我这是个高冷、嗯
0: 嗯、
1: 男神、嗯、
0: 你也冷峻呗、
1: 哎、对。
0: 从几年第一次见面之后啊，接触下来哎，可以说有了大大的改变。
1: 你看咱是与人为善。
0: 嗯，简单的概括呢，
1: 善良
0: 就是比较恶毒、
1: 哎
0: 不至于不至于、
1: 哎、
0: 啊。他举了一个电视剧的人物、
1: 啊、
0: 我觉得有这个
1: 这电视剧我没看过关键。
0: 他举的是中国电视剧历史上
1: 啊
0: 家暴题材的第一人
1: 啊，那个不能和陌生人说话那个，是不是？
0: 对呀，啊，这不像吧？这个，嗯，这可能是你的认知里面认为最坏最坏的一个人了吧？
1: 也就这样了
0: 啊，然后你就，
1: 嗯，
0: 哎呀。你这以前是没有得罪他，这一回是真的得罪了。
1: 小心点吧。
0: 好吧啊，来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没错啊，今天就聊一聊你有没有啊感觉说无意间啊谁把你得罪了，你或者你得罪别人了啊，因为一句话一个举动啊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来我们看看星辰啊，他说呢我是开五金店嘛，
1: 嗯，
0: 在八达路那边呢有一个固定的供应商，
1: 嗯，
0: 然后呢有一次跟老板娘聊天当中知道他有一个哥，
1: 哦，
0: 就在我这附近的五金店开店，
1: 嗯，
0: 哎，我说这不就方便了吗？
1: 啊，
0: 两兄妹的生意都能照顾到，
1: 嗯，
0: 然后我平时呢就去他哥那里拿货，
1: 嗯，
0: 哎，需要订呢就去八达路拿货，
1: 这不挺方便吗？
0: 嗯，他哥其实人挺好的，
1: 嗯。
0: 就是他嫂不敢说话
1: 啊，内向
0: 哦。有时候老板不在店里
1: 啊，
0: 老板娘报价偏高
1: 啊，那是不好说话，不是不敢说话啊，就是他，这个人就比较那什么。
0: 是，几次之后我就留了个心眼儿，
1: 啊，
0: 先问八达路那家，
1: 嗯，
0: 报完价之后呢，我去他哥家拿，
1: 嗯，
0: 只要差价不大。贵个一两块我是不会介意的，
1: 主要是方便，
0: 其实是这样的，哎，就是你要过得去啊，
1: 嗯，
0: 就是大差不差的，
1: 你赚点事，也可以，啊，
0: 最后一次去他哥店里的，是客户要五条进口的皮带
1: 裤腰带，
0: 嗯，当时呢老板娘在店里，
1: 哎，
0: 拿出来计算机一顿加减乘除之后告诉我一条38块
1: 啊，38块钱裤腰带不贵，
0: 我说贵这么多吗？
1: 啊，你平时扎草绳啊，
0: 人家可能是那种机械用的或者是什么，贵不贵是他自己知道的嘛，有一个对比嘛。他说你妹妹刚刚给我报价32块，
1: 一条贵了6块钱。
0: 嗯，这个时候老板正好回来了，就问咋了咋了，我说你这个皮带的差价有点大，哎，老板娘一下子就炸毛了，
1: 哎，你看看
0: 那差价大你去跟他买咯，每次都妹妹家便宜，她便宜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这不是照顾你生意吗？
0: 我说你一条贵6块呀，你贵个一两块我都不说了，
1: 对，
0: 那5条就是30块啊。
1: 嗯，
0: 老板娘又重新算了一遍，哎，那32可以卖给你。
1: 那你这话，你这是这个价讲的就没意思了，
0: 是真的好无趣啊。
1: 因为你看这就是不会做生意，
0: 真的，
1: 你有多少这种夫妻店呢？
0: 嗯，
1: 都是前边一个人在忙活，努力的维持客户，
0: 真的，
1: 后边这个人不知道有多辛苦，就不知道前面有多辛苦。反正他做店里边，今天我就凭心情，比如说这个30进货，我想卖38，
0: 啊，
1: 我想卖380，我想卖3800，完全凭我心情卖，我就想多赚点钱。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有很多东西，一是薄利多销，咱就不说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差不多啊，赚点钱，你要维护的是客户。
0: 哎，真的，
1: 你说你有多大的利
0: 益？我觉得有些人好不会做生意哦，
1: 他做就一锤子买。
0: 哎，真是的，嗯。然后他说我就再也不去了，
1: 嗯，
0: 反正呢他也没有什么好脸色给我，他也不想做你的生意了。
1: 问题，如果你俩没有什么，
0: 亲戚，
1: 就是这个什么实际的矛盾啊，
0: 嗯，
1: 因为这老板娘嫁给这个他哥之前，
0: 嗯，
1: 跟你是对象，你把他甩了，没有这种深层次的仇恨的话，
0: 对对对，是。
1: 他不光是对你了，
0: 嗯嗯，对，
1: 那他对所有人都这样，
0: 嗯，
1: 你可以关注一下他家这家店，由于有一半是老板在前面辛勤打拼，
0: 嗯，
1: 努力维系，但是另一半是因为有这个扯后腿的，
0: 对，
1: 他家的买卖
0: 谁不需要老顾客呢，对不对？
1: 你看咱们东莞啊，有这么多的企业家，
0: 嗯，
1: 就这么多的企业家，有一部分企业家什么呢？两口子，
0: 嗯，
1: 他两口子是一起打拼起来的，
0: 嗯，
1: 你就看。这两口子没有一个是拖后腿的，
0: 是
1: 啊，他们都是从这个当年我问啊，就是他们都说啊，从生产线或者从其他地方过来打工，从小工一点做起，
0: 嗯，
1: 这两口子一路都是辛勤，就是与人为善也好，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因为我是觉得啊，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就是非常有做生意天赋的一个人。
1: 哦，那你这个你这个身上的优点很多，
0: 啊，谢谢，
1: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过于自信，
0: 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投身于商海呢？
1: 为什么呢？
0: 主要就是因为我不会算账，
1: 那不就智商的问题吗，啊，
0: 但是你听我讲，我总结呢，做买卖啊，就是说你要么呢就是嘴甜，也就是说情商高，实际上呢你没有让多大的利，
1: 嗯，
0: 但是呢 拿现在的话就是你情绪价值给的很高、
1: 嗯、
0: 你像他还给人家

0: 看脸色看，
1: 哎，
0: 你这是既没有做，
1: 那就把财神爷赶走了。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你要么呢，就是你就是把自己的利润降低一点，
1: 嗯，
0: 就是说。然后留住你的这个老客户嘛，
1: 说这我
0: 想对不对？如果你等我再说最后一句话，因为我是一个商业奇才嘛，就是如果你能，你听一下，你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就是商业上成功的人，他都是两者结合起来了，啊，所以说你未来的，
1: 你可拉倒吧，你未来呀，你看你该搞好你的未来吧。我有的时候人呢，就是其实他就会昏头，你咱说这些，其实很多人都懂，
0: 嗯，
1: 但是呢。某种程度上呢，他们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0: 是的，是的。
1: 我曾经就看过一个啊，就是这个人家这么说的，说一个工程项目，
0: 嗯，
1: 你一个工人很多呀，就是比如一两百号的工人，
0: 对，
1: 搁这天天不得吃饭嘛，
0: 嗯。
1: 然后这个项目呢，虽然是个长期项目，但这个项目经理他不想就是雇这个厨师了，
0: 嗯，
1: 哎，觉得很麻烦，他就就近找了一个这个餐馆，
0: 嗯，
1: 每天呢来供这个盒饭，
0: 嗯，
1: 哎，这个算下来呢。比请厨师还方便很多，因为你要买菜洗菜呀，
0: 嗯，
1: 怎么着的成本其实都差不多的。
0: 对，
1: 好了，那这个团队呢是哪的？山西团队，他的工人都是山西过来的。
0: 嗯，
1: 每天呢，首先这个餐呢是现结账，
0: 嗯，
1: 啊，他不会就拖，他一周一结或者一个月一结，
0: 哦，
1: 他不会拖啊，
0: 哦，
1: 他不会说工程完事就拖，他结账很快的。
0: 是，
1: 他只是跟老板，就是这个餐馆老板提出了一个要求，因为我这山西人多，你每天呢，
0: 嗯。
1: 他订了这个几百个盒饭，你每天多给我配一瓶醋，
0: 哦，
1: 或者两瓶醋，
0: 嗯，
1: 醋的消耗量很大。
0: 嗯，
1: 然后哎，这个
0: 醋能有多贵呢？
1: 五块钱一瓶吧，
0: 嗯嗯，
1: 但两瓶就10块了吧。
0: 嗯，
1: 这个老板就犯这个肘劲了，
0: 啊，就不愿意，
1: 哎，就不愿意了，
0: 啊，他觉得他亏了。
1: 他算了一下子，一个月可能得多出个30-50瓶醋钱来。
0: 嗯，
1: 那你想想吧，他觉得他亏了，他就跟这个项目经理说，说那个醋是要花钱的。经理呢是这么说的，说你看我一没管你要回扣，
0: 嗯，
1: 对吧？二呢，
0: 嗯，
1: 这单我也没，你咱俩一点什么亲戚关系没有，
0: 嗯，
1: 我单给你了，然后呢我结款又很快，
0: 嗯，
1: 这个醋你正常上你家吃饭是不是就放在餐桌上往里随便倒的，
0: 嗯，
1: 只不过是我订的这个盒饭你多给我配一个一瓶两瓶，它是个消耗品嘛，辣椒也是消耗品嘛，
0: 嗯，
1: 好了，你算这个账不乐意了，没问题，
0: 嗯，
1: 那我们把这个账结完了，
0: 是
1: 我不订你家的，
0: 就是说呀，
1: 哎，
0: 嗯，
1: 后来你知道这是谁发出来的吗？
0: 嗯，
1: 是做餐馆这家老板把这事发出来的。
0: 嗯，他是怎么自己锤自己啊？
1: 他不是他这，他就觉得自己没醋，
0: 就是他觉得他很委屈嘛。
1: 对，
0: 嗯，就我觉得醋是小事儿，关键是你跟着这样的老板干，就是你未来你想想，他连个醋是吧？这些提成回扣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未来能有什么样？那不得跟你算计到什么程度吗？对对，所以说这是没有未来的一个事儿，你受的气还不够看病的呢。
1: 嗯，那可不呗。
0: 嗯，我们来看看阿文啊，
1: 来吧啊，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啊，放学路上冷知识都讲了哪些？嗯。然后呢，如果有小朋友啊，家长小朋友想要来到我们电台来分享录制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白沙小学的曹明月，你知道吗？看着软软的卫生纸，最好不要拿来擦眼镜和手机屏幕。原因很简单，纸巾是用短短的木头纤维做的，里面藏着很多细小硬颗粒，摸起来软，实际上就像细沙子一样。经常用纸巾擦镜片和屏幕，会磨出我们看不见的小刮痕。用的时间久了，屏幕和眼镜就会变得模糊不清，最好还是用专门的眼镜布来擦拭。
0: 好的，
1: 哎，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冷知识哈，
0: 嗯，
1: 相信大家呢也是 get 到了啊，
0: 嗯。
1: 还是如果你想让小朋友来到我们电台当中啊，录制分享这样的冷知识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好，那刚才听了咱们前面听友的分享呢，有一位听友也是分享了一个，他说我有遇到过类似的事儿啊，
1: 嗯，
0: 跟钱没关系，就是我经常去的一家早餐店啊，吃肠粉儿，我呢是比别人先到的，但是别人打包的就是都已经带走了，
1: 嗯，
0: 我的还没动静， 这样次数多了的话呢，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家早餐店了。
1: 是，
0: 然后有其他的听友就说啊，大概率是别人提前订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提前订，你说你提前订，你就提前做好吧。那我在现场排队，那比如说有100个提前订的呢？我觉得这样，我不
1: 是，你可以告诉人家，啊、你说你排队是这样，我前边呢还有这个，比如说10份是别人提前订的，
0: 对你说一句，
1: 哎、大家呢得等。
0: 但是你可能没有见过那种早餐店，他们忙的，就是我觉得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就说白了，我感觉啊，早餐店这种生意是非常辛苦的，
1: 是他要起早嘛，起个大早。
0: 其实呢。它是有数的，就是几点到几点，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些份儿，
1: 嗯，
0: 说白了，它这个生意还跟别的不一样，你不来就不来吧，也没有什么损失，我觉得
1: 是
0: 这样，就跟他们那种就是实体店的其他买卖还真不一样，
1: 对、
0: 啊，就你得做客户维护，
1: 对、
0: 啊，你说他一份肠粉他有多少利润呢？
1: 嗯，
0: 那么大的辛苦，
1: 8块钱的肠粉，赚7.5块，
0: 对、
1: 嗯，
0: 没有空打招呼，也没有空跟你就是那个什么，
1: 没有没多少利润啊，这5毛1块的也那么赚，一份一份那么赚，挺辛苦的都是啊，
0: 就赚的是辛苦
1: 钱，你说也不能说我这为了赚这5毛钱。啊，我挨个跟人唠半个小时啊，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是快消品，快吃快散快走。
0: 哎，就是说，来，我们看阿文啊，他说呢，有一次啊，一个朋友说一起吃饭，我脱口而出，哎，我不和你们吃饭。后面过了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又碰到他了，他又和我们一起吃饭，哎，我说你们怎么不喊我一起吃啊？
1: 左右都是你啊，朋友啊。
0: 他说你不是说不和我们吃饭吗？他说他以为我看不起他，
1: 哦，
0: 不想和他们吃饭。
1: 当时你咋说的？说对，就是这样的。
0: 他我真的社死了，我赶紧解释，我说那是因为我带饭了，我不想把我带的饭浪费了，所以才说不和你们吃饭。还好是说开了，要不然会一直误会下去了。你这个事儿吧，真是纯纯，
1: 你是
0: 很容易让别人误会的。
1: 你是由于啥呢？阿文我见过，
0: 我
1: 因为我这个在一次活动现场见过他，阿文是纯纯由于内向，
0: 他就是
1: 话少，其实这话他就是，你看他就是，你觉得我不跟你们吃饭，他以为自己说清楚了，
0: 你还不如说我带饭了。
1: 他其实他就
0: 4个字就行，
1: 他其实就差这几句话，就差这几个字儿。阿文有时候就是他，我感觉他是个内向的人。
0: 或者你这样子下，你真的这么内向社恐的话，人家说哎我们一起吃饭，你就拿出微信给他当面发个微信，我带饭了。这个想想都后怕。我不是说啊我们失去一个朋友啊或者什么，因为你这种得罪人是没有必要的。
1: 而且我觉得你也怎么分吧，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身边有像阿文这样的朋友，相对内向的，他说一句话呢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好听，但我听了就是听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顺耳啊，我不会的觉得他会对我有意见，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他是善良人
0: 啊。你而且
1: 首先我知道
0: 你知道他什么性格，
1: 对
0: 脾气，
1: 对，然后呢我会反思我没得罪他，他说这句话可能也不会针对我，我可能就会多问两句，我说哎呀阿文，当场就问你说瞧不起我还不用吃饭呢，他可能马上就说了。我不会觉得那什么，因为什么，有的人呢他就是个老实人，
0: 哎没错，
1: 老实且善良，话又少，不会有那么多坏心思啊。
0: 没错没错，好吧，
1: 你像我这样的多说一句别人。
0: 来，我们说一说啊，您有没有得罪过人，或者说呢被别人得罪了，欢迎您来分享吧。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6: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6: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6: 报名电话3333-3333-2237。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八一路的东向西虎营路附近拥堵648米，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814米左右，万道路的西向东昌平桥附近的拥堵431米，管穗路的西向东目前拥堵436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西平立交桥到光明跨线桥呢拥堵2.93公里左右，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东村前路到管长立交呢是拥堵693米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那此时此刻啊，咱们东莞呢可能有一些镇街是会有这个下雨的这种预兆，有的地方还没下下来啊、
1: 嗯、
0: 那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明天大概率是会有大雨的、
1: 哎、
0: 啊，各位朋友还是要注意啊，出门带上雨具。
1: 嗯，
0: 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哎，有没有无意当中得罪过什么人？
1: 嗯，
0: 然后有没有被谁得罪过呢？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您的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哎，咱们刚才上半段啊，有一位听友呢分享了他呢，由于性格比较内向，
1: 哎，
0: 在
1: 别人无意当中
0: 得罪了一位朋友啊，因为朋友提出一起吃饭。他就说了一句我不跟你们吃饭、
1: 嗯、
0: 所以呢就产生了误会啊，让别人认为呢你是看不起我，
1: 对
0: 啊，然后后来呢一个机会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他是想说我自己带了饭哈、
1: 嗯。
0: 那么他又补充了一个信息呢，说他之前在工厂上班，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组长、
1: 嗯、
0: 后面呢他想办法要把我给弄走，
1: 是啊、
0: 嗯、那会不会是因为

0: 就是能力不行呢，咱们说。
1: 魔鬼呀、啊、你是你是来自地狱的撒旦啊你啊。
0: 哎，你说啊，工作当中，如果你他说哦，还好我找了其他人帮我，嗯，就是调到了另外一个组，
1: 嗯，
0: 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到底是哪里得罪他了，
1: 不是能力吗？
0: 哎，我跟你说，你说工作当中啊，如果你像他，你就得罪了组长，
1: 嗯，
0: 然后说白了，这种行为就是组长给你穿小鞋嘛，
1: 对，
0: 太常见了。
1: 太常见了，
0: 而但是呢，你说你自己，
1: 我反正我没见过，我工作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样。
0: 我也是听文哥说的，
1: 是吧？
0: 对呀、啊，就是听听友说的嘛啊、
1: 哎，
0: 对，就是因为这种嘛，就是人他毕竟是人，
1: 嗯，
0: 他是人，他就有可能，你比如说
1: 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情愫、
0: 啊、
1: 情感啊，
0: 但是最让人。啊，怎么说想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原因，
1: 嗯，
0: 你知道了还好，就啊，我是说错话了，或者做错事了，是因为什么还行？你说你这种完全不知道的，就是有点，嗯，也不是说这个事儿损失多大吧，就是有点起，就是不痛快。
1: 这个就是这人的表达啊，表达原因啊，
0: 嗯、
1: 就是这中国人的表达，他愿意让别人猜，
0: 是的
1: 啊，越是当点什么所谓的小领导啊，
0: 嗯，
1: 啊、
0: 组长、
1: 啊、这个当点这个、
0: 嗯、
1: 这个。就是反正下边有人了吧，就是这个能长点权吧，
0: 嗯、
1: 他越不愿意把话说明白了，
0: 嗯、
1: 啊，他越愿意让别人猜，因为他享受这种别人围着他猜他心思的这种快感，
0: 是哦。
1: 但是其实呢，他就无意当中降低了很多效率，
0: 嗯，
1: 哎，降低效率，我猜你三分钟，你猜他三分钟，六分钟没了，
0: 嗯，
1: 人家咱们小学老师打讲话了，
0: 对，
1: 你当一分钟，他当一分钟，全班四十五分钟没了，
0: 嗯，好吧，我们来看下一位匿名的朋友啊，嗯。他说呢，我跟老公吵架
1: 哦，
0: 吵完之后，老公又跟婆婆吵起来了
1: 啊。你跟老公就作为老公来讲，先跟媳妇吵、
0: 嗯，
1: 后来跟自己妈又吵起来了。嗯，
0: 嗯婆婆就说，
1: 嗯，
0: 是我们两夫妻故意吵架做戏来，为了赶他走。
1: 哦，
0: 哎呀，当时他这么说的时候。我都没听懂，
1: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过这种想法。
1: 你就是有，当时你得装听不懂，
0: 不是就没有。我相信他的说法，
1: 有有、啊、
0: 因为他跟我们就没有必要说这些了，而且就是个匿名的朋友、
1: 嗯
0: 啊、他说更不要说这种行为了。
1: 嗯，
0: 还有啊，他把我说的话掐头去尾，去跟他的女儿说。
1: 哎，掐头去尾这种传话最可恨，你知道吗？那个，
0: 嗯，
1: 这么说的，
0: 嗯，
1: 说妈，
0: 嗯，
1: 这话吧，我们没有完全说是让你走啊，我没有这演戏这个行为，有的时候吧，我感觉呢，我有点老，哎，不是，是怎么说呢？完了，他妈妈说，哦，老不死，老不死，哎，儿子呀，你还你媳妇说老不死，
0: 是跟女儿，
1: 对、
0: 就是把他的话啊掐头去尾去跟女儿说，
1: 啊，
0: 结果他女儿哈、啊、过来把我骂了一顿。
1: 啊，就跟他跟你小姑子说呗。
0: 对，小姑子、
1: 嗯，
0: 我问他是不是他说的，
1: 嗯，
0: 他不承认，
1: 不承认
0: 啊、嗯，再三追问之下才承认是他说的，
1: 嗯，
0: 这个算是故意得罪吗？我长这么大没有跟人有什么过节，唯独婆婆这个节真的过不去。
1: 哎，是你婆婆故意得罪你，
0: 嗯，
1: 啊，就是故意的。嗯、
0: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吧，是属于婆媳范畴。
1: 是，
0: 我觉得
1: 你们他
0: 你的这个婆婆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人。
1: 啊、你婆婆就属于那种叫做、
0: 嗯、你也别说我说她坏话，
1: 传瞎话啊，
0: 嗯、
1: 挑拨离间呢、啊，又在你们家住，
0: 嗯、
1: 又挑拨你们夫妻之间的情感、
0: 嗯、对对对是
1: 啊。然后呢，又他是以一个什么一个受害者啊弱者的角度跟他儿子说啊，我妈妈不应该在你们家，妈妈把你养这么大了，妈妈老了，妈妈应该走，你看你现在你跟你媳妇过得多好啊、
0: 嗯、
1: 你们吵架都
0: 是
1: 因为妈妈。
0: 你婆婆就是那种电视里面演的、嗯、我觉得啊，就是这位匿名的朋友，你这种情况哈，我建议你记得四个字、
1: 嗯、
0: 就是当场对质。无论是跟你老公，还是跟你这个小姑子，还是跟他，就是你婆婆有这个问题，就是他自己脑补，然后自己
1: 我再多赠送你四个字，
0: 嗯，
1: 叫留存证据。
0: 这这
1: 哎，是什么呢？你对峙有的时候吧，人家说忘了，你能说啥呀？
0: 嗯、
1: 你还能你像
0: 一次可以，
1: 你还能掐着老太太脖子、
0: 哦、不是不是
1: 记起来。
0: 对峙不是为了婆婆，
1: 啊、
0: 是为了别人。
1: 不，对峙是这样，你得有个人他承认，最后他承认了，因为你很累。
0: 嗯
1: 不要那么累，
0: 嗯，
1: 当场留证啊，这、
0: 嗯、
1: 怎么着呢？
0: 录下来。
1: 你在家里留，现在家庭都有一个那个家庭摄像头嘛？
0: 要不要这样？
1: 都录下来，哎，都录下来，因为有的事儿啊，
0: 哎呀，
1: 说不清的一句两句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家和万事兴啊，就有的时候呢，能忍一下，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觉得姐妹咱就算了，
1: 哎、
0: 啊，就是还得一块儿好好过日子
1: 啊、哦。你是真不知道啊、
0: 嗯、
1: 啊，这个因为我毕竟是有这么丰富的情感经历，
0: 嗯。
1: 啥叫哪啥叫大事儿啊、
0: 嗯、
1: 没有大事儿，家里没有大事儿、
0: 嗯、
1: 全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
0: 嗯、好，那我个人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啊、嗯、就是一个屋檐下这些事情啊，就是如果是那种很细碎的事情就不要太计较、
1: 嗯、
0: 但如果有原则性的问题你也不要怕啊，要及时的。
1: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几个像我妈妈这么好的婆婆了，已经、
0: 嗯、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她老公也是这么认为的、来吧啊，咱们有一位朋友说，我常开车送我小姨子去广州。
1: 哦，
0: 有一回啊，途经后街就遇上了大堵车。
1: 嗯，
0: 我随口埋怨了一句：“哎，都怪你。”虽然是一句无心之言，自那之后他也再也不理我了。
1: 嗯
0: 啊，
1: 就不坐他的车，
0: 就没有搭过我的车。
1: 嗯，
0: 其实呢，我是无心之举，只是抱怨了一下。
1: 嗯，
0: 主要是堵车堵了两个多小时。
1: 因为你这个抱怨吧，肯定不是说这么说都怪你啊，因为是咱们本地的朋友堵车了啊，别的前后就不说了，那些俗语俚语我就不说了，
0: 嗯嗯，
1: 肯定也不干净。哦，又堵车。
0: 嗯。
1: 哎呀，不是送你呀、啊，就不会堵这车了。哦，俩小时呀、啊。哦。旁边那人一听，
0: 嗯，
1: 那能说啥？那可不就是因为送我你才懂得车吗？
0: 嗯、对，
1: 你要真这么说一句，啊、都怪你，哎，人也无所谓。
0: 但是我话又说回来，哎，小姨子是他
1: 媳妇的妹妹，
0: 嗯，就是
1: 你俩嫂嫂那么近，嗯、
0: 不是不是，你怎么我开个头
1: 我知道
0: 你就
1: 是我懂我懂我懂，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你小姨子是搭你的车嘛，就是说明你们通勤上可能是有一些便利、
1: 嗯、
0: 但是再怎么说你也是搭别人的车，我认为在这种堵车堵两个小时，还是你是直接你是送他，他是送他专门送他，那怎么你是坐这个网约车的还是什么，因为这些基础信息很重要、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就是为了帮忙啊，帮忙亲戚，那我觉得你看人家专门是这么，你自己你小姨子自己应该说，哎呀你看堵车堵这么长时间、
1: 哎、你每次你这个亲戚
0: 啊
1: 有没有给你钱、
0: 哎、对啦、嗯、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你是为了啊就是热心肠，家里面是吧，你是看在你老婆的面子上就是照顾他嘛，
1: 照顾一次两次也可以了，
0: 这个话是应该由他来说，你看耽误了你的事儿，两个多小时堵车来回你的，你听我讲、
1: 嗯、
0: 就是得多长时间多不好意思，我相信你也不会出就是说这句脱口而出的话，
1: 作为一个长辈、嗯、我说你两句
0: 又怎么了呢，这如果说他自己啊、哎、因为你这么一句抱怨完了还以后翻脸了，那我觉得你小姨子也很难伺候，
1: 是的
0: 啊，但如果说人家啊正常的，你比如说你就是干这个的、
1: 嗯、
0: 然后呢咱们
1: 你俩关系吧其实也不好，你像我跟我的这个我跟我姐夫啊就是我有个姐姐啊、
0: 嗯、
1: 我跟我姐夫我们俩的关系你知道就是其实
0: 好
1: 到
0: 什么程度，
1: 好到什么程度，他可以说我、
0: 嗯、
1: 啊他可以埋怨我抱怨我，他可以这个就是这个指点我呀、啊、或者怎么着的，
0: 嗯
1: 以生活上或者怎么着他可以来说我，他当个长辈可以说我、
0: 嗯、
1: 我从来不会生气，因为我知道他对我好，
0: 是
1: 他是为了我好，
0: 但他跟他小姨子关系太好也不对吧
1: 你多大岁数，你如果他小姨上初
0: 中，你这种话说的
1: 小孩啊
0: 不是
1: 接送、
0: 嗯、
1: 对，但是我会发现另一句话怎么说呢，
0: 嗯
1: 你俩关系吧他就不是亲人关系、首先他没把你当成亲姐夫、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就是个劳工你该送我的、
0: 哦、那也不至于，
1: 回头你这句抱怨说实话
0: 嗯
1: 该不该，我觉得人之常情，
0: 嗯随口的嘛，
1: 哎呦像你说的，如果他真因为这句抱怨不理你他就不懂事儿了，
0: 嗯
1: 没人应该的、嗯、
0: 啊
1: 我
0: 对你吧，你就是咱们这位听友吧，你当时应该注意点语气，你看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哼都怪你，
1: 怪你，
0: 怪你！
1: 哎呀，
0: 你你你你
1: 你，还出事儿
0: 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坏了坏了！开玩笑开玩笑，哎，他补充了，他说呢，每次 我们都是回中山，
1: 嗯，
0: 但是呢要绕到那个广州去绕一下，
1: 嗯，
0: 啊，
1: 嗯，
0: 也算是半顺路，
1: 嗯，
0: 这都是好多年之前了。对啊，现在不联系了吗？那我当时也就是开个玩笑说的。
1: 你那么说的，都怪你。
0: 不是不是，我看你也好像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挺郁闷的？
1: 不是挺尴尬，主要
0: 是
1: 尴尬。
0: 你别，你完。

0: 体检公司、哦、
1: 体检公司、哦、
0: 然后呢旁边有一位哦，应该是四五十岁左右的大姐、
1: 啊、叫谁大姐呢，
0: 叫谁是你大姐呀，那我们四五十岁的人都是你大姐呀，
1: 你瞅你自己长得也老不看这样，
0: 咱们自己你看到年龄了就听不得别人真的。然后他是老员工哈、
1: 啊、
0: 经理安排我坐在他旁边、
1: 啊、
0: 让他带带我、
1: 啊、很正常，
0: 这个前期呢就是相处的还算正常、
1: 嗯、
0: 哎呦突然间过了几天之后哈、啊、我就被经理通知说我让我坐到另外一个位置去，
1: 哦
0: 我也觉得没什么、
1: 啊、
0: 后来呢跟我一起入职那位新同事啊、
1: 嗯、
0: 他就告诉我说有一次啊我不在公司的时候那个老员工跟我们经理说了一些什么、
1: 嗯、
0: 然后经理转头就让我搬走了、
1: 哦、
0: 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我也不知道哪儿得罪他了，当然他也确实教会我一些东西，我也感谢他、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不太舒服呀、
1: 哦、那这个确实莫名其妙啊，你没法猜。
0: 我告诉你，这个是你那个新同事故意他编的，不是不是不是。
1: 哎，你真是个福尔摩斯，杨鑫，你开智了你啊！
0: 我是通过他这几点啊，第一个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完了的这些都是空穴来风，而且你跟他你也不认识，你怎么那么相信他说的话呢？
1: 对呀、啊，他说的是一定是真的吗？
0: 我乱讲的、哎，我乱讲的。我跟你说啊，在得罪一个人哈、啊，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时候是最郁闷的。
1: 是不是大姐问你啥话吧？你答的那什么？
0: 嗯、
1: 你这样这个 HU， 你把你跟这个大姐、
0: 嗯、
1: 所有的这个对话啊什么你发过来。
0: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吧，还就是不是什么事儿、
1: 嗯，
0: 就是你下一次完，你不是入职新的公司吗？你大把机会。
1: 他，我跟你说啊，嗯、HU， 你看你刚跟
0: 我说的，如果你想缓解的话，
1: 对我刚我说我说对不对啊？
0: 嗯，
1: 一定他会出现这个情况。
0: 嗯，
1: 你呢，年轻有为又不自知。
0: 嗯，
1: 大姐呢？
0: 嗯，
1: 40多岁，你也不能管这大姐。你他这，你看你这么年轻，你四五十岁，我就按50岁吧，那跟你长辈一个年纪了。
0: 嗯。
1: 肯定有一天大姐这么说，哎 HU，
2: 哎
1: 你今年多大了？
2: 哎我今年25岁。
1: 25岁呀、啊、
2: 嗯，
1: 哎呀妈呀，25岁可挺年轻啊。
2: 哈，
1: 有对象了没有啊？
2: 嗯，还现在还是单身呢。
1: 啊，单身呢。
2: 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大姐给你看个照片，你说这女孩长得咋样啊？
2: 嗯，我觉得、
1: 哎、你好好看看这女孩。
2: 怎么了呢？
1: 啊，就是你单身吗？你看看这女孩，她给你介绍，你看看她长得咋样、
2: 哦？不合适，不合适。我现在目前阶段我还不想找。
1: 你看她长得好不好看？你是这孩
2: 子？有点一般吧。
1: 嗯，你再仔细看看呢。
2: 嗯，还是一样的。
1: 不好看吗？眉眼之间。
2: 嗯，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就是看不出来。
1: 好吧。
2: 嗯，
1: 那个是有。门口呢有两箱快递，你先搬一下子去
2: 啊
1: 啊，去吧，赶紧去搬去吧。
2: 好嘞，好嘞。
1: 哎、一搬，等大等大等大，嘣嘣嘣。经理在屋吗？嘣嘣嘣，
3: 在。
1: 哎，经理你好。
3: 哎，你说，
1: 是这样的，
3: 什么事？
1: 我觉得应该让 HU 不应该坐在我身边了，给他挪走。
3: 为什么呢？
1: 哼，为什么？他说我女儿长得难看。本来我给他介绍。
0: 哎呀，你是说这么一个故事啊？哎，我觉得这都不太可能哈、啊。
1: 你寻啥？你大姐自己要跟他处理？
0: 没有，我是觉得肯定，首先得没得罪我，我一直觉得这个，首先他作为一个有阅历的人，
1: 嗯，
0: 对于他一个新入职的，你说他得罪一个老人，能得罪到什么程度，让他把座位搬走呢？
1: 我用我极致的想象力，只能用这个。
0: 你万事万物都能想到这方面。
1: 你看看，
0: 来吧，我们看下一位啊。
1: 哎
0: 他说，总的来说呢，小双说我是一个很怂的人。
1: 哦，
0: 初中的时候坐公交车，初中的事儿你记得真清楚，我有时候真的不得不佩服你这个。
1: 哎呀，
0: 记忆力厉害啊！你看。对比起云淡风轻和花开富贵二位，他们啥事儿？你不要说初中时候的事儿了，
1: 昨天的事
0: 儿，去年的事儿没有。哎，都是一阵风。哎，没有。你看，对比起来，那确实不一样啊。这个我遇到一位认识的阿姨，
1: 嗯，
0: 一路呢就聊起来了。
1: 哎，
0: 下车的时候呢，阿姨顾着拿箱子下车，
1: 嗯，
0: 背包放在座位上，
1: 嗯，
0: 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小偷拿起了背包里的钱包，
1: 嗯，
0: 迅速跑下车，但是我不敢说，
1: 嗯，
0: 阿姨急得到处找啊，
1: 哎，
0: 这件事情我内疚了很久，
1: 你看看，
0: 嗯。

0: 在有的时候叫外卖被送错单元了啊，这那刚才那件事过去了。是一个性格铺垫是吧？
1: 啊，你是忏悔是吧？
0: 嗯，就不是，他是先介绍一下，就是他是
1: 一个怂，
0: 哎，有多怂啊！现在
1: 老林，你学一学，
0: 你看看
1: 铺垫，
0: 你看人家这结构、
1: 故事情节啥的，
0: 云淡风轻也可以听一听啊。他说呢，这不是外卖送错单元了吗？
1: 哎，
0: 小哥态度还不好的情况下，我从来不敢投诉，
1: 也不敢投诉，
0: 我自己去别的单元找外卖。
1: 你看看，像偷外卖的似的。
0: 哎呀，那你。我还想说我跟你一样，但是后来我发现你比我还要怂、因为我从来不投诉，但是我会跟他说，您看您方便的话还是给我送过来，如果不方便的话这一单我就要退掉。
1: 是
0: 你这样你看你还哎
1: 自己
0: 我还真的
1: 完了邻居又问，哎妈，小双又上别人家拿外卖去了。
0: 你家住在道教，他送到了南城。你还得开车开一个小时到南城来拿外卖，这你都哎呀，这咋整啊？这网购从来不敢给差评，但是都是因为对方知道我的地址，我不敢得罪。
1: 你在乌鲁木齐买了个网购，你在内蒙古买，你在阿拉斯，你买个网购，完人家因为五毛钱差评，
0: 那这个吧，我
1: 追上你家去。
0: 我也其实我这个差评的事，我其实我个人啊，我是赞同他的，我也不怎么给差评的，倒不是说因为他什么蓄意报复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你不要做的太过，因为现在平台基本上你要是不满意都是可以退，我费那个事儿，我觉得
1: 退你给我退就行了。
0: 对，
1: 哎，评不评的我不说。
0: 他说呢，现实生活当中我更不敢得罪别人，都是讨好型人格为主。哎，网上有一个标题那个帖子你们看过吗？就是你们可以去刷一下。大概哦，他那个标题我不是字儿对不上，就是说7080后的80%以上的人都是讨好型人格，
1: 啊、
0: 就是他是
1: 这么多吗？
0: 对对对，就有这么高的比例，就是他是一个、
1: 那我们这个年纪当中的恶人都是谁呢？
0: 就是那剩下的20%嘛。然后他说啊，今天中午有一个不认识的同事打饭插队，我看不惯，我也不敢说。
1: 你看看，
0: 我想着两个人一起说能壮个胆儿。哎呀，我都真的要哭了。
1: 哎，
0: 你们公司在哪儿？我明天去，我看看谁插队。
1: 可能就是你插队。
0: 就是，我就跟我前面的女生说，她怎么插队呀、啊？那个女生说，你插队了。我附和说，嗯，就是啊，就是、啊，我们都在这儿排队呢。
1: 很小，声不能这么大。
0: 她说，哦，那不好意思哦。然后就排到后面去了。
1: 嗯，
0: 就这我鼓足了好大的勇气。小双，你是怎么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的？我从今天开始要保护你。
1: 来吧，咱明天再见吧，拜拜。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25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喺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喺辽宁大连闭幕。
3: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
4: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活动喺广州启动。
3: 粤港澳大湾区非遗特色好物集中亮相珠海。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敦促国际社会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均是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听报道。
5: 昨日，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于驾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
6: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7: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5: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好快，习近平好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8: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9: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于驾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察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令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0: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5: 在村民于钦辉家，习近平察看家居陈设，关切村民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的时候，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 习近平对大家话：七一就要到啦，我哋即将迎嚟党嘅105岁生日。105年嚟，我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无愧于历史同人民嘅伟大成就。而家我哋正阔步行进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嘅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嘅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嘅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将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今日介绍，14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在广东广州，当地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戏等便民服务节点。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的接地模式。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接地技术和接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15时期自然资源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9: 15、15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今日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以規模化創新為主題的本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吸引了約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參會，圍繞我們如何在不斷變化的地緣經濟和產業格局中尋求繁榮，我們如何動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發展軌跡，如何利用技術產出實際經濟效益，如何令增長為下一代創造就業和機遇，如何協調氣候和能源系統以提升競爭力等5个關鍵問題展開深度探討。在地緣政治局勢複雜、全球經濟增長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這場盛會不單止為全球嘉賓提供一個深入交流、激發靈感的平台，亦傳遞出一個鮮明而強烈的信號，以創新勢能撬動發展增量，為全球共同繁榮注入新的澎湃活力。不少与会嘉宾密切关注并点赞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认为中国的创新和开放已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一门良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闭幕式上，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宣布，世界经济论坛第18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2027年在天津举办。天津市副市长李文海说，明年将迎来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中国20周年的重要节点，期待与各位嘉宾相聚渤海之滨、海河之畔，共商全球经济发展大势。
4: 国家能源局今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睇，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咁从增长速度睇，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日介绍，受近期强降雨等因素影响，部分夏粮主产省份受灾严重。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保险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亦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3: 国家文物局今日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据了解，国家文物局将深入践行大考古理念，构建大保护格局，持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凝练策划重大研究课题，推动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4: 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色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亦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裴晓飞表示，本次调查结果彰显黄岩岛海域生态保护的积极成效，下一步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环境演变规律、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3: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 ADS-GTR 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
4: 今日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据了解，6月25号至29号，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在浙江舟山举行。本届赛事共有46支队伍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总参赛人数620多人，比武项目总量增至18个，参赛规模及赛项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昨日起在澳门举行。旅游工作组会议昨日率先召开，澳门特区政府表示，中国澳门以客席经济体身份参与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向 APEC 成员经济体的与会代表分享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现况和未来动向，进一步提升澳门在有关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及影响力。据了解，旅游工作组会议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27号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当日下午将举行成果发布会。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的与会代表超过200人，他们在会议期间深入交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拓亚太旅游合作新路径。
1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4: 15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当前，澳门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优势，为中国与葡西商贸合作搭建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澳门力量。请听报道。
12: 无奈前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举行，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了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国际基建论坛持续深耕中葡基建合作，历届累计签署中葡合作协议总金额达195亿美元。活动举办期间发布的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充分肯定澳门特区政府稳步拓展中葡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合作机制的工作，以及在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近225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中葡论坛成立以来，澳门已成功举办6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签署了6份部长级会议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合作领域从传统经贸拓展至金融、科技、会展等不同范畴。澳门发挥中葡平台的作用，重在于民心相通。澳门不断创新中葡文化交流模式，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3: 在文化交流上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精准的去做好我们中葡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一些比较有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葡韵嘉年华、中葡电影展、中葡视觉联展、中葡音乐节，我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中葡文化交流上一个很好的合作。
12: 此外，中葡论坛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葡双语教育，培养中葡双语人才。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上次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
14: 最近这2年，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跟巴西和葡萄牙的合作办学项目呢，有3个，办学规模是570人。澳门的教育基金这2年批准了17个培训和出版项目，资助了168名学生到葡萄牙升学，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内地还有澳门本地的这些双语人才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培训班工作语言是葡萄牙语。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暨中国航海日珠江片区主场活动昨日在广州启动，来自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及港澳地区的海事、交通、教育主管部门、航运企业、航海院校、行业协会及船员代表齐聚羊城，围绕海事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江流域航运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加强船员权益保护、弘扬航海文化等展开探讨和交流。本次海事周活动将持续至7月11日，期间将推出船员技能比武、海上搜救演习、海事开放日、船员家属登船体验、海员生理健康关爱等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发布多项航运海事智慧研究成果，由中国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牵头打造的珠江依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该平台集航道状态感知、船舶智能调度、应急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体，标志着珠江水系智慧航运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同期发布的2025年珠江水运发展报告系统梳理了珠江水运发展现状与成效。行业专家现场解读智能航运2030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5年智能航运的发展路径和重点任务。广东是中国航运和船员大省，截至2025年12月，全省在册船员超19万人，约占全国船员总数的1/10。聚焦船员服务和权益保护，活动现场发布广东省港口码头船员服务展览。近年来，广东海事局联合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完善船员服务体系，依托港口企业、政务窗口、船员服务机构等既有场所，累计建成124家

0: 转员驿站。
1: 据广州海关消息，截至昨日，今年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一个月达到1000万客流规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0: 2026重庆文旅走出去重点客源市场营销推广活动昨日在广州举办，旨在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客源市场。活动现场举行了渝粤文旅渠道组客签约仪式，两地文旅企业渠道商达成多项客源输送合作。此次广州行，重庆以招商引资为支点，现场发布2026重庆市文化旅游产业重点项目机会清单，汇聚重庆全市186个优质项目与合作机遇，突出存量盘活、场景焕新、数字文旅、科技影视、沉浸式体验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资本、产业资源和海量客源。
1: 2026亚洲智能传感器与应用技术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机器人、智能汽车、脑机医疗、消费电子、工业物联网等重点赛道，通过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链接全球智能传感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融合落地。
0: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广东主场珠海活动昨日正式启动，活动汇集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非遗特色好物，打造集非遗展演、好物展销、手作体验、惠民消费于一体的非遗消夏盛会。活动首日累计吸引客流超1.5万人次。
1: 东莞市商务局昨日印发《东莞市关于强化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优化电商生态体系的若干措施试行》，推出18项硬核扶持举措，以聚生态、强产业、优服务为主线，覆盖平台招引、人才引入、海外仓、产业直播、跨境园区、通关金融等电商全产业链。单个人才最高奖励700万元，优质跨境电商园区最高扶持500万元。政策有效期3年，全面推动内外贸易一体化与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该政策当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23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日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这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傅聪说，联合国设立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授权30年来，国际社会不断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但时至今日，冲突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仍屡禁不止，触目惊心。中方欢迎秘书长报告继续将加沙、海地等地区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方列明，支持及时增加列明其他加害儿童的肇事方，期待秘书长进一步提交国别报告。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要认真开展审议，采取切实有效行动。傅聪说，中国始终是儿童等人道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倡导者和参与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结束战争冲突、增进儿童福祉不懈努力。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日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日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
1: 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高山由纪夫25日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高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高士祖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高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济州论坛创立于2001年，第21届济州论坛6月24号至26号在韩国济州举行，与会各国专家和学者就如何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进行深入对话。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流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未发现确诊病例。据介绍，今年5月18名可能暴露于病毒的美国乘客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后返回美国，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为期42日的健康监测。目前所有人均顺利完成监测，未感染病毒。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备受关注，引发疫情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美疾控中心介绍，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疫情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时间密切接触才能够传播。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珠海多云，33到29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8到20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17度，旧金山

0: 阴转晴，21-13°C。
1: 最后嚟睇下海浪方面，南海北部有1.4-1.9米嘅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2.2米嘅中浪区。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世界毛织看大郎，6月24-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郎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郎，共赴毛织盛宴。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2: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2: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8-34度之间，相对湿度60%-90%，有偏南风2-3级。展望明天天气，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33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8:3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京深线北向南，从建昂路到坝新路拥堵了580米。鸿福路上西向东的方向，从石竹路到东莞大道车辆走走停停。关注奇峰路北向东，在新源路附近拥堵了1.2公里。八一路上东向西的方向，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有800米的拥堵。关注管长路南向西，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目前也是通行不畅的。另外呢，管张路上东向西的方向，在东宝路附近车辆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我们再来关注东江大道，目前东向西在引领路附近车多缓行。那另外呢，东向南从滨江体育东路到建昂路车多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5。接下来呢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微微老师今天怎么了？怎么感觉今天声音格外的甜甜美？是发生了什么好事吗？
0: 没有，就是今天休息够了，睡了一个这个非常不错的午觉。
1: 哎，各位好，我是微微。
0: 哎呀，
1: 哎，来吧，
0: 你就别夹了，你夹的我有点受不了。
1: 哎，来，先插播一下天气的情况哈。目前呢，我是东部片区已经出现了强雷雨啊，预计未来2小时，起时桥头、横沥、生态园、石牌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就是对上述镇街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息，同时呢，也解除了谢港暴雨黄色预警信息啊。
0: 哎呀，吓死我了！
1: 就上午就听你说，哎呀，今天不会下雨，我得回家收个被子。讲到现在了，
0: 我被子还没收呢。
1: 一会儿下节目赶紧回去收、啊，
0: 赶紧回收被子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最近这天气啊变化无常，所以说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在车上放一把雨具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注意把这个前一天。就是已经干了的衣服啊，就是尽早就收回屋里。
0: 对，千万别学我啊，就出门还是得把一些那些衣服被子收一收的啊，就不然担惊受怕一整天。
1: 你说衣服淋湿了吧，再洗一遍烘干可以，这被子要淋湿了吧，真的挺难搞的。
0: 再洗一遍我真的是要崩溃了。
1: 对，
0: 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个也要注意。还有就是下雨天呢路面比较湿滑哈，开车的朋友也呢也要注意安全啊。
1: 没错啊，当然呢今天周五了，我们节目当中依然邀请两位嘉宾。
0: 周四
1: 哦，
0: 今天25号，
1: 我这个放假的心早就飞走了。就是我真的就我就特别盼望今天周五，然后我都已经想好一会儿跟谁约吃饭，然后晚上去干嘛了。
0: 我要回收衣服。
1: 是今天周四啊，然后我们也邀请两位嘉宾，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吴敏林还有何甲玉两位老师，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带来广场舞的教学。
0: 没错，跟着我们老师一起跳跳舞哈。今天可能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呢，在家里我们也能够跟着我们的吴老师和何老师还一起来跳一跳这个广场舞，学一支新的舞蹈。哎，等到天气好了，我们去到这个广场上，再和这个姐妹们哎炫耀一下，我又学了一支新舞哦。
1: 哎，没错，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的，
1: 那说到这个广场舞啊，真的就场地一点都不受限制，就不管你是去广场上，还是小区楼下，还是你们家里边都可以跳。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唯一一点吧，就是大家就跳舞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换上舒服的运动鞋啊，就是在这个平整的这个地面上去跳。
1: 对对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控制这个喇叭的音量啊，就是不要扰民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而且呢说实话，就是跳舞呢虽然它的运动量不是特别的大，但你也不要跳太长的时间啊，不要说我一天下来跳3-4个小时，那这可能你的这个关节也不一定受得了哈，尤其是一些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般来说呢1个小时多一点或者是2个小时啊也就差不多了。
1: 嗯，没错啊，当然呢跳广场舞一是可以锻炼身体，二是愉悦身心嘛，就跟着那种音乐节拍

0: 舞动起来，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得好很多。
1: 对，而且跳跳舞我觉得是特别就是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你说像别的运动嘛，可能你就做多少组多少组啊，都是重复的动作，而跳舞呢你又有这个节拍又有动作，然后还有一些是队形，所以当你一整支舞蹈学会了之后很有成就感。
0: 对，就尤其是现在很多一些场合需要这个展示，
1: 来吧，
0: 对啊，现在没点才艺你都不敢出门了，
1: 是，
0: 就包括跟我们去旅游也是一样，就是你没点才艺吧，真的是当那个
1: 新疆的小姐姐找你跳舞的时候，
0: 对啊，或者是导游在车上 cue 到你的时候，哇，真的，你如果一点才艺都没有的话，真的是挺尴尬的。
1: 对，我今天还在看我这个前两周不是这个跟大家去新疆玩的视频吗？看到我们团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这个小哥哥小姐姐，还有这叔叔阿姨们哈，就是特别放得开
0: 啊，
1: 就是当我们说那个新疆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就是来邀请我们的这个团友跳舞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很主动，甚至有的人会主动的说教我一下呗。
0: 对啊，出来玩儿，就是要开心，对不对？就平时你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当中，可能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呢出去玩一定要把自己打开，
1: 是的，
0: 这才是我们旅游的最终的目的啊。
1: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像广场舞也是哈，跳跳舞呢你能交到很多的一个朋友，其实广场舞它也有社交属性，那跟着我们出去旅行也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都是基本上都是从东莞出发的，东莞的朋友，所以呢你参加我们的这个广电旅行团，在无形当中你又拓展了自己的社交圈。
0: 对，而且现在我们这个范围啊越来越大，就比如说竟然会有广州的、中山的、惠州的朋友们也来报我们的旅行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认识了很多广州的、中山的、惠州的，甚至深圳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
1: 对，经常他们都会说，哎呀，下次你们来这个惠州找我玩，我给安排，
0: 安排，必须安排。
1: 所以就是我们也会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虽然很多人会问我们哈，就说，哎，冯老师、薇薇老师，你们都去了新疆啊，去了这些地方那么多次了，为什么你们还会愿意来呢？我首先第一就是觉得，每一次出发遇到的人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发生的故事也会不同，
0: 嗯，
1: 而且本身出去旅行啊，虽然对我们来说是工作，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快乐时光的。
0: 对对，就是不同的这个团友给我们制造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1: 确实，
0: 所以说每次我们去这个新疆、西藏啊，就各个地方，哪怕我们去了很多次，但是依然有新鲜感，
1: 就会很乐意去。当然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好吃的特别多，是不是？
0: 不仅好吃的，好玩的也多，那说到新疆，我们这个暑假呢也安排了

0: 平，
1: 对
0: 对，是吧？那个画面就是、
1: 嗯、
0: 其实就是新疆，
1: 嗯，
0: 新疆的纳拉提，新疆的阿勒泰，那个镜头一扫过，然后就是一本语文课本的封面。
1: 对，就是平时孩子学语文的时候，只能看那个图片，
0: 嗯，
1: 或者说听老师读课文，对不对？但是当你真正的走入到课本当中的这些画面，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确实，
1: 嗯，所以说突然给了我个灵感啊、
0: 嗯，
1: 以后我做个账号，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嗯，
1: 然后到哪儿我就把那个语文课本那一页。当封面、然后我就录个视频。
0: 确实、因为你说我们在这个我们虽然说现在哈，就是这个社交媒体啊、或者说是网络很发达，
1: 对，
0: 我们看了很多的视频、但是有一些美景，当你真的亲眼所见，当你身处其中，那种震撼你可能有的时候用言语真的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1: 嗯，然后千万不要说哇好好看，太好看了吧，
0: 太美了吧、
1: 多准备点华丽的词藻，到时候录一录。这一次呢我们带您去新疆、然后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0: 赛
1: 里木
0: 湖。
1: 哇哦、最近赛里木湖的天气都不错，
0: 对、
1: 就不会遇到那种说萨老师我来了我没有白湖，
0: 但我白来了、堵路上了、
1: 对，
0: 或者说是下雨了，
1: 一定不会啊，因为最近这个天气都非常好、
0: 对，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暑假期间了、基本上这个雨水会少很多了，
1: 对、
0: 然
1: 后呢带您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之一一天看四季的独库公路，
0: 走独库啊、也是这个限定季节的美啊、你知道就是独库也就是短短的三四个月，
1: 对，
0: 你过了这个季节没了、看不到了，不能走了，疯了，
1: 对，而且很多人给我们走独库北段呢就是喜欢去那儿玩雪，看雪
0: 啊，在那个最顶上那个地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哇你知道吗，南方小土豆、一看到那个雪真的是兴奋的不得了。另外走独库公路的话，我们还会路过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在那儿拍照打卡非常出片儿，
0: 没错，我觉得
1: 你
0: 看我一眼，
1: 你在犹豫啥？
0: 你看我一眼，就是我说那个百里画廊那儿，其实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去过两次，第一次去的时间相对早一点点，
1: 对、
0: 就没有想象当中
1: 那么惊艳。
0: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就是假期期间了，就是暑假，去年的暑假期间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花开的就非常的漂亮了，
1: 对，就是好多小野花、红的白的粉的黄的，
0: 对，
1: 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小野花，加上你这个整个打底的绿草原，哇真的太美了，
0: 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就六月份啊，这个好像在网上看到了比较多关于独库的那个，就是又下雨又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慢慢到了七八月份，你放心，这个没有那么多雨水了。新疆好像是就是五六月份会有一些这个情况，
1: 对，
0: 往后面走还好啦，
1: 没事，跟我们去都会有好运的。
0: 对，我们就是太阳女神、太阳男神，带着阳光去的。
1: 对，另外呢还会去到独山子大峡谷啊，让孩子了解亿万年的这个地质奇观。会去到天山天池，感受瑶池仙境，还有纳拉提空中草原啊，让孩子跟你一起去。体验那种雪山下的绿野仙踪，哇，就很多，那有很多小羊羊，
0: 对，
1: 就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抱着那个小羊拍照啊，挺好看的。
0: 这两天我看一个视频，
1: 就是
0: 虽然有点不好，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难以启齿是吧？
0: 就是那些有些这个虽然不是很好的一个行为，因为那些小羊的，有些游客去打卡小羊的那个屁屁。
1: 啊，
0: 你没看到那个视频吗？
1: 没有，怎么打开的屁屁？
0: 这小羊的屁屁短短的。当然了，还有就是这个新疆的小羊的那个玩偶，最近也很火。
1: 对啊，小羊哥嘛，也非常的火啊。我跟你说，上次你不是弄了俩那个小羊吗？
0: 啊，对呀。
1: 我跟你说，我多幸运。
0: 嗯。
1: 我就晚上一点多去了那个大巴扎，然后我就偶遇了小羊哥本人。
0: 哇！
1: 我还拍了合照。
0: 嗯。
1: 当时他已经不做了。我正在打包给别人快递嘛，
0: 快递啊！
1: 我说你能不能，小哥能不能匀我俩？我来一趟不容易啊，我明天我就要走了。哎，结果就给了我俩。
0: 你来一趟不容易，过俩月又，哎，你怎么又来了？
1: 没错啊，这一次我们两个团期，7月14号还有7月23号两个团期，分别是和广电主持人燕青还有小鹿一起出发，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要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以及赛里木湖的旅拍。
0: 哇，
1: 我觉得非常不错啊。
0: 对，我觉得送旅拍这个真的是，因为在赛里木湖，你要拍出那种 种人生照片，那些摄影师他们可会拍了。
1: 嗯，对，
0: 告诉你角度啊，告诉你那个怎么动，什么动作最出片啊。
1: 对，
0: 反正就是听他说的没错。嗯。

0: 对，然后呢我们在你先报名吧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另外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我们也同步开启了江西研学之旅。
1: 对，这条线路呢就真的是给孩子们这个打造的了，因为很多家长也想说让孩子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哈，就是感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
0: 对
1: 啊，那在我们的这个线路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江西的一条研学线路。
0: 没错，会去到七云山景区看夜景，然后体验横江竹筏漂流，会去到婺源江湾，另外呢还有这个灵山望仙谷、景德镇等等等等啊，都非常的不错。特别强调的是啊，我们这一次特别安排了在景德镇，让孩子们体验这个制陶的乐趣，就是你亲自玩泥巴，然后烤制这个陶器。
1: 去到景德镇了，
0: 瓷器
1: 对吧？你肯定是要提一下这个制瓷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亲自动手，就咱做的好不好看的另说嘛，有这个体验也是非常棒的。
0: 没错啊，全程携程四钻酒店安排七云山度假酒店一晚，然后这特色美食也特别的棒啊，去江西体验一下江西辣吧，
1: 啊、孩子们。不，大家放心哈，这个辣度呢是可以调整的。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打铁花的烟花秀，还有这个横江竹筏漂流等等等等，都在等着各位啊，价格也非常的划算，4999，双高六日游啊，从我们的东莞南站出发就可以了，到时候也是来我们电视台集合。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长按那个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来了解报名了。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2237。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来了，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

0: 是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奇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600米。另外呢，鸿福东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发生了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了1.3公里，各位要注意了。管长路上东向西，在东宝路附近有600米的缓行。翠峰路东向南，从奇峰路到 S256车多缓行。另外看到滨江东路西向北的方向，在新桥路附近有540米的拥堵。东城中路上，东城东路南向北，从象山桥到主山协和路拥堵了87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带来广场舞的教学。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着两位老师好好的学一学，练一练。当然了，今天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也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分享给各位哈。
0: 嗯。关于管理好身材，对吧？我们一直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但可能我们经常会大家讲的是如何去迈开腿，但是如果说你吃的不对，哪怕你运动量达到了，可能这管理好身材的目标，也未必能够真正能实现啊。
1: 对，今天说点什么呢？说吃饭的时候粗细搭配，血脂血糖都受益，还能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
0: 对，首先呢，我们都知道主食不能不吃。那么主食如果你只吃什么米饭馒头面条，哎，那说不定就是达不到我们说这个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的一个目的了。一个小改变可能会让你的血脂血糖都受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像我们说晕碳，

0: 啊，就是吃完饭，就是中午啊，吃完饭
1: 困，
0: 特别困，
1: 嗯
0: 啊，
1: 没劲儿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是中午吃完饭之后必须好好午休一下，不然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开展下午的工作，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你的身体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0: 吃完饭后你的血糖其实是在飙升的，
1: 哎，所以说想要稳定血糖。推荐你吃饭的时候粗细搭配，
0: 嗯，
1: 比如用燕麦代替部分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既能平稳血糖，改善血脂，还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
0: 嗯，
1: 那控血糖怎么样控呢？怎么样正确的运动呢？我们也跟各位好好来说一说。
0: 嗯，对，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像有的朋友就一吃完饭啊，那就困，因为是精致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了嘛，你的血糖开始蹭蹭蹭往上走了。像米饭、馒头、面条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主食，作为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它就很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如果你吃，哎，吃的比较多，一瞬间你的这个血糖就开始升高了，人体的胰岛素分泌增加，就会刺激松果体分泌褪黑素，让你感觉到晕晕的、困困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常说的哈，就晕碳了。
1: 嗯，
0: 那身体呢，它没有办法去消耗多余的糖原，所以如果说你吃完饭之后，你一直躺着。一直坐着，
1: 嗯，
0: 因为你困了嘛，中午吃完饭你要睡一觉嘛，对吧？那，
1: 啊，
0: 你缺乏运动，摄入的糖原呢又没有办法被消耗掉，你的血糖就会升得很快了。
1: 嗯嗯，另外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如果吃得过饱，
0: 嗯，
1: 大量血液就会集中在消化系统，帮助消化系统，帮助消化吃进去的食物，从而使大脑供血量不足，
0: 嗯，
1: 令人感到困倦。嗯，
0: 对。
1: 就是，所以说，嗯，
0: 真的就是中午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你别吃太多米饭，或者你搭配一些粗粮去吃。像我今天中午，咱们食堂就特别棒啊，除了有这个，
1: 你是好久不来食堂吃饭了吧？
0: 不是，它有那个粗粮的饭之外，
1: 现在每天都有，
0: 还有那个地瓜，
1: 嗯，对，
0: 还有一些这个别的粗粮，
1: 嗯，
0: 玉米之类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啊，就是咱们不一定都有饭堂嘛，是不是？
1: 嗯，
0: 你自己如果说点外卖或是什么的，也可以试着去粗细搭配一下。
1: 对，就是另外呢，如果出现了餐后嗜睡、极度口渴、
0: 嗯，
1: 饥饿、心慌、视力模糊的表现，可能血糖已经失控了，建议及时就医，检查自己的血糖情况。
0: 对，想要稳定血糖呢，就建议大家这么吃。如果说你实在说啊，我控制不了我这个吃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我们吃饭的顺序，首先你得知道。
1: 嗯，
0: 啊，我们说广东人有句话叫做“饭前喝汤，美丽健康”。
1: 嗯，就是这汤已经占了一部分地方了，在吃这个主食吃菜的时候，可能就。少吃点儿，
0: 嗯，但是我们说喝汤啊，先喝的是那种青菜汤，
1: 嗯，
0: 然后你再去吃一些这个蔬菜类的东西啊，
1: 嗯，
0: 比如什么这个绿叶菜呀，这个瓜类的也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再去吃肉类、鱼肉类啊，这一些蛋白质，
1: 嗯，
0: 最后才到主食的部分。
1: 哎，另外呢还要注意啊，主食的摄入过少
0: 也是不行的，
1: 也不利于控制血糖，
0: 嗯。
1: 糖尿病患者应该确保碳水化合物热量占全天总热量的50%到60%。
0: 对，然后呢，别吃太饱了，
1: 嗯。
0: 一般来说呢，我们每一餐大概就吃个7-8分饱，差不多了。时常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微微的饥饿感，既能够保证营养的摄入，又不至于说哎这个。无法控制你的体重。
1: 嗯，
0: 七分饱是什么感觉呢？七分饱就是胃还没有觉得满，但对食物的热情已经开始下降了，就主动去吃东西的那种速度啊，明显变慢了。哎，那八分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胃里感觉满了，但是呢好像哎再吃几口也还行，也不会觉得难受，这种就是这种感受了啊，八分饱的感受了。
1: 嗯，那另外呢，主食粗细怎么来搭配呢？米饭、馒头、面条等精致碳水化合物食用之后容易被人体吸收，
0: 是
1: 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的上升，
0: 嗯，
1: 建议大家啊在吃主食的时候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燕麦、玉米、糙米、全麦面粉等等等等，
0: 嗯，
1: 帮助稳定我们的餐后血糖。
0: 对，就是如果说在家自己煮饭的话哈，你也可以试着就平时在主食当中你加点燕麦。只要我自己在家里煮饭，就是要么就是大米再加一点小米，或者是我就是提前一天晚上泡一些那个三色米，三色米里面就是有糙米、黑米跟红米。
1: 嗯，
0: 对，就是但是因为这些糙米这一些呢，它的就是它没那么容易煮烂，所以你得提前泡一泡。如果实在赶时间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用热水啊泡半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1: 哎，当然呢，我们所说这些燕麦啊，包括这个很多东西啊，就替代的一些东西都有很多的好处哈。
0: 对，就粗粮嘛，我们说要粗细搭配。那当然了，就除了要这个管住嘴，当然也得动起来哈，
1: 嗯，
0: 动起来也很重要的啊。
1: 对，就是饭后一小时是比较合适的、适合的运动时间。
0: 嗯，
1: 饭前运动也可以，但是不要吃饱饭就立马运动。
0: 对，因为你这不是刚吃完嘛，对不对？休息休息，至少要隔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
1: 我妈小的时候经常。

0: 跟我说说你别吃完饭就运动啊，容易胃下垂。
1: 就我妈小的时候会说，你别马上这个吃完饭就跑跑跳跳的，会肚子里会有虫咬你。她说的比较这个好玩一点哈，但是呢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吃完饭不要立马去运动。那我们说这个饭后休息好了，然后再去运动的话呢，怎么运动呢？对于一些这个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来说呢，可以试着慢跑啊、快走啊，或者是骑自行车、游泳 啊都是不错的一些运动选择。
0: 对，另外像腹前俯卧撑啊、半蹲体踵啊、坐姿体踵啊、大踏步走啊，都可以，
1: 这些就基本上在家就能完成了。
0: 对，
1: 凯峰老师刚刚说这些就是一些这个练一些肌肉的一些运动哈，就是在家里没有什么器械，你一面墙你都能就是靠墙进蹲，
0: 对
1: 吧？都可以。
0: 对，最简单就是大踏步走，就是迈大步子，是吧？这也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运动了。可以帮助我们消化糖原，达到降糖的功效。
1: 总而言之就是管住嘴迈开腿，不要只是口号啊。
0: 对，
1: 管住嘴首先就是吃饭的顺序，还有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啊，粗细搭，尤其是主食这一块粗细搭配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就是再加上一些温和的运动啊，你如果说在家里不知道怎么运动，你打开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对不
0: 对，
1: 那么多老师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教了大家那么多的运动方式了，那包括今天晚上我们教大家跳广场舞也是不错的选择嘛。
0: 没错啊，周一到周五记得6:30到7:30的时间就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107.5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管理好身材了。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大厅哪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
0: 洗漱间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 我要
0: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6: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7: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最近天气越来越热，
6: 是的，
7: 平时通勤呢或者是周末出去玩，每走两步呢这汗珠就顺着脖子往下淌。刚化好的妆花了，头发粘在脸上尴尬，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要是能有个小风扇吹吹凉风该有多好啊。不过呢，我试过很多的小风扇啊，其实我觉得都不太满意，有的风力小啊，有的噪音超级大，尴尬扰民，还打扰自己的耳朵，还有的高温天只吹热风，完全不降温。直到最近我们去溯源，然后遇到了笨笨马风扇，马风力够大，很安静啊，关键是吹出来的风都是凉凉的，就像移动的小空调一样。今天呢，我们精挑细选了四个款式推荐给大家，有手持的，有挂脖子的，还有日常通勤、办公、户外全场景都能用的，价格不贵啊，只要5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儿，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6: 没错，夏天天气热哈，一定要懂得给自己解暑啊，降降温。还有就是冰淇淋也是有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哈。
7: 对，
6: 这两天呢，各位应该有听节目，听节目了就知道索菲亚冰淇淋在跟我们做合作，有非常不错的一个价格，而且索菲亚冰淇淋呢是真实的中高端好味道。他们的系列比较多哈，有像知心石系列、分干剂系列，还有微化系列、大碗系列，就不管你是自己吃也好，或者说是一家人分享，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而且口味也特别的多，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爱好来挑选了。索菲亚冰淇淋呢，它的用料都很实在，每一款的口感都很能打，好吃不将就，所以呢真的是任选套餐都行。当然了，现在任选套餐呢还有福利，就是给大家再送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非常的解暑又清凉了。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呢您去回复雪糕两个字哈，就能够找到这一款索菲亚的冰淇淋啦。
7: 没错没错啊，赶紧去试一试。另外呢，最后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近期的旅行团，有很多新疆的线路，还有团期，7月14号、8月4号、7月13号、7月24号，7月23号，还有这个8月1号，等等等等，好多个团期，不管是南疆的、北疆的，都可以找到我们。
6: 是的啊，因为这两年呢，就是我发现新疆确实很火，
7: 对
6: 啊，美也是真的美，好吃也是真的好吃，也非常的适合带着孩子去打卡。
7: 回来胖也是真的胖，
6: 还好啦，还好啦，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个。肉嘛，就是蛋白质嘛。
7: 对，还有这个西安，千年古都，7月13号、8月24号两个团期；青甘大环县，7月18号、8月8号两个团期；内蒙塞上牧歌，风情内蒙，7月25号、8月9号两个团期。另外呢，江西研学，7月底啊，7月28号、8月初都有。还有8月8号的欧洲4国游，12天，26,999。
6: 是我们现在线路非常的多，尤其是7月和8月份，因为是暑期嘛。
7: 对。
6: 所以呢，就是各个方向的我们都有啊，可能您一下听记不住，但没关系，您可以直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呢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哈，我们的微信二维码会弹出来，扫码识别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然后呢添加好友。
7: 对，记得是长按那个二维码啊，
6: 扫码识别一下哈。
7: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十大公路十大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40分钟的时间，依然是十大路连马路跨线桥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半个多小时的原因，这个路段的拥堵还在持续的加重当中，希望各位多给一些耐心啊！咱们在没有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也可以提前绕行。

0: 安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0: 想不起。
1: 感谢各位在6月25号周四晚上的7:53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叫做《颜值时代》。这本书呢，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

何帆教授啊，他出的一本书，他说他希望能够写30本变量用30年的时间。那这本书是他的第8个年头，叫做《颜值时代》。那总结一下这本书究竟在说什么呢？也就是在说，在这个当下，无论是商品还是无论是人，保持自己或者商品的外观美丽非常的重要。那究竟什么样叫做颜值时代，我们应该追求的东西呢？我在其中摘录了一些内容分享给各位。他说，最省事性价比最高的是90分政策。在颜值时代里，90分是大于100分的。善于运用平均策略，90分就可以找出制胜之道。比如说一个女孩，她可以通过后天的调节，比如说微调，让自己的颜值很快满分10分的话来到8分或者9分，已经完全够用了，你可以吃到自己颜值的红利了。但是如果你想达到10分美丽，这绝对不是说靠后天的努力就可以的，它靠运气，靠你爸妈给的底子，所以90分已经足够平均人来用了。那有了它之后，剩下来的努力的精力放在哪儿呢？放在你的特长，你的专长，找出属于你的制胜之道，把更多的资源用于表现自我，而不是和别人竞争。然后如果你作为一个学生，你想要让自己脱颖而出的话，无论是刚高考完还是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一个公司，你想要让自己加引号成为焦点，被你的上司，被你的老板看见出圈，那就请你不断地放大你的优势。我发现，看完了非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比如说来自于何帆老师的变量，比如说日本失去的30年里，他也在不断地强调找出日本的优势。再比如说我今天翻出来的一本书，它也是非常知名的一本书，瓦尔登宝典，这一本书也在告诉我们，也在不断地强调你要找出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并且不断地朝这个方向来发展，你才可以有更好的收获。那怎么样寻找到自己的热忱和自己的爱好呢？这个问题无数人问过，非常简单的一个点是，看到你对什么会比较怦然心动，你做什么的时候不会有疲惫感，你做什么的时候劲头特别的十足，还有此时此刻问你这个问题，你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它都可以帮助你找到你自己的爱好。无论任何时候，先和自己对话，了解到你想要什么。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2: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2: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2: 报名电话3333-2237。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1: 长得好看究竟有什么样的用处？是一文不值，还是它可以在你同样的境界当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别的东西再美，也没有自己美让人愉悦。美和生物的进化本能有关，美是择偶过程当中的一场竞赛，更美的个体才会有更多的繁殖机会，留下自己的基因。美也和群居动物的社交本能有关，美是一种嘚瑟，是个体想要炫耀自己，

引起别人的羡慕和追捧。久而久之，美成为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性。你说不出什么原因，但是美可以让人更自信，更加的乐观。说到颜值革命，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人有没有变得更好看？是有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的营养水平在提升，年轻一代的个子更高了，身体素质更好了。糖宝唇腭裂的患者也在大幅度的减少，而且呢，还可以通过一个外在的技巧或者方法让自己变得更美。再比如说穿衣打扮也可以让人更美。不过我们可能要先来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让自己更好看？是要取悦别人，还是自己会有更多的收益？想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在就业市场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工资更高，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往往比缺乏经验的人工资更高。同样的道理，如果是相貌呢？那么长得好看的人也会比长得难看的人工资更高。先别着急反驳我，我们一块儿啊来以漂亮国美国市场为例。劳动经济学家丹尼尔·赫马士对这个问题情有独钟，他发现颜值高的就业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多的额外津贴和更好的特殊待遇。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长得好看的女性，比如说容貌得分为4和5，收入是比中等资质的容貌得分为3的高 8%， 也就是说她赚100，你呢赚 92%。 长得难看的女性容貌得分1和2的收入则比中等资质还要低 4%。 所以啊，男性是怎么样的呢？男性更厉害，长得难看的男性收入比中等资质低 13%， 长得好看的男性收入比中等资质的高了 4%。 长得最好看的男性非常占便宜，要比长得最不好看的男性多拿 20% 的收入。也就是说，你长得好看啊，你拿100，他的平均值是80。两位韩国经济学家李秀雄和柳青云也发现颜值在韩国更加的重要。颜值最高的女性，她的配偶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 12.7%， 而颜值最高的男性呢，他配偶的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 18.8%。 说明了什么？你长得好看，你更容易找到更有我们所谓的现实意义上能力的伴侣。那在咱们中国的市场里呢，我们来看一看华中科技大学的江求川和张克忠发表过一篇名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美貌经济学，身材重要吗？没说颜值，说的是身材。同样的岗位，偏胖的女性工资会少 10% 左右。你看，证据确凿的是长得好看的人收入会更高。那究竟有没有颜值歧视呢？我们可以从个人和产品两个角度来看。从个人角度来看，高颜值往往可以加速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如果你更好看，你会更有自信，你更加愿意尝试新的事物，尝试的多了，你的视野就会更开阔，境界就会更高，做事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长得好看的人会收获身边的人更多的好感，所以交朋友也会更加的顺利。在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锻炼了识人助人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力就会提升。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颜值的作用和教育一样，只重视读书忽视了审美，就会导致自身出现了短板。你看啊，社会学家谢艾蕾写过一本书叫做《小镇做题家》，书中呢调查了一批从小镇考入到顶尖学府，比如说清华北大的这些孩子。来自小镇的学生和来自大城市的学生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各位，不是钱。你要知道，能考上顶尖大学的小镇学生家里一般都不会特别穷，至少在当地也算的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就算他家真的条件比较差，顶尖大学也会给他们助学金，也不是学业。小镇做题家进入之后，进入大学之后，他们的学习热情可能会更高，不会跟不上。相反，他们的考试成绩大概率是比大城市的孩子

是更好的。即便如此，小镇的孩子仍然会自觉惭愧。为什么？因为同学们会笑他的点是穿衣服土，不会聊天，所以他们很少参加学校里的社团活动，错失了不少社交和社会实践的机会。那从产品的角度来看，高颜值能够为产品提供更多的附加值。我们看到长得好看的销售往往业绩会更好，为什么？因为高附加值的产品，大家会觉得他用了他更好看了，所以我也想去尝试一下。你再比如说一位大学教授，如果他长得比较好看的话，学生给老师的评分，长得好看的老师得分会更高一点点。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颜值革命在产品、在工作，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放眼望去，咱们中国的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他们或早或迟就要扩散到大众市场。伴随着这一种技术平权和产品民主的大趋势，颜值将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这是分享给各位的一个观点，来自于颜值时代，来自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何范老师。

接下来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是夏天的清凉神器笨笨笨笨马小风扇，里面有挂脖风扇、手持折叠风扇和伞夹多功能风扇、手持喷雾风扇，它的价格是从59.9元一直到89.9元。现在呢，已经到了6月底的时间了，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闷热，尤其是化好的妆一出门就花了，怎么办呢？笨笨马风扇风力够大，很安静，里面呢有4个不同的款式推荐给大家，只需要59.9元起。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第二个呢，也是夏天透心凉的产品，来自于索菲亚的冰淇淋。今天呢，给大家主要推荐到的是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新头号。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菜，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好。大家呢可以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后台发雪糕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温度27度到35度之间，气温回升还是比较快的，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闷。

今天呢有比较甜蜜的对唱情歌，然后呢也有这种心情比较明朗明媚的一些阳光活泼的旋律，还有唱到兄弟情的，唱到说生活要开心的，唱到那种比较热烈的摇滚的。想说说留意看看你身份证背面有一个有效日期，看看是不是需要换证了。万一过期了没有去换，去银行办业务啊，然后去买车票啊、飞机票啊，都会受到影响。我相信呢，有一群人听到这个消息，身份证可以换了，是非常开心的，而且特别愿意配合，因为总算可以把身份证上面的照片给换一换了。多年来不敢拿出手的身份证，就是因为那张照片。现在在你看来，你的身份证照片跟你本人差距大不大？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你觉得你的身份证照片怎么样呢？我先来说一个我的，我现在形容我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就是一个词，稚嫩。那时候呢有刘海，然后因为这个拍证件照又不能够遮住耳朵，然后又不能盖住眉毛，然后就用那个发胶拼命抹拼命抹，然后刘海呢就跟门帘一样。来说说你的身份证照片，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会是什么呢？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
7: 1只，2只，3只！
8: 哎呀，还有呢，那边！
6: 对，
8: 看，哇！
9: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在歌里听世界。

0: 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刚不问到大家说，你的身份证照片跟你本人的差距大不大呢？然后有一位朋友他留言留了两个字，是谁？在我们的身份证上面的照片跟本人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呢？

这首歌五月天和萧敬腾的《凡人歌》，他们一起合作来唱到的一首老歌。然后刚刚问到各位说，你的身份证照片跟你本人的差距，用一个词形容的话是什么呢？ Leo 他说了这个，虽然字数不多，但是呢，我感觉

已经让我脑海里面有了很多画面。他说判若两人。魏坤元他的说法是，他说其实身份证的照片比本人要好看多了，这个太难得了。

这小节听到的是一首两个人合作的歌曲，陈奕迅还有刘德华来合作的兄弟。这两位怎么会有一起合唱的机会呢？就是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兄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最近你有发现吗？好像80后啊，然后还有90年代的会有的一些青春印记不断的被翻出来放大。青春有太多的美好，所以呢，让更多的音乐人把关于青春的感叹，关于青春的回忆写在歌里。

来自于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再来回忆到青春的印记。总会有一些印记帮我们记住青春的感觉，可能是一部动画片，可能是一部剧，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我们一种交流的工具，比如说 QQ。 你有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你跟你的朋友之间有没有这样的对话，就是哎，你的 QQ 号码有多少个数字？这个能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申请 QQ 号的时间早晚。早期呢有六位数的，我所知道我身边的人最早是最少的数字是六位数，到后面呢慢慢的增加七位数啊九位数啊，应该到现在有十几位数字了吧。回想说在青春的时期在 QQ 上面到底花费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曾经买过 QQ 秀，装扮过 QQ 空间，然后为了玩游戏买过多少 Q 币，那真的都是青春啊。关键还有一点呢，就是翻相册的时候还可以看看当初啊自己的还有身边朋友的杀马特造型，还有访问的记录等等等等，很多的印记，感觉注销了 QQ 就跟删除了记忆是一样的。现在你会想要去注销可能很久不用的 QQ 号吗？一句话来说，在那些不小心长大的日子里，总会有些时刻有些事情让人念念不忘，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应该不会想要去注销 QQ 号吧。

你真的会想删掉过去那些交集的印记吗？一旦想到过去的很多记忆好像要被定格，要被删除，还是有很多人会不忍心的。有的情怀呢，可能马上要画上句号，有些情怀牌呢，依然会很吸引人，依然感人。有人说，网易云的乐评啊，都可以出书，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出书了，叫做《听什么歌都像是在唱自己》，选了200多条乐评，然后编排成了一本书，把大家的音乐故事都写在书里。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我是王大可来代班大牌巧克力了。听到吴青峰跟旅行团的跨界合作，为什么说跨界呢？其实他们两个人的音乐风格还是蛮大相，就是有蛮大的差距的，可是他们两个偏偏能够凑在一起。说到这首红色的河，除了旅行团这个创作团队之外，听到这首歌的第一个人就是吴青峰，所以他们就有了这样非常巧妙的结合。其实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了，早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首歌旅行团叫做 Bye Bye， 然后呢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就有合作，结果跨了7年之后

这里是大白巧克力，我是代班 DJ 王大可。既然要听歌的话，要听一些比较奇妙的歌。这首歌来自万玲玲，这个人的名字你可能都很少听到，可是早在2016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参加过湖南台的超级女声的比赛，你有印象吗？可能会没有印象，对不对？因为他毕竟没有走到最后。因为呢，他是四川传媒学院英文播音专业的学生，其实按道理来讲，他最后的发展路径应该会成为我们的同行，结果他最后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新鲜，透过他的嗓音出现，你会觉得果然就和今天的天气一样，空气很新鲜。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

所以你有关注到什么样的乐队是你非常想要买票去看的吗？其实呢，自己就非常期待像达文西、新裤子和闪星。其实我觉得赵梦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勤奋的女孩子，当时她在做闪星这个乐队的时候，当时就加了我微信说来群演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当时所有的宣传的资料啊、图片的整理啊，都是她亲自来对接，是一个真的真的很努力很勤奋的女生了。这里是大牌巧克力，我是代班 DJ 摩登 DJ 王大可，听到闪星乐队一分钟。

0: 儿童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0000公里，长的5年或者100000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接下来听到的牛奶咖啡，其实 Kiki 的声音还是蛮有辨识度的，就是那种清澈的女中音的嗓音。这首歌叫做《没时间》，大家可以到网络当中去找到这首歌的完整版，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他们录制了大概有很多很多人的，就是说我没时间怎么样，我没时间怎么样，其中还包括了尚雯婕。对，现在我听到的版本已经把前面那一部分大家一起录到的没时间的内容删减过，所以呢，你可以去到网络平台听到完整版。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最近一段时间呢 Live House 的演出非常非常的密集，真的可以去现场听一听二百来唱歌。每次他弹着吉他坐在那儿，偶尔的时候扶一扶眼镜，偶尔跟下面的乐迷聊聊天，这种感觉还蛮惬意和自在的。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二百，叫《如果》。这里是大牌巧克力，我是王大可。

在听歌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惯，像我的习惯会去看一看他的幕后创作者都有谁，这是不是有一些爱音乐的人的乐迷也会有的习惯呢？比方说许巍，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在这里，词和曲不用说了，就是许巍本人，但是你去看一看没有发现的是监制是李延亮，没错，就是那个吉他弹得很棒的李延亮，所以在这首歌当中也会有李延亮的吉他的部分，而且其中还有一位就是劲松。劲松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音乐人，然后他有一首歌就是写着在云南还是大理我不太记得了，反正也是在就是写云南的歌，然后被大家所熟知，这首歌的和声的编写就是劲松，而且他也参与了这首歌的吉他的创作的部分。来听到的歌许巍在这里。

0: 场店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0: 北京时间0:30。
1: 静静地按下电。

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又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姐，拜神啊，真系神心啦，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嘛。小姐，你真系靓嘅啫，小姐，点解唔出声啊？

水能

0: 秋生，唐人字白虎号，陆如苏郡吴县人，王小姐张痴郎，年晚。小姐，我是一个文人嚟噶，唔系吓你啦，我个学问啊好坑噶啦，
1: 躝开啊！

0: 冇咁得闲同你发牙痕啊。
1: 小姐，你贵姓啊？
0: 点解要讲俾你知啫？唔讲。
1: 讲啦，小姐吓。
0: 吓，你咪拉手拉脚噃你。
1: 咁你讲啦。
0: 唔讲啦。嚟啦！
1: 哦，原来你是秋香姐啊！哦、秋香，秋香，半音似我缘和分，回头一笑配销魂啊！且看是谁家淑女，我一于。要死根啦、
2: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无端一阵秋风雨，又已摧残连理树，只为亲娘太绝情。

谅我难为无名啊，逼得要赴死惊仙，非是贪图金榜挂名时，无奈未得功名，娘亲不许成婚事，可叹世情俗态总如是，唯有忍痛啊。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主城区提醒各位，目前管温路东城振兴路到东宝路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另外呢，在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方向是西向东，新村大道在万江段有拥堵，在万江第三中学这会儿，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横塘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在东莞外国语学校有拥堵。新丰路在东正新河北路，目前是管城段，在东莞中学这块有拥堵情况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再次提示各位，目前东部快速干线有排队缓行，还有在运河西三路啊，目前这会儿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东深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有拥堵。管温路在东宝路的附近，在东城中学段有堵车，堵车是500米左右。还有在朝晖路中塘段以及北环路的辅路清溪段有拥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

0: 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3: 早上好。
4: 早。
5: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4: OK，
5: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1: 早间呢，跟着我们节目一起出发哈，这里是7:35陪伴着您一块儿同行的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天儿。
1: 我们就是聆听家组合，陪伴着您的出行路了哈。今天呢是我们的抽奖日啊，先跟大家说，各位呢可以来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呢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为您提供5份礼品，今天抽奖里边呢是有各种饮料了，包括东鹏的补水啦、海岛椰啊、焙茶呀之类的，反正它是随机给您发放的。
4: 是，
1: 然后这个礼盒当中呢，它还有像水杯呀、雨伞呐、手机支架呀，还有一个蓝色的小背包，也是我们最近附加的多的一个礼物了哈。
4: 没错，
1: 各位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累了困了和东鹏特饮。
4: 另外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啊是阴天，局部地方有阵雨和大雨的天气出现，最高温呢是33度啊，气温呢是比较湿热的。
1: 嗯，这两天呢下雨，昨天晚上呢那简直就是瓢泼大雨了，雨下的非常大哈。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始终还是要注意安全的，近期呢可能有时候会有大雨。那展望一下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呢？周末天气也是差不多27度到34度之间的一个温度啊，那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近期呢需要防御哈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天的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个生活中常见的啊小现象，就是说抽纸能一张接一张的抽出来，哎，它到底运用的是什么原理呢？
1: 然后呢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杯一球千金，拆解梅西世界杯进球背后的完整财富账单。
4: 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聊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个问题啊，说现在呢有很多老的电动的汽车啊，通过呢改这个电池啊来调整它的续航，但是这事儿呢既暴力又致命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乱象啊。
1: 下条热搜咱们聊到的是国有大行铤而走险啊，中国银行凑员工人头包装产品2年半逃税23.67亿。
4: 最后的吃货大集合，咱们说说熏到骨子里的香什么呢？6月青花椒张茶鸭。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到冷知识小宇宙了。
0: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4: 很多人每天都在用抽纸啊，这一抽下一张就露头了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其中的

0: 物理原理啊，或者是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你看普通的，为什么其他的纸它没有那个一抽出下一张的功能呢？比方说你拿点打印纸、便签纸，每张都是完全独立的，抽一张也不出下一张。这抽纸呢，之所以能自动蓄纸，核心秘密就在于啊，它不是平铺堆叠的。那工业上这种堆叠方式呢，叫做交错折叠啊。
1: 对，那其实很好理解了，就是你折一下嘛，你抽一张，它下一张下一张的一半夹在中间，它就跟着一块出来了。每一张抽纸呢，出厂前都会对折一次，形成一个对角。关键步骤呢就在这儿，前一张纸的后半段呢就压在后一张纸的前半段的下方，两张纸呢互相压住一小节儿，层层环环的相扣，一叠纸巾呢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叠，有一个轻微咬合的状态。
0: 那为什么这轻微咬合它就能带出来呢？其中用到了什么物理原理呢？其实这啊，就像，像链条一样，一张连着一张啊，它彼此靠什么呢？靠重叠区域产生的摩擦力啊，来把它带出来。我们抽最上面一张的时候，那纸张的重叠的摩擦阻力啊，会顺势把第二张带出来，送出纸盒的开口。等第一张抽走之后呢，第二张呢，它的摩擦力又不够把它完全带出来，就刚好呢卡在出口位置，自然就露出来，方便取出了哈。
1: 不过这个折叠工艺呢比较讲究，工厂呢会统一控制每张纸的重叠面积，重叠太少，摩擦力不够，抽完第一张的第二张就带不上来，会出现呢抽一次空一次的一个情况；重叠太多，摩擦力过大，一抽呢是两三张也会浪费。精准的重叠尺寸，刚好呢能够做到只带一张，绝不多带，也是抽纸好用的核心原因了。
0: 那新买的抽纸呢，100%比较丝滑连抽啊，但是用到最后的几张的时候，有人会经常发现抽不出来，或者是容易断啊，它容易断纸，原因特别简单啊，就是纸满的时候，纸盒内部呢它非常的紧，纸张呢层层紧贴，咬合稳定，摩擦力很均匀，所以抽的时候最稳。那抽到最后几张的时候，那纸已经松散了，间距很大，层与层之间的它的贴合度比较差，咬合力不足，摩擦力也不足，所以自动蓄纸的效果就变差了。
1: 那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纸上的压花不只是为了好看，其实也是为了增加摩擦力。压花呢增加了纸张的粗糙度，小幅提升摩擦力，完美配合折叠的结构。说白了，纸张呢连续的抽纸啊，没有任何的科技，它只是靠简单的错位折叠和物理摩擦力。一个不起眼的折叠设计啊，解决了咱们生活中反复掏纸的麻烦，所以啊，也是融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经典高效的一个极简工业设计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小朋友啊，来说一说冷风蔓延的知识。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白沙小学的曹明月，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看着软软的卫生纸，最好不要拿来擦眼镜和手机屏幕。原因很简单，纸巾是用短短的木头纤维做的，里面藏着很多细小硬颗粒，摸起来软，实际上就像细沙子一样。经常用纸巾擦镜片和屏幕，会磨出我们看不见的小刮痕，用的时间久了，屏幕和眼镜就会变得模糊不清，最好还是用专门的眼镜布来擦拭。
0: 这个小知识很有意思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在早高峰呢来播出的话，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了彦祖的微信之后呢，就能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的微信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那如果说我觉得声音还不错，那么就会邀请他来录制节目喽。
1: 下面时间我们进宣传啊，听一首歌，稍后呢我们的节目会回来。今天呢各位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今天是我们节目的抽奖，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好运中奖了。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 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

0: 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早间呢，我们一起出发哈、啊！这里是我们的早听天下节目了。早安，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6: 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多地中小学秋假官宣，10月中下旬放假，拼接周末形成5天小长假。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湖南等地呢，近日确定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秋假安排。秋假呢，统一设置3天，集中落在11月中下旬，通过衔接前后双休日，拼凑出5天连休模式。其中呢，无锡11月16到18号放假，南通呢是11月26到28号，佛山、青岛、金华等城市也划定了专属秋假时段。目前各大旅行社呢已经开始上架秋假的研学和亲子旅游产品了。
1: 广东正式将脑机接口合规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广东落实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把侵入式脑机接口置入取出，非侵入式置配适配三类医疗服务纳入物价目录，符合条件的项目可刷医保报销，省级划定最高限价，置入费单次6600元，取出费3200元，适配费966元，各地市在限价内自主制定指导价，利好神经康复、瘫痪辅助治疗等临床场景。
5: 广电总局出台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7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按照制作投资题材，将 AI 微短剧划分为3个监管层级啊，投资额80万以上或是涉及时事、国安、宗教等特殊题材的，划为重点微短剧；30到80万普通题材为普通微短剧；30万以下普通题材归为其他微短剧。不同层级对应差异化备案审核规则。新规呢将规范 AI 批量生产短剧的野蛮生长现状。
6: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6月25号，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达到1603家，总价值54万亿元人民币。Anthropic 以6.6万亿元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独角兽 ，OpenAI 5.8万亿元和字节跳动3.3万亿元分列2、3位，美国以806家领跑，中国以381家位居第二。
5: 2026财富中国科技50强榜单出炉，华为、字节跳动、宁德时代等包揽前五。榜单聚焦国内硬核科技企业，上榜主体覆盖 AI、 半导体、新能源、商业航天赛道。华为凭借年度1929亿的研发投入稳居榜首，字节跳动的计划投入700亿美元扩建 AI 算力基础设施， DeepSeek 完成510亿元的 A 轮融资， AI 大模型赛道势头迅猛。榜单指出，国内科技企业正在加速从应用创新向上游芯片以及底层算法延伸布局。
1: IBM 发布全球首款亚一纳米芯片，半导体制程实现重大突破。美国科技巨头 IBM 官宣量产级亚一纳米芯片落地，突破当前主流3纳米、2纳米制程瓶颈，芯片功耗、算力密度大幅优化，将为超级计算机、高端 AI 服务器、终端处理器提供新一代硬件底座，全球先进制程竞争进入新阶段。
6: 资讯速递。
5: 再来关注科技相关的消息，存储芯片涨价传导至终端，苹果呢预计上调全系产品。受到内存、闪存等存储原料成本持续走高影响，苹果官方宣布上调平板电脑、MacBook 笔记本全系列产品的定价，整体调价幅度呢约在20%。本轮涨价覆盖入门款的 iPad 到高端的 Pro 系列、MacBook 全线产品，以及呢线下授权门店、线上官网会同步执行新价格。
6: 资讯速递。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哈，国际奥委会官宣参赛奥运运动员每人发放10,000美元现金补贴。国际奥委会出台运动员福利政策，本届奥运会所有参赛选手均可领取10,000美元一次性现金补助，用于补贴参赛期间交通、食宿、训练、耗材等个人开支，资金由奥委会专项赛事基金拨付。
5: 世界杯多场赛果出炉，巴西3-0苏格兰，南非呢1-0韩国，墨西哥呢0-3捷克，厄瓜多尔2-1德国那世界杯小组赛的多轮对决已经出炉，各组的排名积分也出现了明显变动。
6: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发生7.5级强震，委内瑞拉24日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官方称，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到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官方后续进一步通报。
5: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大幅回暖，恢复至战前近60%水平。全球能源要塞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正在持续修复，当前的船舶通航的吨位数量回升到了冲突爆发前的60%左右，原油、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航线正在逐步恢复常态化通行。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影响也是小幅回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之盛宴。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3-2237。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